0: 说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留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1: 对对对，
0: 就变成恐怖
1: 了。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点。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
2: ”是不是大家？
1: 这就是一次挑战。
0: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3: 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满冬梅。
4: 冬梅挺好的呀。
3: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呀、啊！你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照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呀、啊。
4: 还学吗？
3: 学，再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给你学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呀呼，呀呼，哇！冬梅，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的。
0: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人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1: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0: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戏。必须替我们喜剧女演员白白票啊，都可漂亮了，但是为了塑造角色没办法，因为演喜剧的时候，当我抖这个包袱的时候，我演塑造的一个这个形象，比如说嘎呀，我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要发音，这个声音出来的位置一定是让观众听完之后能笑出来的，但我要是注意形象，嘎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你不能考虑那么多。我之前从来不看自己的影视作品，视频就是话剧演完我也不会看。等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吓傻了，太丑了，就本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特别夸张，那歇斯底里的脸呐、啊，表情狰狞的呀。喜剧女演员真的是为了喜剧付出太多太多。
5: 为了角色，玛丽全然不顾形象。和她一样，沈腾在演戏时也是个拼命三郎，对于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6: 我是《夏洛特烦恼》之后两三年没接东西，就因为没碰到好剧本。那剧本来了是真多。完了，接下来演的《西红柿首富》，我觉得我接剧本还是足够谨慎的。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7: 行。
5: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和玛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欢迎来龙餐馆》中沈腾成熟稳重的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十年前，泰迦的碎片原本该被月球引力吸引，但是最终却停留在地球的轨道上，形成了星环。我知道，你终于回家了。

0: 从开心麻花的剧场到春晚的璀璨舞台，从无人问津的小剧场到家喻户晓的电影银幕，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携手走过了十多年，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养成了最深的默契。沈腾曾经说过，马丽是他的底牌，马丽也曾经坦言，他们两人随时都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这样的信任和默契不仅源自两个人在戏里戏外的磨合，更源于两个人相似的喜剧匠心和共同的艺术追求。他们在台前奉上欢笑，在幕后默默深耕，他们彼此成就，互相支撑，用汗水打造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喜剧作品，在时光当中终于成为了最为默契的黄金搭档。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7年4月20日。这一天，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017年4月20日晚19时41分35秒，天舟一号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天舟一号作为中国首艘货运飞船，承担着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载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等重大任务。天舟一号采用货物舱加推进舱两舱构型，为全密封货运飞船，其物资运输能力约6.5吨，推进剂补加能力约2吨，能独立飞行3个月。天舟一号在升空顺利完成5次轨道控制后，4月22日10时02分，天舟一号转入自主控制状态，以自主导引控制方式向天宫二号逐步靠近。12时23分，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完成了首次自动交会对接。4月23日，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开始进行首次推进剂补加试验。经过5天时间，4月27日19时07分，首次推进剂载轨补加试验成功完成，标志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轨飞行期间，天舟一号还将原本在地面、海上的测控系统搬到太空，实现了中国航天第一次对航天器在轨飞行关键事件的全程跟踪，确保了对在轨异常的及时监测处置，有效降低了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为未来与空间站的通讯联络铺平了道路。2017年9月17日。

0: 在完成了所有使命后，天舟一号受控离轨，再入大气层，烧毁，残骸陨落南太平洋。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破和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补给、自主快速交会和推进剂载轨补加等关键技术，填补了中国空间货物运输系统的空白。天舟一号飞行是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的收官之战，为中国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扫清了能源供给上的障碍，标志着中国航天正式迈进空间站时代。
1: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2: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1: 耳鸣治疗添新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3: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见效了。
1: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4: 现在呢，就是耳鸣，耳鸣症已经没有了。
3: 哦，
4: 晚上睡觉呢，只能睡个踏实觉。
1: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5: 第一张笑脸，藏着小人物的鲜活。
6: 太难了你，
7: 太难了。
5: 草根出身，他自带烟火气。
8: 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5: 语言接地气，搞笑有温度，用幽默解构生活，凭真心打动观众。
9: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
5: 继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之宋小宝》，敬请关注。
1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
11: 能吃
1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

0: 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 哎呦，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2: 现在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啊！是啊，
2: 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吃席去了，
0: 吃大席。
2: 对，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4: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席，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
4: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
1: 那
4: 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
1: 哎呦，
4: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
4: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3: 对。
0: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1: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
0: 哦，
1: 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4: 是啊，
1: 73了，这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0: 就是她才当老丈人。
1: 是啊，
0: 晚了点儿，
1: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0: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一道菜就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3: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3: 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哎，
1: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0: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
1: 啊，
0: 这苦从哪儿来呀？
1: 苦从哪儿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4: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1: 哎，对，
0: 新娘子
1: 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0: 娇生惯养
1: 啊。对对对，
4: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1: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呐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 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

0: 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他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1: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2: 这么严重？
1: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0: 好在送医院送得及时啊，
1: 那还行，
0: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1: 那错了。
0: 对，
3: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1: 哎，
3: 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
0: 嗯，
3: 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0: 哎，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就是经常觉得憋闷，然后一憋闷头就晕，呼吸就变得很沉闷，时不时的就好像这样子就缓一缓
2: 气短。
0: 然后呢年纪们也大了点了，精力呢也不如从前了，有的时候吧快走这么几步心蹦蹦蹦跳得特别快，手脚呢经常是发酸呐、发软呐。于是呢这刘永军呢有钱呢，花重金去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3: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就转折嘛。
0: 没错啊、
2: 这么神奇啊。
3: 哎呦，
1: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呢食之为药物，

0: 我站着呢。
1: 语言接地气，搞笑有温度，用幽默解构生活，凭真心打动观众。兄弟二人介绍了同一个对象，这让他们的相亲。
2: 宿舍里边没有电话，
3: 都是公队电话。
2: 我们只是部队的那个单身楼有一个电话，他给我打过去了。我说你是哪一位？他说我是权力。后来就见面，
4: 再见面俩人又都来了。
2: 没错，我还不知道是谁。然后后来他送了我一件礼物，你看现在都已经发黄了。
4: 定情之物，
5: 定情。
2: 这个是在一个月之后他送给我的，这个珍珠项链。我当时看，哎呦，还是个圆珠，它没有经过打磨。我当时心想，哎呀，这搞文艺的人这好有情调哈，这送东西能给你送一个原生态的东西，不是经过打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对我的心肯定也是本真的。
4: 你看，
2: 如果念的话，他会挑一个圆圆的珠子送给我，我觉得他很有心。
5: 我跟佩斯哥说了，我交了一个女朋友，他说哪的，我说309药房的，他说你啊没事啊，去到医院哈，偷偷摸摸，他不知道，
4: 哎，
5: 到那儿去打听打听，问一
6: 问，了解一下
5: 他对待工作是什么样。如果对工作特别好，
6: 这个人
5: 你可交。我到那一看啊，他是药房主管，把药房弄得是干干净净，整个处理的那简直是标兵，也是他们309的标兵，也是全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标兵。
2: 对，我还荣立过三等功。
4: 哎呀，那不容易。
5: 谈对象啊，我们仨人基本是一块走。
7: 我开着过去一个小奥托啊，开车给他送到那儿，他们去聊去，我在车等着。聊完以后我再开车，
8: 真够意思啊。
5: 完了以后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到那个隆福寺，隆福寺到那儿我们去逛，逛完了以后呢，正好看见一件衣服，上面标价是600，我口袋里就200，全和口袋里，因为我们俩不装钱，就200。我说你那有多少钱？他说200。我说那他妈东西是600，我这往哪弄啊？我们俩就躲开了。
2: 我自己非常自立，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觉得我要逛商场，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来跟着我，要给我付钱，绝对不可以。我就把他们俩给赶过去了。赶过去之后，其实我们那已经离开那个店了。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借口，因为我太喜欢那一套衣服，是白色的，我又翻过来把那衣服拿下。
5: 对吧？最后他自己买了，我总感觉他是不是嫌我太抠啊？我一见买东西就躲了呢。
2: 相处之后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去他那，我就觉得他态度不对了，就有一点点是，反正说不出来那感觉，女人的感觉是很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吗？然后他说那走吧，我送你去。他为什么说走我送你去呢？是因为这样可以甩了他哥哥，要不然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什么都在一起。
3: 对，是。
2: 公主坟咱们过去是个大的转盘。
5: 转盘，对。
2: 到了那儿，他跟我说，他说徐野玉，咱俩分手吧。我说因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哈，我跟全和呢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5: 对，
2: 然后他也没有，他现在也单身，就是我老跟你吧，我会分散给他给我或者是我给他的这份情感，又加上呢现在我们两个老排练，我觉得特别累。他就说了这句话，我非常价值中立的情绪回他，我说那好吧，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我等你电话，就这么一个过程。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把电话打到我那个宿舍楼里面，他说徐月玉，我还是觉得你挺好的。
4: 这个
2: 就这样，
4: 这欲擒故纵，
5: 对，
4: 没弄了，
2: 就这样，我们两个又开始了。
5: 当时我跟徐月玉那个接触当中，因为我拜了姜昆老师为师父，因为师父就如父母，所以说我第一时间我就带着他，正好那天在海淀影剧院，我师父演的叫《明春曲》，正好在彩排在开演之前，我带过去。我师父，您看看，这就是我交的女朋友。
2: 这是当时我穿的那个，就是师父见我的时候那小裙子。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紧张，我就见大艺术家。后来姜老师就特别，哎，徐悦，你干什么的？你当兵多少年了？然后后来跟他说，这姑娘不错不错，
5: 权力就这么定了。
2: 对，
5: 原话。所以说我就塌下心来，老老实实的接受师父的祝福，接受铁心给我介绍，一直走到现在，关系特别好，还没有翻脸的时候。
4: 铁心哥这心智夸他掉
5: 了，
4: 放肚子里了是吧？
8: 第一次接受第一个最大的奖就是终生荣誉，
4: 就在这儿，在我们。
8: 但是我告诉你，这二位也是特别男人当中的精品。你们平时大家都喜欢他俩，阳光永远洒给。

0: 给别人。
1: 对，
2: 是。
3: 我们1999年还不认识徐雪玉了，我们仨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罗马尼亚，
0: 对，坐火车，
3: 火车上，铁心有一首歌特打动我，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啊。他就给我一句一句教，
1: 你必须得会唱这首歌。我说怎么唱啊？他说下着雨以后啊，你就看着三楼的女的房间，你就唱，
4: 就让雨把我的头发淋湿，就让风把我的泪吹干，反正你走也不在乎，
0: 太棒了，
4: 反正你走也不在乎。
1: 他说你这么唱着，雨又淋着，这女同志要不打动她不下来。拿个伞接你来，绝对肯定能打动。
0: 对，
1: 就这么着。我说你们家住几楼？
5: 您真唱了？
1: 我没有。我说你们家住几楼？他说我们家住一层。
0: 刚才你听他俩唱歌了吧？很认真，情绪饱满，
5: 是
0: 投入作品的情感里。
5: 但是没您唱的好。
0: 他们俩是我。职业以外的，就是跟我们不是一个行当的，
1: 对
0: 这个最不靠谱的两位朋友。
5: 这是什么？
0: 就是什么不靠谱？不是说做人不靠谱，是不靠歌谱唱歌的，不贴那
1: 跑调。
0: 你听着多跑调！
5: 刚才那段勉勉强强，
0: 对啊，
5: 两个兄弟合作
1: 过去吧。
0: 这是最准确的一个。
6: 时间过得真快，
1: 对，
6: 我们两个是相识是34年，但是携手婚姻呢是32年。回想过往呢，是缘分让我们在一起。其实当时咱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没有预知未来的曲折，是吧？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鲜花？我们只是单纯的在一起。
1: 对，
6: 那32年，现在我觉得我们的长辈都已经远去了。咱们两个彼此才是一个更好的依靠。32年，我觉得是我们的开始，而且咱们俩的小目标呢是50年金婚，
1: 好，
6: 大目标的是一生一世，
1: 好，
0: 好，
2: 好，
7: 好。14年，刘全和、刘全力兄弟二人先后成家，但他们的艺术脚步没有停下，几十年默默耕耘，源源不断的创作。从2009年开始，专场演出《快乐人生》，哥俩乐翻天，相继推出珍贵的影像，记录下了他们经典的舞台瞬间。

0: 同学们好，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这掌声必须够热烈，是吧？
2: 搞了两台晚会，一个是《快乐人生》，当时我师父也去现场，佩斯哥和朱时茂给我主持。
3: 不记得
4: 你废话，你先吃
1: 好。陈老师真忘了，陈老师真忘了。
5: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会的总导演兼主持人。刚从月亮上下来的这两个星星啊，对，下来就不是星星就是人了。这两个人呢是著名的双胞胎表演艺术家，我跟他们已经相识了30多年了，我对他们特别熟悉。站在左，站在右，就你们俩自我先介绍一下，快快快快！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哥哥刘全和，我是弟弟刘全力，全和全力深鞠一躬，对您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您的光临。
4: 佩斯哥啊，出来没给别人主持过，我师父那天也参加这个，
2: 对，参加过
4: 这个演出，在保利剧院，就整个一台我们俩的节目，我觉得这里边我师父跟佩斯哥好多心血在我们俩的身上。
0: 我们要上算术课，3+4等于几呢？

众们，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鼓励。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心血，谱写了他们艺术人生最美好的音符。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我们年轻人要学习他们，要把我们的文化艺术要搞得棒棒。

0: 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成功啊，就他们很
1: 不注重每一个细节，是我们俩开阔了眼界，是了很多东西，所以无形当中也刺激我们俩创作。那时候我们俩创作没事，我们俩就聊天，走路啊跑，每天5公里啊，我们俩就说
0: 就走路，哎，咱俩弄个什么节目？其实让佩斯哥毙掉我节目非常多，我一跟他说这不行，
1: 这完了我怎么叫
0: 这个是就这不行，
2: 不行就是不行，
1: 不行就是不行，别弄了。他从中提高我们俩的审美力。
3: 一般都是春节他们俩是第一个上我们家串门的，
0: 对，
3: 每年一到这时候就是我也
0: 来了，
3: 又好新节目来了，
0: 好节目来了，
4: 上链节目来了。
0: 我那没事，因为现在啊，他儿子长大了，他现在注意力都在他儿子那儿了，他现在不在我们俩这儿了。
2: 这话听着有点啊。
3: 那时候到他们家去弄节目去，
0: 对，
3: 一碗面，
0: 一碗面，特简单，
1: 特简单。
0: 我说要不带你下边下馆，不，你给我弄个面。
3: 他爹亲自
0: 下，切的菜码，天津的
3: 那个是打卤面，
0: 打卤面，
3: 特别爱吃他爸做那打卤面。
0: 对，真的，他经常到排练室。哎，我说我有一个新节目。行了，我过去吧，到你排练室看去吧。
2: 佩斯老师去你们家真吃面条了，真吃面条了。
0: 面条最后的演得这么好，就是吃我们家面吃。
2: 您这俩徒弟，您还算满意吗？
3: 这俩人挺难得的，就是那么执着的做自己的事儿，特别的难得。
2: 特别难得。好，
3: 这个尤其是他们特苦啊，杂技艺人非常苦啊，所以到现在还台上他得要身上的功夫，
2: 是
3: 你不能丢。那他在平时就得一直保持这个训练。
2: 对，喜剧演员其实都是把笑的一面给观众，
3: 对对，
2: 但背后的所有的那些
1: 苦主啊，
3: 都留给自己，
2: 非常苦，
3: 非常苦。
1: 其实我觉得人这一生啊，就8个字：相信、认真、坚持、感恩。这8个字激励着我们俩走到今天。
5: 他们两个的身上呢，确实体现了

0: 敛点，别逮谁怼谁。
1: 哎，姐你放心啊，能动手的啊，我尽量就不用冰刀。
0: 行，范周。
2: 好尴尬。
3: 让我做，养200条鳄鱼。
1: 哎呀妈呀，
3: 在里面游，上面泛舟。鳄鱼一看，谁呀？撵他！鳄鱼身上这么长，嘴就这么长，就后面撵，啪啪啪啪。游人在上面划，夸夸夸夸夸。人呐，现在愿意追求刺激。这样大家都能动起来，那湖面呢老热闹了。
4: 是，那这个湖您给起个名字吧，
1: 就看谁跑得快。
0: 这是得跑得快，
5: 这游戏一辈子就能玩一次。
1: 我还在要命呢。
6: 你得贴点边，
1: 你放心，咱一步一步来。
4: 好，一步一步来啊。我们村子的这边啊，大家看啊，这啊有一片山呐、啊，哎，
0: 这片山我也去了，我们今天特意登上去看了看。我们公司觉得呢，建一个999层台阶啊，然后再建一些什么天梯啊、玻璃栈道啊、索道啊，到夏天的时候能攀岩，冬天的时候能滑雪。
1: 太好了！
4: 这个想法可太好了，
1: 好无奈，
4: 好。
1: 关注我啊，山多余，推平啊，
4: 推平
1: 啊，对呀、啊。
4: 咋的？盖楼啊？
1: 不，盖个假山，在石头中间种上树，把游人放进去，再放400条鳄鱼，
4: 400
1: 游人走，鳄鱼撵，啪啪啪啪，里面老热闹了。
4: 行行行。这个宋总啊，说了这么半天，我感觉你是不是在这点我呢？一直跟鳄鱼有关系，你是不是饿了呀？
1: 反正我也该
4: 吃点。来，这样，我呀准备了一桌咱们的家乡菜，你看啊，最特色的铁锅炖、酸菜馅饺子啊，还有腊肠，来，咱们大家共同品尝品尝。
1: 不行，我要减肥，我不吃二氧化碳，真的。
7: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吃碳水啊？
1: 啊，对，不吃碳水二合碳，不是碳水化合物。去，把我那沙拉拿来。
5: 沙拉啥了？
1: 沙拉啥喇了？
5: 我要知道沙拉啥喇了，我就不能让他傻了。
1: 你不能让他傻了，但是你傻了，你把沙拉啥喇了？
5: 我当时沙拉傻了之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觉得你吃不上沙拉以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
1: 不知道他傻了，
5: 傻哪了。
4: 这个，你俩先别说，你俩来，你俩先上这边找一会儿沙拉去，去上这边
1: 找沙拉呢，
4: 找一会儿沙拉去，找一会儿沙拉去，
1: 沙拉上哪了？
4: 哎呀，
1: 上哪有啊？
4: 还丢东西了，让他们找一会儿。王总，我呢有事儿，咱就直说了。你呀来我们村考察已经来2次了，这次来呢，我就想问一个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们准备在我们这个村里边投多少钱呢？
0: 300万，
1: 1亿。
7: 啥？姐，咱走吧。
4: 这会儿，我确认一下，我问一下那个什么，你，哎呦我天哪，喝大了这是啊？
6: 你什么玩意儿就1亿呀、啊？
7: 啥呀？这1亿呀、啊？啊，
1: 我不是行情往上抬，
4: 你抬啥呀？1亿能买咱8个村，你说那什么？
6: 人家投300万，你差不多就行，往上少加点就得了呗。
1: 你这样，理性点啊！
6: 理性，
1: 我是老板不了，还是不？
6: 宋总，别等我，快！哎呀，这样
1: ，那叫咱理性交价，
4: 是
1: 好吧？
0: 好，
6: 宋总他
1: 啊，1亿你们也交不上去，
4: 是
1: 多少钱？你们
0: 300万，
1: 310，
0: 350，
1: 400，450，500，
0: 600，
1: 1000，
0: 成交，这个项目归你了，
1: 给了，给我了，
4: 600投
1: 啊！说好了啊！
4: 600投，
1: 说好了。
7: 宋总，恭喜你，这项目归你了。
4: 了
7: 恭喜你养鳄成功，夸！
4: 太好了，哎呀，
1: 成功了，我成功了，
4: 成功，
1: 对，
7: 给的。
4: 怎么谁
1: 投？1000万，
4: 谁投的？
1: 我投的。
5: 哎，
1: 不开心，开不开心？
4: 让你演老板，你把自己演信了，你呀 啊！你投多少钱？你搞啥这1000万？你连100你都拿不出来，你上哪？
1: 我张罗，我张罗，
4: 张罗什么张罗啊？
1: 我找我三姨，我三姨有钱，三姨
4: 干什么玩意儿？
0: 别演了，商量好的吧。小宝，演投资方呢？
4: 说实话，行吗？

0: 那个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前两次吧，就一直没签这个合同，这个父老乡亲就在问我，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我说小宝呢在城里搞旅游，我就让他装个老板，就想给你们造成点压力，哎，让你们产生个竞争，没准你就把钱投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你们俩有这层关系，我要知道你俩当时是初恋吧，我也不能想出这事。
1: 初恋，
0: 对不？
2: 对呀、啊。
1: 谁跟谁是初恋？
2: 咱俩初恋呢？
1: 咱俩？
2: 对呀、
1: 啊。
2: 啊？啊啥呀？哎呦，好无辜哟！
1: 对，小宝，
2: 好棒棒啊！
1: 咱俩说清楚啊！
2: 说清楚啊！
1: 谁跟你练过呀？
2: 你跟我练过呀！我要不喝点酒，我都不带说的。
1: 你说吧。
2: 你不怕吧？
1: 我不怕。
2: 好呀！当年你给了我两个确定的眼神，让我知道你爱上我，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情书。你放了我鸽子，你可以不记得我，你不记得那棵树吗？
1: 那树我记得。
2: 我跟你约定，就在那个树下等你。我们一起飞走。
1: 我咋都不知道呢？
2: 没看我给你写那封信吗？
3: 我看了。你放我哥哥。
2: 我放你哥哥
3: 啊？你贱嗖嗖地把那个情书给了我，你让我去那个树等你，我下午四点的时候就站在那棵树下，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大冬天给我冻的，我这个鼻涕都已经冻成了冰嘎了。你也没来呀？
2: 你去干啥呀？
3: 那不是你写的让我去的吗？
2: 我把信给你是让你把信交给你姐。
3: 那你那会儿没事给我买瓜子，还给我买糖买零食的。
2: 我给你买零嘴买零食，为了接近你，靠近你姐。
3: 你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追上我，我给了你机会你不珍惜，你不中用，你就是渣男黑渣。
2: 这啥呀？啥定义呀？给我一个什么定义呀？
0: 啊，行了行了，你
2: 啊，我变成黑渣了。
0: 行了行了，
2: 干嘛呀？
0: 你还没听
2: 他杀了我是我的误会，我伤了你也是误会呀、啊。
0: 那说
2: 到现在我还单着呢，
3: 谁不单着呢？
2: 哎呀，这行吧行吧，走吧，摇吧。
0: 哎，小宝，回来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既然这个事儿呢是个误会，那这误会解开了，都过去的事了，咱就别提他了呗。我这个事儿还没办呢。那个丽坤呐，你看这个。在我们村投资这个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哎，
1: 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合约都准备好了。
0: 这，
1: 你看是不是？
0: 都带来了。
1: 你说老杨？
0: 哎呀，这可太好了！
1: 你这整这一出干啥？你
0: 是你说你这
4: 不好意思啊。哎呀哈，丢人！哎呀哈，丢人呐！不好意思，我真得走了。
5: 咱那车电动的啊，倒档挂上。
4: 不是，哎，那个谁啊？老宋啊，你自己走吧啊！我跟那个王总团队了，人家专业啊，你慢点骑，因为你没有挡风玻璃了啊！
0: 哎哎哎，小宝，回来！你往哪走啊？你听我的啊，别在室外漂泊了。
1: 小宝啊，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干？
2: 哎呀，你都不用留，我肯定不能走，逗你玩呢。
5: 咱们生意上可以合作，
0: 是
5: 面对我，那你接下来的人生敢不敢往我这迈一步？
1: 我只敢呀往后少一步。
5: 哎呀，那你就别动了。那个
3: 你看我呀，小样的，我让你连我耳都看不着。
0: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呢就好好的大干一番，是不是？欢迎你们这个能人回乡啊，咱们大伙共建我们美丽的乡村。

0: 追逐生命里放在身边的美柔光，让世界因为你存在变得闪亮。
1: 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希望画出一道想象。
2: 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

0: 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1: 哎，哎呦，哎呀！
0: 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派一派能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2: 怎么还收上费了？
0: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2: 大哥，那可挺遭罪啊。
0: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3: 耶，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今天来个大飞盘。
0: 哎呀，恶娘哎，
2: 不是，你怎么回事呢？爱扔飞盘呀、
1: 啊？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啊？
0: 不是，你们呀、啊、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3: 但这时候大喘气，
0: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3: 什么重点？
0: 日落西山。
2: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0: 们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1: 走吧你，飞让你飞，
2: 这主意不错啊。
1: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3: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4: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要闻的，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换的山
3: 哪有山呀？
1: 假山也是山呀！啊！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3: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0: 你说啊。
3: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2: 哎，对对对，
3: 好，
2: 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0: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嘿，
2: 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0: 对，就是这老话嘛。
2: 你告诉他有老话了。
5: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3: 你看多危险！
1: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

0: 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的酒精呢，
1: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2: 不敢回去。
0: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3: 我们同意。哎，
0: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嗯。啊，那怎？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1: 那你唱啊。
3: 好。
0: 一起。

0: 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1: 主任来了，
0: 哎，小李，
2: 吴主任，吴主任，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0: 什么新主任啊？
3: 就你身后边那个，
0: 就这，
3: 新来的副主任。
0: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4: 那
0: 不
4: 是，哎，那你是谁呀？
5: 我姓傅，叫主任。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呀，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5: 对，
0: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2: 好，
0: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3: 是是是，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啊。
0: 解决了。
6: 对对对。
0: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4: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6: 那我们白商量了。
0: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4: 哎，不行，
0: 怎么不行？
4: 那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
6: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呀。
0: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6: 是，
0: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4: 好，好，好，
2: 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我唱两句行不行？
7: 好。

呀，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

0: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1: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气死我了！我这……正活呢？
0: 啊，拖地。
1: 这屋子这么大，你就会拖这儿是吗？
0: 我先上个厕所。
1: 让你走了。
0: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1: 回来。
0: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黄瓜罐头消消气儿。黄瓜罐头咱家还有呢。
1: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啊？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0: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颗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最哦哦哦哦！哎哎哎！哎呦，这掉了！别急呀，
1: 烦死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有点耐心啊。
1: 怎么？你现在是嫌我没耐心是吗？啊，我每天上班回来那么累，我还得负责管他学习，你呢？你管什么了？回来就只要刷手机看电视啊？你行你上啊，你试试啊。
0: 试试，试试我就试啊。来，这是什么呀？来，小乐，跟爸爸聊聊啊。是这道题吗？嗯。哎，看题啊。嗯。看题，哎呀，看题，看题，你看我干嘛？我脸上长大了呀！
1: 感觉怎么样？啊，
0: 媳妇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1: 你不要去，
0: 我去，完了。
1: 就真不信呢，我。哎
0: ，你别呀，你还真动手啊！
1: 拉着我干什么？
0: 别！
1: 告诉你，我今天不打你。
2: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一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想说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1: 妈，你是没动手，光动脚了。
2: 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0: 你看咱们爱这么说。
1: 这老的小的，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2: 哎，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咋的想法。嗯，
1: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0: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一个一个。哎，小乐。小乐，你们喊你，
2: 我不饿。你看把这孩子吓的。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0: 哎，出来出来。
1: 哎，来吧，打吧。你看，你看这孩子，你看，你不打，那我回去啊。哎，我给你。哎，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能好好说。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啊，我管孩子呢。
0: 做饭吧，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呢。
2: 有话好好说啊，
1: 有话好好。
2: 你，
1: 妈妈问问你，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3: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1: 学啊。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0: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1: 我就是你的老师。
0: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3: 知道吗？
1: 你俩玩呢？
0: 啊，这个上课。
1: 就俩学生啊。我。妈，妈，
2: 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1: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0: 假装。
4: 凑数啊。
1: 来啊，开始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蒸。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2: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又都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他不是寺庙的问题，他就是讲他那个碗呢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1: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3: 严肃一二。
0: 报告老师。
1: 你闭嘴。
0: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儿子，
1: 加油。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2: 报告老师。
1: 您又怎么了？
2: 我申请离开一下。
1: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2: 菜糊了，
1: 啥味儿啊？你还有事没有？
3: 我想去。
1: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3: 我
1: 说
3: 答案是绿。
1: 胡说，
3: 不信你自己看。
1: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绿呢？怎么可能？
3: 还
1: 真是绿。
0: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1: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绿。
2: 哎，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1: 哎，有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2: 来来来来来，等会儿啊，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0: 吃饭。
1: 上什么课啊？
2: 你上音乐课。
0: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3: 了？怎么了？你们教啥呀？
2: 姥姥教啥啊？姥姥当年那是文艺骨干。
3: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2: 会靠姥姥给你雇佣一个。
3: 哎呀，不是不是，是那首歌唱的《孤勇者》特好听。
2: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3: 词儿有
2: 词儿，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归的模样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也不论呐、啊，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站在光里才是英雄啊！哎哎哎哎呀！咋样？我的嗓子亮不亮？
3: 是的，你看
2: 我嗓子
1: 来了
2: 亮
1: 亮
3: 亮，
2: 嗨，是的你，哎
1: 哟，稀客、
5: 啊！你咋来呀？都在呢啊！我啊，在门口啊听半天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是哪位雇佣者演唱的《小拜年》啊！真好听。
2: 这孩子，你是那个谁的那个谁？你谁呀？
0: 不是宗恒，他大表哥呀、啊。
2: 孩子，你既然来了，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咱就开饭了啊！
1: 哎，开啥饭呢、啊哎？我们家这数学啊，算是彻底没戏了。

0: 哎，爸爸，其实我早就算出来了。
1: 啊？
2: 你算出来了？
0: 呵，你看，
2: 儿子，你这是对的呀。你其实明明就会，你为什么不做呀？
0: 妈，可能我不太聪明，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笨小孩，只是您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别总是吼我，行吗？
2: 儿子，妈妈错了，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
0: 嗯，
2: 我努力改正，变成一个温柔的妈妈。
0: 好的，妈妈。
3: 你看，就是的，你以为你爹上洗手间，那上洗手间
2: 啊？啊，
3: 那是在思考人生呢。我，
2: 您上一边待着去。
4: 好了好了好了，快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3: 来来来，吃饭吃饭。
4: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教育孩子吧，得讲究方法。哎，他这玩意儿跟做饭就差不了太多。
3: 嗯，
4: 什么感觉呢？就像炖汤似的，小火慢炖，你慢慢咕嘟着，它入味儿。
3: 对，
4: 你那火大了，它糊。
2: 妈，你这菜就糊了。
4: 反面教材吗？新的一年，我祝我外孙茁壮成长，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0: 好的。
4: 还有你，闺女，努力改改自己的脾气。你
3: 啊，妈，
4: 努力给我支棱起来。
3: 嗯。
4: 我努力
2: 多学习，
3: 多学习。
0: 王哥。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9: 因为耳鸣一定是他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他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8: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10: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8: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11: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10: 哦，
11: 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8: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12: 一张笑脸藏着小人物的鲜活。
13: 太难了你。
14: 太难了。
8: 草根出身，他自带烟火气。
15: 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8: 语言接地气，搞笑有温度，用幽默解构生活，凭真心打动观众。
16: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
8: 继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之宋小宝》，敬请关注。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 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它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它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器质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洗液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器质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瘀，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

0: 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
2: 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2: 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2: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4: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2: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

0: 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1: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0: 很严重啊。
1: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0: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1: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主心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它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它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它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以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哎，今天把你姐俩叫来呀，这聊个事儿，别太有钱。
1: 又不转了，又不转了。
0: 没事，转了啊。我这身体你看现在挺好，都一天不如一天啊。
2: 爸，您说什么？您俩您身体棒着呢。
0: 这我知道，身边老伙伴啊走了也 好多了，最近。咱家呢日子过得还行啊，但是唯一的就是你大宝哥啊。这个状态啊都清楚，那没办法，赶上了。你妈去世了，你俩没少操心。爸不在了，你大宝哥才谁管？这是爸爸想。啊，
2: 爸，这事儿您都不用操心，没问题。
0: 是我懂，你俩都不错。我现在呢，该分的也给你分。咱家有三套房子，已经给你们俩一人一套了。这个就是给你大宝哥的，现在写我的名字。但是你写他的名字吧，大宝哥这种状况你们也清楚，以后也是麻烦。我就想把这房子先落到你俩谁名下，在我活着。你啥意见呢？落谁名下呀？我把房子，你的房子，
1: 哎，
0: 啊，给谁？
1: 他。
0: 给谁呀？为啥给他呀？
1: 他长得好看。

0: 不太同意。
1: 对
0: 啊，那您说说您的想法。
1: 我不会后悔。
0: 啊，就儿子不结婚，您也不后悔？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从那什么来说，结不了婚，我一直始终。

0: 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1: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0: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了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1: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0: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1: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0: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礼物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1: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隐世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不少家庭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来听听民警的建议。
1: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0: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该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0: 一桩近50000元的黄金失窃案，源于保洁人员一时贪念，最终一家三口悉数涉案，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令人唏嘘不已。此次案件也为广大市民敲响了警钟，家政上门服务虽然便捷省心，但暗藏财产安全隐患，不少市民疏于防范，随意私下交易，放任服务人员独自居家，贵重物品随意摆放，都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在此提醒广大群众，预约家政服务务必选择正规平台，坚守平台交易流程，切勿私下转账脱离监管，守护好自家的财产安全。
2: 凌晨砸门，暴力拆柜，店内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这并非是电影桥段，而是近日发生在云南昆明官渡区的一起真实案件。究竟何人所为？手机店内的摄像头记录下了案发经过。
3: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取。 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

0: 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1: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0: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1: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0: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十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1: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0: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1: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0: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成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1: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0: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如今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测评的外衣下隐藏着诸多乱象，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3: 比如，这是因为羊奶时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疼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梗？
0: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了不少的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是漏洞百出。
4: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程度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0: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以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4: 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5: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0: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
4: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0: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6: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0: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6: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7: 这 first test app 就是第一个测评的 APP，
6: 对，
7: 是吧？
6: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0: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
6: 那么后面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的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的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8: 其实现在把测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来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0: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9: 其实这个客观避坑万一的网络测评啊，最近呢正在诱导着很多的消费者去购买很多的商品。那随着网络测评的新规落地啊，很多人对于这个乱象呢已经有越来越清醒的认知了。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诸多法律问题，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欢迎殷律师。
10: 你好，主持人。
9: 殷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博主呢，他们会利用公众的网络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认知的偏差，做一些科学实验，诱导消费者去购买相关的产品啊，或者去诱导性的进行消费，那他们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0: 如果我从你这儿买到假货的话，那就要按照消法那种有一个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咱们这个博主啊，如果这样去做，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9: 另外，殷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现在在网络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测评账号啊，他们呢会诱导消费者，甚至会诋毁另外的一些商家的这种声誉，那除了他们会面临一些民事责任之外，他们还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处罚？
10: 如果是行政方面，他有可能是一个没收违法所得，是吧？进行处一个高额的罚款。如果是数额真的是巨大的话，就像咱们这个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的问题，那可能刑法上对这种虚假广告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所以它会实现一个刑事犯罪。
9: 殷律师，当然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你看随着这个网络测评新规的落地，那新规呢对于普通的消费分享和专业的测评分享其实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的，那二者之间如何来进行划分？另外，测评主体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0: 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分享，它是完全是基于客户个人的一个体验的分享，它是没有任何的商业合作的。这一点是跟这个商业测评是有明显的区别。但商业测评，那就像刚才说的，它有一个商业合作，就是说你这种测评能不能经得起追溯？你比方说，如果查到了你跟这个商家有这种收费，或者是这种返佣，还有这种你想说你提供这些你用这些产品啊，都是一些样品，还有就是你通过你的测评向广大用户啊输出一个导向，哎，这个产品哎是好的，所以导致了用户蜂拥而至的购买，那这种产生的责任，你包括这个民事责任，还有这个行政责任，都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的。你像行政责任，可能就是你的店铺有可能会关闭，是吧？还有可能面临一个高额的罚款，那个有那营业执照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吊销。
9: 谢谢殷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呀，网络购物需要谨慎，因为里面含带的陷阱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大家也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网络测评，一定要理性、谨慎、客观，才能避免类似的法律问题再次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1: 追出140公里，结下10万血汗钱。
12: 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攒好的血汗钱，差点就被骗子骗走了。
11: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13: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11: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14: 知道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15: 超速了，
14: 不是超速，强超强汇。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国庆假期，反诈不打烊。陕西渭南澄城警方近日紧急预警，跨140公里，成功拦截一起新型线下交付式电诈，守住了群众的10.2万元血汗钱。
11: 澄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依托警银联动工作机制，同步开展信息核查。根据预警研判，受害群众已携带现金前往渭南市，诈骗交易随时可能发生。
16: 我们立即驱车奔赴渭南市区开展拦截工作，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 第一时间找到受害群众，成功阻断资金交付，10.2万元涉诈资金全部成功拦截。
12: 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那血汗钱，差点就被骗子骗走了。我这辈子都吸取了这个最大的教训，再也不敢相信网上的投资骗局了。
11: 据了解，受害群众于2025年通过炒股平台参与所谓投资炒股项目，并购买相关炒股课程，后续该平台被查封。今年7月，受害人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谎称可以退还去年在炒股平台的基金课程费用，以诱导受害人下载一款 APP， 并在该软件内保持联络。期间通过小投资大回报的诈骗形式，与受害人以微信小额转账进行资金往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为进一步实施诈骗做铺垫。
12: 他们说让我将10.2万放置到渭南市指定地点，说放好全额退还我此前缴纳的炒股课程的全部费用。直到民警赶来，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11: 挽回损失以后，民警现场为群众讲解了线下取现、当面交钱、陌生人代收等新型诈骗套路，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彻底筑牢群众反诈防线。
16: 反诈中心将持续做实预警劝阻工作，重点紧盯大额取现、线下现金交易、异地交易等新型涉诈风险，做到靠前预警、快速处置，最大限度为群众止损挽损，全力守护好群众财产安全。
11: 140公里紧急追踪，10.2万元现金成功拦截，幸亏民警跑赢了骗子一步，这笔血汗钱才保住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凡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异地放置钱款的，几乎都是诈骗套路，千万别信、别试、别转账。
2: 一顿饭吃完，嘴巴一抹，撂下一句没钱，便拒付餐费。因单笔餐费金额不高，商家常因怕麻烦而选择隐忍。不料一男子却摸准了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在江苏常州金坛多家餐饮店专吃霸王餐。
11: 前不久，常州市公安局经

0: 我们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起诉理由对他提出警告。
1: 没有这个没有。
0: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1: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2: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二审判决。
3: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0,000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2: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遇到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此外，员工出现哪些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辞退呢？
4: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整个来讲，我们想既要去维护用人单位的职场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权利，同时也要维护劳动者基本的休息的权利、基本的休整权利，让我们的用工的管理既有规范，同时也要保持它应有的温度。
5: 离座几分钟，聊天几分钟，电脑晚开几分钟，把这些几分钟加起来之后呢，公司给出的结果呢是直接开除。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面临的很多法律问题，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欢迎殷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特别想替很多的用工者问问您，您看这个简单的通过一些监控视频就认为他在摸鱼，比如聊天离开能否确定为解除合同的重要原因，是否是单方面违约，或者是单方面触碰到了相关的法律底线呢？
6: 首先这个监控是不能单独作为证据来认定劳动者存在违纪行为的，何况在本案中这个监控只是一些画面没有声音，如果要认定劳动者这种违纪的话，你还要结合他的这个工作任务、工作产出是吧，这样才能作为一个认定。你像劳动者展示的离席，他可能只是为了解决自身的一些需求是吧，这个喝水啦、如厕了这种，所以单凭监控是不能认定劳动者存在违纪行为。
5: 殷律师，其实我们看到李某在被解雇之前呢，他并没有收到任何工作表现不佳的这种通知书。那最后公司解雇他的理由呢，就是他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那么这种不警告、不核实、不告知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6: 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三步它属于一个严重的诚意性的违法。如果你据此来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肯定是要按照相关法律要给劳动者赔偿的。
5: 那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公司想在合法合规的这种情况之下来跟一个员工解除劳动关系的话，应该履行哪些手续和程序呢？
6: 首先你要告诉劳动者一个具体的违纪的一个事实，你要给对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第二个就是，如果咱们这个员工手册里面有这种处分梯次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予先警告是吧，再处罚的一个再这种开除的这种一个程序。第三个就是你在这个解除合同里面要明确写明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来给劳动者解除合同。
5: 殷律师，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在很多公司都有监控，那很多管理者呢就把监控拍摄的视频呢作为员工工作表现的重要依据。那我们如何来平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通过监控而塑造的这种所谓的界限或者不平衡感呢？
6: 首先监控你要如实告知劳动者是吧，而且还有一种区域是不允许安装监控的，像我们的洗手间。第二点就是监控仅作为一个线索，你不能说 靠扣取监工的时长来认定劳动者存在一个

0: 沐浴稳定的行为，你要尊重劳动者一个喝水啊如厕的像这种正常的生理需求。第三呢，就是你在做出这种处罚之前，你要充分给劳动者一个辩解的一个机会，听认真的去核实劳动者真的是否事实上有这种沐浴稳定的行为，通过这种办法来去平衡这种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
1: 嗯，谢谢殷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啊，在处理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对广大的用人单位提个醒，一定要知法、懂法、用法，尤其是劳动法当中的相关的法条，大家一定要烂熟于心，切莫因为一时的情绪，让自己的企业和公司触碰到相关的法律红线。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新闻。
2: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3: 那为什么拿你下来了？
4: 超速了，
3: 不是超速，强超强汇。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1: 事情发生在广西南宁，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为压降道路事故风险，8月5号，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

0: 但是老人什么房子维修啊，那都是老人的，老人花的钱，实话实说，老人花的钱，但是我给钱了。之后呢，有了这分家单以后，我妈说，你也刚干完的很困难是吧？这个钱你们就甭给了。
1: 你们是2020年7月16号签订的这个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上的
0: 那之后，我只是花钱了，只买东西了，没给钱。
1: 没给
0: 老人说，老人说我不要你们钱了，因为我也干，我那我盖房呢。
1: 现实
0: 情况，
1: 您没给这500块钱，是因为老人说不用不要了，所以您回去就是买东西
0: 啊，对，买东西
1: 吧。第二点，刚才还是我问您的，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是啊。
1: 那么您分担了什么不便？花了什么费用？
0: 现在这事儿啊，有点刨葱扒葱了。我爸爸刚开始啊，上韩的盒支工资去取钱去，让谁谁不放心，让谁谁不放心，也是有不争气的人。所以说呢，我回去呢，红涛，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那拉着你爸，我俩上韩的盒开个支去，开支不就是上银行领钱去？我爸爸他们有个头疼脑热，出车我使这出租车拉着去。然后就是说这个出车我拉着去，然后就是说有个病吧，咱就说有个不好身体不舒服吧，上医院。我请问，是我拉着去时多呢，还是你们打车的次数多呢？请问这个我们这四个孩子里的谁有私家车？
1: 那我再
0: 扪心自问一下，
1: 我再问您一句，如果没有这个分家协议，如果老人、老父亲、老母亲没有房子，
0: 刚开始我不知道，
1: 停，您就不应该出车吗？您就还要跟老人去计较说，因为
0: 我不是说跟老人计较，我跟老人花多少钱多少，我就跟某些人计较。
2: 随着问题一个个被抛出，小弟的回答变得有些含糊。很显然，对于他自己曾经签字认可过的分家赡养协议，小弟并没有充分理解。
1: 我们现在问的是分家赡养协议中您是否已经按照协议去履行了。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分家赡养协议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权利赠予给了您，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现在不牵扯到其他任何人，就是按照这个协议上，您有没有履行对父母的赡养
0: 之后，那您说，
1: 第一500块钱没给，是父母不让给。第二，您认为说我出了车了，我出这个车了，要不是你们打车也得花钱，所以我就相当于这个费用我分担了。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第三，您认为您买了东西了。第四，我再问您，这上写老人身体不适看病的费用，兄弟共同担负，直至老人百年，付了吗？老人看病谁花钱？
0: 我们就是说，那有一份协议，就是我就不知道是哪份协议，就是说老人的钱能自己调，能自己料理就自己料理，料理不了哥俩上。但是不知道是哪份协议上的。
1: 付过吗？付过这钱吗？
0: 现在就是说老人的看病的钱都是老人的钱。
3: 这个老三，刚才你姐姐在这叙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姐姐够操心的啊，而且呢，
0: 操心我承认，
3: 管的也多。
0: 但是说就说委屈，把别人说委屈了，别人不高兴。
3: 咱不说别的啊，但是呢，您上来之后啊，你看这么多老师问你话的时候，我感觉你整体的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躲躲闪闪。其实啊，
0: 躲躲闪闪，关键是我脑瓜子不是很好使了。现在
3: 肯定您这个里头啊有做的不实的地方，但我现在想要跟您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您是要是吧？是要的。宅基地如果要，那么就说约定的这个旅行也得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替您说一句话，因为之前说了是哥哥出力，您出钱500块钱，
0: 对
3: 不
0: 对？
3: 对。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父母的情形变了，原来父母是能自理的，现在不能自理了。现在的要求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得出力了，是吧？
0: 都出力了。
3: 所以呢，您就这500块钱也得另论了，因为和大家一样，大家都出力。
0: 我就不出了。
3: 对，你这个出和这个不出和之前的不出是两回事儿啊。您该出的时候没出，那是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要轮班的时候呢，那大家都是该出钱的都出钱，该出力的时候都出力，对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是落在您头上的，虽然您户口不在这儿，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不同意，您说您要把这个户口迁回来没那事儿。现在就是说根据这个协议，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大家都达成共识了，这个宅基地分家单是落在您这儿的，肯定是您的。
4: 跟户口没关系是吧？
3: 对，这是没有关系的。
4: 就是家老三心里没底儿啊。
3: 您心里没底儿，我们可以给您这个底儿。所以我们再三问您，您要宅基地，当然是大头，但是有一个问题，父母的身体条件变了是吧？他们对于这个房屋，还有一个房屋现在有危情，最重要的是不便利。大姐刚才说了，父母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必须要上下水，要有卫生间，您这个改造的时候这一点

0: 得考虑到，是吧？我现在想跟您说的是，您得就说是向前一步，为了您这个宅基地，也为了父母居住的便利，您得承担起您的责任。
1: 听完专家团队的详细解释，心怀顾虑的小弟终于定了心，并袒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2: 我现在是有两步棋准备要走呢，两步棋怎么走呢？我这房我继承也行，不继承也行，继承我就得想法把户口弄回去，弄回去我那房名正言顺的就是我的了。等现在就是说装修这两间东房，你甭我放心，我花不了10000块钱，
3: 你有这能力吗？
2: 把过多的钱投进去
3: 来，就是说花不了10000块钱，你有这能力现在能掏出来是吧？
2: 7500。
3: 什么？
2: 7500。
3: 7500您能掏出来是吧？
2: 对
3: 啊，就最近就能开始干这个事儿了对吧？
2: 7500我能掏出来。
4: 行，老三呀，人家还有一块地呢，父母原来租的，租的
2: 那块地分家上协议中，
4: 大家都有份儿。
2: 那个分属，包括他的那个继承或者是另议。
4: 另议，好。
2: 另议。
1: 调解至此，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和诉求均已明晰。调解团队决定立即让姐弟二人坐到一起，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2: 还唠了家常吗？我得唠了。
4: 唠什么家常？
2: 说说我们家这发展史过程。比如说以前的事儿啊。
5: 我还阐明一点，就是我结婚以后，具体家底什么情况，我妈不是都跟我说。还有一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家呀，确实，我大兄弟首先他没有工作。那你说怎么着呢？他现在这了，我就说呀，我就劝他，我跟他劝他，我说你别跟你大哥一般见识。第一呢，他小腿骨折，是个残疾人；第二呢，他那脾气又不好，脑瓜子有刺激，另外还有间歇性癫痫。我说你条件好
2: 呢，后期显示出来，
5: 你就多照顾老人点。
2: 后期显示出来，
5: 我说你就别那个跟他一般见识。
4: 那跟老三跟你说呢，你大姐？
5: 我要说实话，说他先是对家贡献大。
4: 你承认老三贡献大？
5: 对，我承认他对我爹妈还行。现在我就说谁也别包。区了，现在咱们就说，第一妈这房成危房了，就说咱们怎么让妈安全的度过晚年。

0: 或者说是 no 那什么叫可能吗？只能说满目前说不透风不冷是吧，夏天别热着，冬天别冷着，水别进屋，房别地儿别漏水，
1: 行吗？
0: 这就是初期的解决。
1: 大姐，
2: 不是现在那个刚开始住房的时候啊，他也同意了，他就说现在
0: 我没表态
2: 不行，因为现在我已经交了定金了，你不租人家不退。
1: 你都认准要租房了？
2: 那我那个我妹夫上次就说给我妈租一年，让这一年让她把这房子装修了弄好了，完了我妈再回来。那我妹妹跟我这么说的。
0: 咱们回去问问妈去。之后听说你要卖这房的事儿，妈跟我说上你当了。你会说
2: 什么上我当的？妈自个儿说的。妈说这个要
0: 没你承认妈一阵不是一阵的糊涂。
2: 妈说要没人养着我就把这房卖了养老使。
0: 有人养着吗？你先说有人养着吗？
2: 正因没人养着才说卖的。
0: 先说我在跟前没在跟前，我比我哥强不比我强？
2: 你嫂子在那儿呢。
0: 不是我比我哥强不比我哥强？我比你强我比你差，我永远都是做的最差，我就还想一直强调这个。
2: 从2020年就签订协议了，这房早就成危房了。那你们哥俩怎么不说说怎么弄？
1: 那个我插一句，老三，现在租房你是不同意是吧？
0: 嗯，你有那钱啊？你有那钱，
1: 你就说不同意就行了。还有一个方案，你们家老二不翻盖了吗？房子
0: 是啊，
1: 住他那里行不？你同意吗？
0: 这么个情况啊，今年开春，我姐就一手大包大揽，说要给我哥盖房。
2: 什么？我要给他盖房？瞧你说的，哎，就瞎话，就胡说八道，
0: 甭瞎话。
1: 等会儿，大姐，老三，嗯，你谁盖房这事儿不重要，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同不同意？
0: 我同意不成啊，他俩到现在也没表态，
1: 也没表态，
0: 没表态就是
1: 说大姐说不同意。
0: 对，
1: 你觉得你大哥大嫂能不能照顾二老？有这能力没有？
0: 现在要如果照顾二老的情况
2: 下，不行，
0: 就着重我哥哥有点
2: 不着靠，
1: 你盯不住。
3: 在父母的居住问题上，姐弟二人争论不休，各不相让。究竟谁的想法更符合当下的状况呢？专家团队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4: 我觉得他们家其实老人赡养，我觉得不担心，有他们俩在，应该能照顾好。只不过是他俩人能量都太强了，互相之间呢，谁不服谁？你说那个、
5: 还是轮班制，还是租房啊，还是维修房子呀、啊？还是说去老二那儿啊？
4: 轮班是他们摸索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保持哈、啊。然后住房的话，其实还是修修房子合适。
6: 对，我也认为还是。
5: 但是大姐，
7: 您家的事儿呢，我们觉得需要优先解决的肯定还是父母的赡养问题，其次呢是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有联系。嗯。关于父母这个，我先说我们开会的结论啊。嗯。父母赡养这件事儿。居住状况应当解决，刚才你们俩人其实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都愿意改善哈。嗯，所以呢我们倾向于啊就是动静小点，老人呢还是住在自己家里边，您呢这个尽快把这个房子给他修一修，修完了之后呢让老人踏踏实实的住。需要多长时间啊？
0: 怎么也得一个月。
7: 一个月是吧？那我觉得可以，现在天也不冷啊，最近好像也没怎么下雨。
0: 一个月一个月得找人，二个月就两间房嘛，也好收拾。
7: 所以啊，您说这个话，一个月的时间，
0: 我拾的就拾的东边两间房，
7: 就是这样对老人是好的，对吗？
0: 嗯，起码能改变一些。
6: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如果说既然咱们让小弟去翻修、去维修，那么钱也是他出，人也是他出，那就由他去做主吧。
8: 不是，
6: 您就不要听我说，大姐，
8: 不是
6: 您呀、
8: 啊，那我们
6: 是好心，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您管的呀。略微宽泛了一点，
8: 不是
6: 他出钱，他出力，他找人，
8: 就落实。关键是，
6: 一会儿同志，一会儿不是让他在台上给您落实吗？
8: 就是得写东西。
6: 听我说，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会为您出东西。比如说，他同意说，这个房子翻修，我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约定时间，对吧？翻修的标准，我们大家也可以说出来。现在，比如说他刚才提到了，保证房屋不漏雨，对不对？老人冬季供暖，这个得解决，对吧？上下属的问题，您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就像我说，您不要说太宽泛，
8: 因为行啊，
6: 因为上下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
8: 不是，那就简单装修。
6: 听我说，不是您强调的说，既然说让儿子来去做这个事情，让您弟弟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商量着来， 不是您一人决定说必须怎么怎么样、
8: 啊、那我这定金交2000了、啊、
3: 除了对父母居住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之外，专家团队还从法律、心理等不同角度对姐弟二人进行了解释和规劝。
6: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分

0: 家协议啊，实际上说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还有集体使用权进行了一个处置，对吧？但是现在父母都健在，而且所谓的说大姐说这个老母亲啊比较糊涂啊，什么意识不清醒啊，但是目前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认定。那么所以说这两个老人还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么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当然有权利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任何的处置。也就是如果现在父母要不高兴了、不满意了，是完全可以推翻这个协议，再重新进行一个新的分家协议的。
1: 但是现在父母没有这个意思，他也没有提出说我想推翻这个，但是是姐姐，她有，
2: 那她没戏，
0: 她没有权利，她没有权利，对，她只能是说从，比如说她认为说这个兄弟，没有尽好这个赡养义务，比如说应该他分担的医药费，或者假如说姐姐他们掏钱了，翻盖房屋了，但是按照这个协议，无论是协议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都是老人的子女这个关系啊，应该是每人都有一份嘛，对吧？如果说他没有出这个钱，那么可以以父母的名义去要这个钱，或其他人替他出了这个钱，其他人也是可以找他要的，这个权利是有的。
3: 您跟大姐都有情绪，我们是没有情绪的。我现在就告诉您，站在没有情绪的立场上，您把您的那个分家清单上的义务履行了，这个房就是您的，而且这是父母亲的心愿。但是您要跟大姐对着干，最后不是还是老妈倒霉吗？对不对？所以您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把妈伺候好。您跟大姐置什么气啊？
4: 我不跟她置气，她置气啊。他当着老人的说的，
3: 一个您没您来之前，我们
4: 说句不好听点话吧，他把别人把兔子逼急了，兔子还得咬了一口呢，还甭说我不是那兔子呀。
3: 所以您承认这么多年他也惹您了，您也没说少，您也没少还嘴，对不对？对吧？所以您也没说吃什么亏，对吗？现在就是我们的立场，就是说您俩至少有一个共识，都希望照顾好爹妈，对吧？
5: 第一部分是关于分家协议。我们说了，分家协议呢，上面呢是有父母及所有子女的签字，并且这个内容呢和形式呢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而且这两个院落呢，毕竟确实的确也是父母的，那么所以说这份分家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分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说刚才大姐提到的说她签这个分家协议是在一个受胁迫的状态下签订的，那至少今天呢我们没有看到大姐提供相应的一个证据，所以暂时呢我们认为这个分家协议是对所有人都产生法律效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既然是一份协议，受到法律保护的协议，应该各方都按照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如果有人不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履行，他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可能也是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就像我们说，父母对于自己的房产有处置的权利，有赠与的权利，但是如果说这一份协议是负赡养义务的协议，那么或者说他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履行，作为父母来讲，他们是有权利撤销这份赠与，那么收归房屋的相应的使用权利的。那我们想说，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一方面它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美德，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下一辈来看，其实你们的孩子、你们的晚辈都在看，我们应该是把这个美德去进行一个传承，而不在于说是否谁多分得了父母的财产，谁少分了父母的财产，或者说父母有没有财产，都不影响你们对老人的赡养所负的法定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说，你们每一个子女都应该履行一个平等的赡养义务。
6: 我就说爹妈都失能了，都没有经济来源了，你们当儿子的是不是应该给老人付出了？
7: 大姐因何痛斥失能的父母无人付出？
2: 对这哥俩照顾父母不满意，对那个妹妹相对满意。
6: 对，我妹妹没人，我们姐俩是管我爹妈吃，管我妹妈穿，管我妈带鞋衣服全都管，全我们姐俩管。
8: 你要出钱，你有权利压制我。你要如果不出钱，你没权利压制我。你既然当家吗？
7: 小弟为何抗议，提出大姐无权指责。
2: 你是当儿子的做个决定应该的，
4: 是应该的，但是我说一点，别把什么好事都往你身上贴。
8: 兄弟姐妹之间呢，你没必要说偏袒着别人，你让我那什么。
7: 面对家中矛盾，无奈的小妹频频落泪，内心无比纠结。
9: 我说我向着我哥他们也不可能，你说我像我姐，我也做不到。
7: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对同胞姐弟走进了第三调解室呢？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6: 我老爸86，我老妈84，
2: 都耄耋之年了。
6: 对，
2: 现在身体怎么样？
6: 身体反正，现在是离不开人了，就是，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四个人现在轮班伺候老人，负责做饭。
2: 就是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
6: 对，没有失，就是失能老人了。
2: 思维清楚吗？
6: 思维，我妈糊涂了。
2: 就是有点老年痴呆了。
6: 小脑萎缩。
2: 哦，那父亲呢？
6: 父亲耳聋，也是小脑萎缩。
2: 那他们得有监护人了吧？
6: 现在不是我们四个人都是老人的监护人吗？
2: 没有确定说一个人做监护人没有？
6: 没有，因为没通过官方解决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我是老大嘛，从今年3月28号开始，我就规定了，因为我爹妈确实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定说咱们家呢，咱们这三个大的呢，就一人2天2宿值班，24小时不能离开老人，看护老人吃喝住。
2: 你给制定的？
6: 对。
2: 那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6: 不是挺顺利？
2: 不是很顺利。
6: 对。
7: 眼见年迈的父母双双面临失能，四姐弟约定轮流照顾双亲，可这看似公平合理的安排，却遇到了许多问题和阻碍。
6: 要我说，我对我爹妈花钱最多，操心最多，受累最多，当病人挨骂最多。
10: 我姐的功劳，我承认。
2: 二老每月谁骂你们了？
6: 他们谁不对，你一说就骂谁。这那个老二还说呢就跟我妈闹脾气，说呢，干嘛让你大闺女管着这账啊？这养老金干嘛让你大闺女管着？明明我这月给的200块钱，最早给他们两口子500，我没跟你说让我妈吃馊包子，那茶几满都是蚂蚁，等我一气了，我心里难过。

0: 安排的这个人是老大，就是这个大姐。
1: 我妈一个养老金，我爸爸养老金，钱数是一样的。现在算下来呢，这一月收入就这2000多块钱。
2: 大姐表示，自己对两个弟弟表现都不满意，但这并不是当下最紧要的事儿，因为父母的存款从2021年起便由大姐掌管，她从中发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
3: 第二老这个钱你管着
1: 啊？对，就从2021年12月24号，我妈就把那个3个存折，就都交给我了。
3: 那够用吗？
1: 不够用。
3: 都什么钱？就是开销在什么地方？
1: 开销就是，首先我爸妈吃饭，瞧病，住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拿着这2300多块钱，我每月因为账我管着呢嘛，我这就实话实说，从2021年12月24日开始，就是我管这账，因为那大兄弟
3: 您都记了账了是吧？
1: 当有账，那都
2: 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

0: 间
1: 闹完了以后，他
2: 闹完了以后，
0: 时间越往后，这个积怨越多。
3: 不行，你说媳妇儿打一电话，不是点票就去、啊？
4: 媳妇儿给台阶下呗。
3: 啊，对呀、啊，
4: 道歉什么的。
3: 啊，他不打呀，说啥也不打，不打，就从这儿，压根也不打，鬼点不来打的。
4: 那这次四熟给调解，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2: 调解结果，
3: 结果就回家了。
2: 结果就回家，
4: 他们又回家了。
3: 啊，
2: 也回家。
3: 回家也不知道。
2: 让我们瞅瞅孙子，赶上也带着来、
4: 啊，哎，
2: 我们挺高兴的。
3: 回家几天就结束啥？
2: 回家几天，结果又要这一方了。
4: 还是没有说和，还是要这房。
3: 对，还是要这房。
2: 最后说不要了，不要了，末了。
3: 不要他也是要。
2: 又要。
5: 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即便有不满之处，父母又怎能不心疼儿子？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他们也想尽可能的让儿子满意，可哪里才有两全之策呢？
6: 所以一直以来，大儿子会不会觉得你们偏心小儿子？
3: 大儿子是他也以为我们偏心小儿子。
6: 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房屋分配上，虽然你们给他买了这个楼房、但他依然觉得不公平。
2: 当时买楼房在这儿、我们家两处，
3: 对，买楼房那会儿
2: 也顶不上他这一个，也没他这一处楼房付首付的钱多。
6: 哦，
2: 当时那点我们家这房子那处房好一点，是田桥胡同那房能值20万。
6: 嗯，
2: 我们那个周屯中路还是号这房也都值10万，他们两住房合着值35万。
6: 当时他是占便宜的。
7: 媳妇儿，一天天呢过得呢也不痛快，因为这点事儿，偶尔呢也会发生一点冲突。
8: 那你这都没给他。
7: 再回家呢，回家他们这边又逼我离婚，又逼我这个那个，又逼我这个，我呢也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6: 再看上来好像他又。稍微亏少了一点似的，
2: 现在
6: 跟弟弟比是吧？
3: 现在其实俩楼房跟那平房也占的差不多。
2: 现在楼房也是占便宜的，也平房之间。
6: 那儿媳妇儿，那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她觉得
3: 她觉得她
6: 亏欠她的。
3: 她平时我上家哄孩子去，她也吃啥东西她也不让我，她买啥东西了就带儿子吃这个上床吃这个，她也不让我过去，我上这屋去。他连说话都不说话。
6: 您说的是一个现象、我想了解是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他的理由是什么。您这个婆婆看上去对他已经挺好的了，倾家荡产的给他们置办家业，那么疼孙子。
3: 不知道，不懂。
6: 不会不知道。
2: 我跟您说一
6: 他在跟您吵架的时候他一定会发泄出来的。
2: 他们家是那个是什么，是凭我们家这个高一点，你不是门不当户不对，这要正经话说就门不当户不对。
3: 他老是瞧不起我们。
2: 我们家其实
3: 是凭
2: 在家穷点，说归根结底就是在家过日子差点。
6: 当时那份子钱有多少钱？就你答应给他10000多块钱，你又剩了多少钱？
3: 你记得吗？
2: 当时2万，最后他要这钱，我说的得了，就全归他，就说他要多少钱，咱给他多少钱，就别闹强强。
9: 我就想说啊，其实你们的主张就是说自己的房自己住啊，这一点没毛病。然后儿子呢，就是结婚的时候也要买房给买了房了啊，不愿意偿了，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就是说那房子一套一个平房给二儿子，那肯定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3: 对，
9: 大儿子结婚要置办，二儿子结婚也得置办办这个，所以这也合情合理，我觉得老大也应该能理解。但是呢，就你们现在这个矛盾呢，就是有一点啊，就是未来像你们这个，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利益，但是怎么和他们缓和关系，这个是主要的。我听到那个大姐您说了，就是分家没分好，他们走了，然后又想让您去看孩子，您就拒绝了。
3: 对，
9: 您的条件就是说让儿媳妇要道个歉，
3: 对，
9: 打个电话，
3: 对，
9: 这个没达成，是吧？那就梗到这儿了。一去就是3年，那您现在见孙子见不着了是吧？
3: 又开始从哪过年儿，又就从他说回来想盖房，我们就不同意，想盖这盖我们住这个，我们没同意，他结果又不来了。
2: 我们家这房
3: 又不回来了。
2: 我们家这房啊，他们俩呀、就是惦着是，现在他俩想盖房也盖不了。我妈是心衰，我爸爸体格好点儿。
9: 按说啊，就是你们老人自己的房自己使用啊，未来自己处置都是自己的事儿。但是呢，老大老有这种担心，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他就在爷爷奶奶那儿，是吧？你们一直带着老二，没带他。
3: 不是，过去。

0: 在那个他奶奶拿那么大的，我一那孩子一小生完了就给给他那这不俩孩子就相隔一年，
1: 所以他有我想象着啊，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他有担心未来。你看这一个平房已经给了老二了，将来你们四位老人住的这房子，未来是不是也都一堆给老二了？会不会这样？
0: 不会的，
2: 不
0: 会的，
2: 就为了孩子。
0: 不是说给他，
1: 你们这个过户是怎么过的呀？
0: 不是过户，就拿他那个他们三口那个
2: 户口本，
0: 户口都借到、那个、
1: 根本就没有给他，
0: 对呀、啊，
2: 根本都没说给他呢，
1: 只是把他们一家三口的户口放在那个院里，
2: 对、啊、就放在那院儿了、对。
1: 但是你们没有办过给他的手续，
0: 没有
2: 办过那个，没写正式分家产，没有那个农村那个分家产的意思了。
0: 他们再说，
3: 今天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们诉求的就是让这老大回去好好的跟他媳妇儿过日子去。
0: 他们离不离婚？他说他离婚了，我们
2: 也不知道。他说他离婚了，这不是完了事呢，就让他回家过日子去。然后呢，我们呢该过我们的。
3: 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2: 对，跟我妈，我拿我妈，拿我爸爸，好好的那啊。
3: 别老让他回来要这房。
2: 对，
3: 是吧？
2: 对，
3: 都踏踏实实过日子。等你们百年以后。再给分配，
2: 对，
3: 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意思。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通过专家们的耐心解读，王家父母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怨气，表明了自己的诉求。他们与儿子之间的恩怨最终能不能化解？对于家里这两处老宅，儿子到底是什么想法？
6: 一直没回家，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5: 经过家门而不入，他到底是因为工作繁忙，还是另有原因？
6: 这表面上是看，其实就是一套房子，但是这期间呀，还有别的许多事儿。
5: 老宅的房子久争不下，一个年轻人为何非要村里这样一处平房？
2: 给算着就不给，不给就走了。
5: 儿子不回家，父母惦记；儿子回家，父母烦恼。
3: 今年有多大了？
6: 我今年34周岁。
3: 刚才你在第二线上应该听到父母说的了。
6: 对，
3: 你好像怎么老回家跟他们要那平房啊？
6: 其实
3: 有这么个事儿吗？
6: 其实啊，这只是一个借口。
3: 哦，这个借口。
6: 对。
3: 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借口呢？
6: 像我父亲刚才说的那个，从一结婚一开始，因为我媳妇要这个楼房。
3: 啊，这不给你首付了吗？
6: 对，他们呢就想把这个媳妇儿，哎，就要压他一手。
3: 等会儿，这话怎么来的？
6: 就是
3: 给你首付了，怎么是踩儿媳妇儿？
5: 落座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我们，他所有的举动其实只是借口，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妻子面前挽回颜面。
6: 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媳妇这边就跟家里边有点不愉快。
5: 王先生表示。因为自己家不富裕，结婚时给的彩礼钱不多，所以埋下了一些积怨。后续因为分家的事儿，这些不满再次被点燃，自己便成了最难的人。
6: 比如说买楼房，他说买他不给买，然后呢又结婚要这彩礼要那彩礼的，他要多少他就说我就砍下去100，砍下去200，我也不能给他全数。
3: 那也许是真有点手头紧啊，拮据啊，真没有啊。
6: 再拮据，那几百的事儿也大头都花了，也就不差那点事儿了。
3: 你认为是就是要压他一头？
6: 对，
2: 上医院要房去，要房去是他们三口子去的，说那房归他。
3: 你爸妈不愿意了？
6: 他们呢也是有点儿，但是我那姑姑。
1: 姑姑是想争家产吗？
6: 他们是不想要，但是他们认为。他有得到这份家产的权利，
1: 他们认为这里边有他们的份额，
6: 对，
1: 但是他们都不要，
6: 他们不要，
1: 其实在照顾他的这个家里唯一的，也就是你父亲，对不对？
6: 对，
2: 16号就在那住着，一直住到现在，
0: 这气我父亲。
2: 对，
5: 第一次分家并没有如愿解决纷争，反而令问题激化。就连亲戚们的好意说和也成了催化剂，让王先生越想越不舒服。
7: 他的东西他给那个觉得懂事的孩子，他不想给那个天天作的孩子，可以吗？
6: 可以啊。
3: 那你有什么不乐意的？
6: 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所有家都认为说那房子是他们的，他们不想分。但是呢，我 我为什么想分呢？因为我想把这个家整起来，想盖得好好，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是这样。我并没有什么坏心。
3: 你不想占那房，
6: 我
3: 你是想盖完了让他们住。
6: 对对对。
8: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出资给你爸爸建房，房子跟你无关，你愿意签这样的协议吗？
6: 我愿意啊，但是我认为什么呀？我认为他们这样是在吃大锅饭。
8: 什么叫吃大锅饭啊？
6: 就是说他想让那个平均喽，因为我现在过得比我弟过得好，父母想让这个两个孩子都平均喽。
8: 有什么不对吗？
6: 对呀，那他就得多贴他钱呢。
5: 交流中我们发现，其实房子问题在王先生眼里还是次要，最让他感到头疼的竟然是父母和爱人之间的关系。
9: 咋说呢，我在这两边啊，是这边也不讨好，那边也不讨好。
5: 采访中王先生明确表示自己已经离婚，希望前妻不要受到打扰。那么通过今天的调解，他想要得到什么结果呢？
1: 你想把家里过得好好的，人家老人们过得都好好的了，你认为不好，这个不对。您自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老人把老人的日子过好，您该孝顺的孝顺。你现在给父母有这个赡养费吗？
6: 没有。
1: 没有，那您拿什么钱给他们盖房呢？
6: 我再借呗。
1: 这样的日子算是过得好吗？对，您刚才还说了，说要这房也好，盖这房也好，是个借口，想好像是拉近两家的距离，是吧？
6: 对。
1: 您要这种方式啊，搅得老人们四个老人，爷爷奶奶、父母，都是寝食不安的。您说他们怎么能欢迎你们回来呢？
5: 就因为这些事儿，王先生自己的生活也是乱了套。其中最让他不能接受的，就是父亲找了自己的单位。
9: 上次还去单位闹过一次，这个带来的影响当时肯定是不小。
5: 其实很多麻烦事的出现，都是因为当事人不会管理情绪，就因为置一口气，他们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还做出过激举动，最终只能令事态越来越糟糕。
3: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到底是要还是不要，现在父母就纠结于这个，说你回来就老提我要要这房，我要要这房，你到底是要是不要？
6: 这按他说的，等百年之后我要这房我也没用了，因为趁我年轻。
3: 就现在要有用？
6: 对。
3: 你要干嘛用啊？就住。
6: 怎么着，孩子我也有儿子，是不是？那个房在那已经住了20多年了。嗯，我们养老呢，我们也得留个地儿。
3: 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远了？你都考虑养老的问题了，那你要过来干嘛？
6: 把那个楼房到时候就给儿子住呗。
1: 在孩子的问题上就是个教育，然后呢，对爷爷奶奶和父母才是考虑养老。你现在先不能考虑你自己养老，这是基本的伦常，小伙子。
6: 那我把以后的事情考虑好了。我
8: 可以考虑好你自己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你考虑你自己的生活，不要剥夺别人的生活，你没有权利剥夺你父母的生活。
6: 对呀。
8: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非得父母的那套房子将来给你养老，而且你爷爷奶奶还都在那
6: 呀，
8: 对不对？
5: 对于当事人的一些想法，调解嘉宾给予了分析和矫正，

0: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他还
2: 需要帮助您？所以我们带他呢是找到了尹主任，做了一些检查，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3: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眼睛
4: 就是眼睛特别痒，特别干。
3: 哦，痒有点干。
4: 啊，对，老觉得里边有东西是。
3: 啊，老有异物感是吧？
4: 啊，
3: 自己做过治疗或者看过眼科吗？
4: 看过，就是也是看过好多次了，就是干眼症。
3: 平时点过什么眼药水呢？
4: 就是医院开的那个人工泪液。
3: 你坐那个机器前面，我看一下吧。
4: 好的。
3: 嗯，好。你这个眼边上有好多堵的一个线，一会儿呢我们做个检查想看一下，做完检查再过来找我一下。
5: 为明确黄女士的干眼症类型和程度，尹医生为她开出了三项关键检查，分别是泪膜破裂时间检查、睑板腺缺失程度检查、泪核高度检查。
2: 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他的一个检查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要请尹主任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三项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6: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检查，就是泪膜的破裂时间。
2: 哎，
6: 泪膜的破裂时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眨眼以后泪膜在眼表保持完整性并没有破损，它的最长时间，正常的泪膜在眼表待的时间应该是持续10秒钟以上，5到10秒就说明它泪膜不稳定了。你看它这个是3.8秒和2.4秒，那就说明它是一个典型的干眼症。
2: 第一个数据我们就已经能够基础的判断它是典型的干眼症，我们再看看第二个，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高主任，
7: 睑板腺是分泌油脂脂质的，像橄榄油一样，它能通过眨眼动作来润滑到我们眼睛上，它能保护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左侧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睑板腺，你看它的长度很长，间隙都是很均匀的。那么像这个患者的睑板腺，一个呢是就很短了，排列的还可以，但是主要是就缺失，这样的呢它就分泌油脂脂质就少了，那么这分泌脂质一少，对眼睛的一个湿润就起不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那像这样的睑板腺缺失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方法给它补上来吗？
6: 有办法，我们可以给它做睑板腺的按摩。我们按摩是由眼科的专业人员通过特殊的手法对这个睑板腺进行挤压，让促进它这个陈旧性的睑脂排出，让这个正常的健康的轻量的一些睑脂正常分泌，涂抹在泪水的表面，从而减少泪水的蒸发，缓解患者这个不适啊、干涩、异物感的这些症状。睑板腺按摩的早期呢，可以进行中药雾化熏蒸，这样更能加强它这个按摩的效果。
2: 那这一块又是姚主任的专业了。
7: 对，
2: 中药雾化熏蒸。
7: 对，我们会根据患者干眼症的特点，我们会选择针对性的用药，一人一方。比如说肝肾阴虚的，我们就会用枸杞子、山萸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肺阴不足的，我们会用麦冬、沙参来养阴清肺。对于气血两虚的，那我们就可能用石斛、太子参来补气生阳。我们把这些中药调制提纯后，利用高科技的雾化仪来加热分解这些中药的药液。那么雾化后呢，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相当于眼睛能够直接喝药，让温和湿润的带有浓郁药香的这个蒸汽来熏蒸我们的双眼，更有利于吸收，把药效最大化。那么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它是能够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蒸汽分子很小，它能够携带具有养阴清热、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眼表和堵塞的睑板腺开口及管道，软化和疏通堵塞的线管，促进眼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腺体周围的营养代谢。明目清热类的能够直接补充眼部的水分，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从而缓解眼睛的干燥、疼痛、异物感、缩热感等症状，所以中药雾化效果非常好。
6: 中药雾化熏蒸呢，就是我们可以研制的专门针对干眼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它是属于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方剂呢，都是像姚主任这样的资深的眼科专家，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干眼、眼疼、异物感等不同的症状。

0: 是吧？采取不同的方剂对症治疗。
1: 嗯，
0: 有的患者做了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了。多数患者经过持续的强化一周的治疗，眼部的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泪膜的破裂时间呢，从3到4可以提高到10秒以上。而且这个中药雾化熏蒸吧，它相对于这个单纯的补充人工泪液，减少了药物的依赖性，它只有温热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眼保健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这个过度用眼、视疲劳的这些人群和中老年人。
1: 好，您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姚主任非常的资深。说到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揭个秘，可能您初初看到姚主任是不是觉得也就60来岁，姚主任快80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姚主任点赞？
2: 对
1: 你看您这么多年此刻依然还奋战在临床的一线，我们这个掌声真的是要再一次的送给您。
2: 谢谢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和培养年轻的下一代，把我们在临床上研究那么多年的中医眼科的经验传承下去，这个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解除患者的痛苦。
1: 嗯，所以刚才求助的那位患者也真的是找对人了。我们接下来去看看他的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3: 通过检查确诊黄女士是中重度干眼症，尹主任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眼科特色中药雾化熏蒸和眼部睑板腺按摩治疗。黄女士首次治疗后感受如何呢？
4: 这个治疗我第一次做，就以前没接触，做的挺好的，做的过程当中就感觉眼睛特别湿润，挺舒服的，就没有那么干涩了。做的时候以为挺疼的呢，就挺紧张的，就是也不疼，做完以后呢就也不磨得慌了。
3: 通过尹主任一段时间的科学治疗后，我们再次采访到了黄女士，她的干眼症已经完全消失，恢复了健康生活。
5: 尹医生还有职场健康说的主持人你们好。我之前啊，我这眼睛啊干得特别的厉害，去了好多家医院也没治得特别彻底，后来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特别耐心的帮我做了检查，还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做睑板腺按摩还有中药熏蒸，大概治疗了1个多月吧，现在都恢复得特别好，我的眼睛啊现在看东西特清楚，完了也不用老揣着眼药水了。非常的感谢的尹医生还有咱们这个节目组。
1: 每次呢看到向我们打来求助热线的观众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重获健康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整个节目组最欣慰的事儿。你看，这就是找到了专业的医院，找到了专业的医生团队，获得了专业的治疗。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眼睛干涩、刺痛、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有任何眼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金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干眼检查，其实还有第三个指标没有跟大家来解释，这个泪核高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0: 眼睛周围的泪核呢，就是周围的护城河。这护城河水充沛清亮，我们的眼表才能保持健康，泪膜才能稳定，眼睛就不会有干涩异物感的这些不适症状。如果护城河的水少了、干涸了，甚至是没有了，我们的眼表健康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出现干眼的不适的症状。
1: 护城河要干涸了，
0: 对，
1: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水位给它补上来啊？
0: 单纯的补水往往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要看它的具体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泪小管栓的治疗。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水样缺乏型干眼症的患者，他一开始就觉得眼睛干涩，然后他买了一点眼药水自己点用。到后来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他点用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1小时1次，但是他也不能明显的缓解他这个不适的症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眼睛里好像进了辣椒水一样，又辣又疼，睁眼都很困难。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眼睛畏光的症状，一开始是怕太阳光，到后来就是干脆就是日光灯它也不行，到后来干脆手机也不能看，不单在室外戴墨镜，在室内它也要戴墨镜。当时他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泪小点栓的一个治疗。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我们就减少了泪水的外流，让这个泪液呢在眼表进行了积存，

0: 相对增加了泪水的量，那这样我们既补水，然后我们又节流，实现了相对的让泪液的增加，从而缓解了患者这个不适的症状。
1: 嗯，
0: 这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以后，他一周再来复查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不用戴墨镜了，然后我们再配合了姚主任给了他一些口服的中药治疗，两周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他这干眼症状都消失了，基本上恢复了。因为我们自然产生的泪水是人工泪液无法代替的，它对我们干眼症的患者更加珍贵。
1: 泪小点栓塞术多长时间可以做完？还有就是疼不疼的问题。
0: 首先说这就是一个门诊的小治疗，这个泪小管栓呢就是比芝麻粒还小，操作的时候呢一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也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缝合。
1: 哦，
0: 它这个材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材料，不会引起这个过敏啊、异物感啊、不适的症状。
1: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的，时间又特别快，
2: 对，
1: 而且效果又这么好，您怎么给他辅以中药的后续的一个调理的？
2: 像那个病人辨证为肝肾阴虚，我们就用一些滋阴补肾、清肝明目这些中药。那么比如我们用一些熟地呀、山萸肉、石斛、蜜蒙花、麦冬等等这些中药，通过内服以后来去达到就是清肝明目、滋阴补肾的这些作用。这样这个病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明显的感到自己的这些眼睛干涩的症状就得到控制了，眼睛也不疼了，不怕光，视力也就明显的恢复。
1: 两位专家说的就是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重回水汪汪的一个状态。对于干眼症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尹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感觉眼睛干涩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错误。好多人为了图方便自己就买了一些缓解视疲劳和去供血丝的眼药水，其实这里面好多含有那个防腐剂，点了以后往往会越点越干，就和那个买了化妆品以后里面含有那个酒精一样，越用越干。正确的方法是早诊断早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觉得眼睛干就多喝水？
0: 错误。全身严重的缺水的确会造成眼部的不适，但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是泪膜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综合治疗，比如说给眼睛做中药的雾化熏蒸，直接给眼睛喝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干眼症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是尹主任您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啊，之前呢，就是这个干眼症，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眼睛呢就有点模糊。那当时我都不在意，你知道吗？因为这岁数大了呢，眼睛是吧，老化了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
1: 嗯。
3: 后来呢，我突然眼睛呢看不了光，特别涩，你知道吧？还流眼泪，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出门以后这刮风了，眼睛突然呢进了沙子样的，你知道吗？特别的疼，我就带了拿矿泉水吧，在眼睛里面洗，洗了半天，最后眼睛充血了，当时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没办法，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开点眼药水，当时滴的时候能缓解一两个小时吧，后来呢，半个小时滴一次。半个小时滴一次都不管用，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到底怎么回事。我说眼睛里是不是进沙子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检查，用仪器检查呢，他说你的眼睛里面没有东西，他说你这个是干眼症，他就给我开了点眼药水，也是让我回去滴眼药水，后来也不管用。所以有一次啊，我开车出门，你知道吧，突然一下眼睛还是疼得厉害，我就想眯一下，突然眯一下咣当一下撞车了，撞后面了。哎呀，后来啊，我就一直不敢开车，后来就是24小时都疼痛，睡觉睡不好，特别疼。后来我那个钓鱼的朋友他找我，他一看，他说你这个也是跟我一样的干眼症，你知道吧？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医生啊，他说我的眼睛也是他治好的，也是干眼症。我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他说你这个眼角膜啊都穿孔了，要是再晚一点眼睛就要瞎了，把我吓坏了呢。他说呢，先戴上视防镜，视防镜呢戴上，哎呀，当时他真管用，你知道吧？就跟他戴了眼镜一样的，特别舒服。当时的眼睛呢，这个刺痛啊，那个干涩都缓解了好多，特 别见效，又用那个

0: 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0: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
1: 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2: 你被老板辞了？
1: 对。
2: 为什么呀？
0: 就是，哎呀，是因为
2: 你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1: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
2: 他
1: 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走两口。
2: 为啥呀你？
0: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1: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2: 房东要撵你走？
1: 对。
2: 养什么？
0: 养宠物。
2: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0: 就是大公鸡。
2: 你养鸡干嘛呀？
0: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1: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0: 不说了，
1: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1: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3: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啥了呀？
2: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0: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1: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2: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0: 我撒谎了。
2: 撒的什么谎？
0: 我是月老。
2: 那他谁？
0: 是爸。
2: 谁爸？
0: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你就走吧。你
1: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2: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0: 待着，那
2: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0: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4: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哗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2: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4: 谁？
3: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4: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吧？
1: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遇着了。
4: 你坐这吧。
1: 对，
2: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1: 遗传。
4: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胃穿了吧。
2: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啊，
0: 我听挺可劲儿的。
1: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4: 我三十了呗。
1: 有对象没呢？
4: 也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1: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4: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1: 三千呢？啊，那就随3000。
4: 真的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了。
1: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4: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1: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4: 我爸，管我要钱，对吗？
0: 拿呗，
4: 我应该给。

0: 吗？
1: 那必须的呀。
0: 那必须。
2: 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3: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2: 不是，等会儿吧。不是，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呐。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3: 谁知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2: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3: 你别不高兴，俺俩全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2: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
4: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2: 这还急了呢，咋还？
3: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2: 是。
3: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反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1: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3: 我他爸。
1: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3: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0: 走吧，
3: 不值得。你别
0: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二》啊？票多贵呀，两张就300块钱。我看五次《战狼》，我工资就没了。我怕你瞧不起我。
1: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5: 好使。
1: 坐。哎。说。哎，
3: 妈呀！
1: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3: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嗯，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6: 抱抱。
3: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 吃个好饭，我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1: 叔，咱们一起去吧。
2: 走啊！
3: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

0: 喂，哎，您好，这里是信贷中心啊，我们将为你提供一笔20万的贷款，请问您想贷多少？20亿，啊，这20亿你打算怎么花？啊，买地瓜，买完地瓜买脑花，买完脑花买地瓜，买完地瓜你还问候我全家，你为什么骂人？
1: 哎，妈，能听见不？
2: 不是，
1: 我跟你说，我真不想相亲。还中介，就你找那中介，你给我介绍那人儿，那不是像杨迪，就是像徐志胜，那谁能过了啊？是也有行的，昨天那还凑合，但好像身体不咋好，咱也不知道是缺钙还是咋的。我问他你干啥工作的，他说他大腿抽筋跑了。我可不带香了，你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谢谢大哥啊！
2: 不客气不客气，住对门是吧？
1: 啊，刚搬来。哦，回头见啊！哎，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哎呀，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不干了。这行耽误我找对象。我昨天跟一个女孩相亲，我跟她聊得特别好，结果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怎么说？我当时吓得大腿就抽筋了。
2: 然后你就跑了？
0: 我然后就……你怎么知道我跑了？
2: 你把她照片给我看看。
0: 好看吧？
2: 就是她，啊，这是咱隔壁那女孩啊，她叫什么名字？
0: 叫李琴。
2: 李琴？她电话在哪儿啊？
0: 这个她电话你要干什么？
2: 骗她！别，我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喂，李女士吧？啊。我是婚姻介绍所的呀。是这样哈，昨天跟您相亲的那位杨先生啊，那是一见钟情啊。
1: 那他跑什么呢？
2: 不，他是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所以呢，他就害羞了。
1: 那合理，嗯。
2: 这样啊，您呢，给我汇5000块钱来，我们呢，专门给您二位定制一个公主岭5日游，好不好？
1: 5000块钱，哎，公主岭5日游，哎，你跟他去吧。骗子，
0: 嘿，怎么没接？哎，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哎，我不是骗子。
1: 那我是。
2: 不行。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
1: 来电话了。没完了呢，你还想咋的？
2: 李女士啊，我真的不是骗子，您信任我好不好啊？
1: 你没骗我，我也不想去。
2: 你是不想去啊，但是你妈妈想让你去。
1: 哎呀，你真的吧，你这5日游、啊、你也别5日了，我游1日呗，1000块钱，完我俩一人500、哎、
0: 可以一天就够了。
2: 嗯，那好吧，男方已经同意了，那我把卡号给您发过去啊。
1: 行，
2: 这本来5000块钱的买卖，你看这变成500了。
0: 500就500吧，就这500块钱他不一定为了我花。
2: 那倒也是、嗯、
4: 手机到账。
0: 他还真为我花了。哦，他打过来了，
2: 打过来了，
0: 这啥意思啊？
2: 喂，李女士啊。
1: 哎，那我问一下，明天我俩几点去啊？
2: 明天几点？李女士是这样的哈，那个杨先生呢，他听说要跟您约会，他一时激动，他这腿才又抽筋了。
1: 那我500块钱咋整啊？
2: 啊，这样。李女士啊，我们公司的这个男性的客户呢非常的多，我们呢一定给您选一个更优质的啊，这个而且让他立刻就出现在您的面前，您看好不好？
1: 不是，那我哎，喂，
0: 干嘛呀？
2: 我就不信我骗不了他，骗成功了，买酒去喽。
0: 我想去公主岭。哎呀，
2: 等会儿小伙儿、啊、面相不错呀，是不是要到我们公司来应聘？

0: 的呀？
1: 啊，那不是，我来找人。李女士，
0: 那不认识。
1: 你好，李女士是吧？我是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
2: 啊，
1: 您刚刚是不是有一笔500元的转子？
2: 是。
1: 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你就是那个更优质的男客户？
1: 哎，您是客户，我来服务您的。
2: 你是专业干这个的呀？
1: 那我太专业了，我的宗旨就是不能让客户损失一分钱。
2: 那倒是，搁你身上花一分钱都是损失。哎，你赶紧走吧，让那中介把钱还我。快走。
1: 啥中介呀？你都给我说糊涂了，我是北京银行的。
2: 那你还北京银行？金融大鳄，商业巨子呗。那还差我那500块钱呢？
1: 哎呀，你肯定是误会了，我是来提醒你的，公安局反诈预警系统啊，检测到给你来电的号码涉嫌诈骗
2: 啊。就骗子这长相，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1: 我这长相怎么骗子呢？我跟你说呀，
2: 你赶紧走。
1: 你要是能认出来骗子，那你就不至于给他转500块钱。北京银行反诈提示，刷单前问问自己，这好事凭啥就轮到你呀？收到逮捕令，问问自己，警察为啥不直接抓你？高息理财，问问自己，这投资大师为啥就垂青你？网恋之前，问问自己，这高富帅为啥就倒贴你呀？
2: 你干婚托之前，问问自己，哪个姑娘能看上你？
1: 我这不是婚托，我这……
2: 你走不走？不走，我喊了啊！有人吗？哎呀，来人吗？哎，来人，大哥，大哥，这有个婚托。
1: 大哥，我不
3: 是有个婚托啊？
2: 啊
3: 啊！
2: 行，谢谢大哥啊！你看见没？我这有人，你赶紧走，不走我报警。
1: 你报啥警？你这样，一会儿骗子指定还给你打电话。你给我一个机会，
4: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跟李琦当面说清楚。
3: 行。
2: 你赶紧走吧。哎，小杨儿。
4: 是这么的，我想跟你说实话，我骗你了。
2: 嗯，看出来了，大腿没抽筋。
4: 对，我大腿不是跟大腿没关系。我昨天跟你见面那就有好感，我想着你、你是谁呀？
2: 啊，跟你一样，中介介绍来相亲的，说自己银行的。
4: 我第一次碰见如此强大的对手。
1: 我也是第一次和人面对面交锋。竟然有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4: 但居然有一点
5: 惺惺相惜。

0: 二，
1: 我失恋了，我要和他再见。
2: 不，你要对他骗了再骗。
1: 我不能再骗他了，这500块都行了吗？还骗？
3: 等会儿
4: 他来电话，你看他
5: 来电话了。
4: 哎
5: 哎，骗子来电话了。
4: 喂。
2: 喂，林女士吧？
4: 啊，
2: 小杨刚从你们家出来，伤心过度，过马路时候没注意，让车给撞了，医药费5000块，你赶紧给我转过来。
4: 车撞
1: 了。别转，别转。
4: 哎，他说别转。
2: 不是，他是说呀，这个他告诉那个司机方向盘别转，这轮胎一转呢，他人就压底下了。
1: 我没被压着。
4: 他说他没被压着。
2: 不是，他是说他只有嘴没被压着。
1: 你别信他了，挂了挂了。
4: 哎，让我挂了。
2: 不，他是说他人呀都快挂了，你赶紧给他转账吧。
1: 你，哎呀，田总，你说，我让你说别骗他。
2: 挂了挂了，还得打过来。
4: 骗子是我邻居，就跟我隔壁骗我，那也太侮辱人了吧。
6: 是呀，那你还想咋的？
4: 我也要侮辱他。
6: 你想干啥呀？
4: 你别管了啊。
2: 喂，林女士。
4: 哎，那个你刚才说要多少钱？
2: 5000呢。
4: 那5000能够吗？
2: 那不能够啊。手术费5000啊，要是住院的话那得20000。
4: 你们银行信用卡额度有20000没？
2: 没
6: 有，看个人资信情况，20000、50000、100000都有。但你
4: 行，那个哎
2: 喂，哎，
4: 是这样啊，我有一个信用卡额度是50000，那我上个月吧欠人5000块钱没还上，把卡给我停了。
2: 哦，
4: 你这么的呗，你先帮我把这5000块钱还上，完了我不就能拿这50000支付他那住院费用了吗？
2: 你等等啊。
4: 哎，
2: 小杨。
1: 哎，
2: 这5000块钱咱能给他转吗？
1: 我个人觉得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5000换20000，密码多少？
2: 不是，可是我这心里边怎么觉得那么……哎，林女士啊。
4: 哎哎哎哎，
2: 您看啊，我呢第一次跟您联系，咱们俩之间又不太熟，您还是找一个您周围的人去借这个钱吧，好吧。
4: 啊，那行，那我找我邻居借一下吧，他看着挺好。
2: 不，你等会儿。哎，我要挂了。
4: 大哥。
2: 哎，
4: 大哥。
2: 哎，妹子，怎么的？
4: 大哥，是这样的，那个我那相亲对象吧，今天让车撞了，要做手术，差5000块钱，我现在手头没有，你能借我点吗？我肯定还你。
2: 那为啥找我借呢？
4: 啊，我那中介说让我找旁边人借，我看就你离我最近。你借我吧，大哥，人命关天呐。
1: 啊，万两万。
2: 好，妹子，我给你啊！
4: 哎哎，谢谢大哥，
2: 这多大点事儿啊！
4: 谢谢大哥啊！我肯定还你啊！
2: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嘛！
6: 你这干啥去了？
4: 我跟骗子借钱去了。
6: 借多少？
4: 5000。
6: 哎呀，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能骗骗子钱的。
4: 哎，这算啥？
6: 你这个案例我得记下来哈。
4: 一会儿还得打电话。
5: 骗子来电话了，
6: 你挂了吧，
5: 挂了
6: 吧。
4: 哎
2: 呀，哎，林女士啊，
4: 哎，
2: 您是不是已经借到钱了？你赶紧把那20000块钱手术费赶紧给我打过来吧。
4: 哎呀，我没借着啊，我邻居大哥不借我。
2: 不会吧？
4: 真的？
2: 他应该借给你了吧？
4: 他不借，说啥不借？你说咱也不知道，瞅着人挺好的，做人咋这么次呢？
2: 这样。
4: 嗯。
2: 我刚才是不是给他打了5000块钱？
1: 绝对打了，
2: 打了吧？
1: 打了。
2: 那他怎么说没打着？
1: 我也不知道。
2: 不行，我得问问去。
1: 是。
4: 哎哎，
6: 来了来了。哎呀，
2: 妹儿啊。
4: 啊，大哥。
2: 那个，把我那5000块钱还给我呗。
4: 那5000块钱不行啊，我刚给中介转过去，人都交手术费了。
2: 你这给转走啊？
4: 那你这么的，大哥，你要急用，我再给中介打个电话问问。
2: 我急用，急用，特别急用。
4: 那我先。
2: 等，你要给中介打电话
4: 啊？
2: 那你先等会儿啊，我回屋之后你再打。
4: 行行。
6: 你真行。
2: 哎，李女士啊。
4: 哎哎，那个中介呀。
2: 啊。
4: 你能把那5000块钱还我吧？就我邻居大哥说有急用。
2: 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转了5000块钱呢？
4: 你看你咋忘了呢？刚才人邻居大哥借我，我不就转给你了吗？
2: 你等会儿我问问啊。小杨，他刚才转给我5000块钱吗？
1: 他绝对没转。
6: 不能再。
2: 我们碰着同行了。
1: 嗯。
2: 我得问问去。
4: 哎哎哎，
6: 又来了。
4: 哎哎，大哥。
2: 妹儿啊。
4: 啊。
2: 那中介他是个骗子吧？
4: 那不能啊，听这声可好了，跟你似的，指定是老善良了。
2: 不是，这 这个小杨啊，

0: 他就没做手术啊？
1: 那不能，刚才跟我说腿都锯下来了。
0: 腿都锯下来了？啊！这样，你过来，过来，
1: 我。小杨，
2: 哎，
1: 你不让车压着了吗？
2: 是压着，他车开走了，我站起来了。
1: 啊！这中介骗我了。
0: 没错，妹儿，他骗你了，这腿根本他就没事儿啊。
1: 那你说这中介多坏呀？啊！他不得天打雷劈呀？啊！是吧？啊！我现在就给打电话，你别着急啊。啊！喂，哎，你怎么能骗我呢？人小杨没事，你给我要5000块钱，我跟你说，你早晚遭报应，你出门让车撞啊！哎，你赶紧还我！哎，喂，什么？
0: 不是，哎，妹儿，
1: 哥啊。他不还，
0: 不是你这电话打哪儿去了？
1: 中介呀，
0: 打给中介了啊？啊，
2: 哪个中介？
0: 哪个中介呀？
1: 那就
0: 你把他放给我，我也打过去，我忘了。
1: 你给打啊，你打吧。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展现呢，
3: 请稍后。
1: 那他肯定是怕你骂他。
0: 是不是？嗯，
1: 没事，大哥，你别着急啊，这钱我只要能要回来，我要回来，只要中介把钱给我，我马上就还你。
0: 只要中介，把钱给你，你就把欠大哥这钱给大哥。啊，好了，你等着。哎，
2: 你别，
0: 中介打过来没？
4: 手机到账。
0: 打过来了。哇，
1: 哎，没有，
0: 我都听见声了。
1: 这是我妈给我转的公主岭五日游的钱。
0: 那我这10000块钱哪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大哥，你说那中介是不是太坏了？你赶紧找那个中介。
0: 你怎么回事？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我有10000块钱让骗子给骗走了。
5: 先等会儿，你们谁是报警人啊？
2: 我是报警人啊。李晴，这是我为你报的警，但是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了吧。我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续前缘？
5: 呀，你快拉倒吧，我这都不同意啊。行，别说了，你涉嫌诈骗，给我走一趟。
0: 小杨，你这警报的太好了啊！哎，警察同志，我这10000块钱你得帮我找回来，不能让骗子得逞啊！哎
1: 呀，我这不就是出口气吗？
5: 走吧，咱也得赶紧去，你得把这个钱上交了。
1: 是我赶紧还。哎呀，不好意思，刚才误会你了啊。
5: 没事，
1: 我就说找你这样当不了婚托。
6: 气象说温度会骤降，我以为爱情是晴朗，晴朗的阴。

色温，让你不理不论，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星之门，存在更加一生魔鬼的玉兔纯纯，不分塔塔，是玻璃自由评论。

0: 比较喜欢家里边人买，
1: 看来家里边的人也喜欢速度与激情啊。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油车哦，现在是有一辆2011年的乐驰，还有一辆2012年的大众 CC。
1: 2011年的乐驰，2012年的 CC， 你多大呀？
0: 我2008年的。
1: 2008年的，然后买了辆2011年乐驰。
0: 是哇，
1: 这就是网上那个老梗呀，就是2008年的小伙买了辆2011年的乐驰，这。咱乐驰离这远吗？
0: 不远。
1: 咱们溜达一圈，让我也找找手动挡的感觉。乐驰应该是个手动挡。
0: 对，是手动挡。
1: 那咱们 let's go。
0: 好的，走。
1: 开这车紧张吗？这毕竟是一个将近1000匹的车。
0: 其实不太紧张，因为有支架。
1: 啊，在城市里直接开支架了哈。
0: 对。
1: 很丝滑。
2: 开始泊车辅助了，请注意周围环境。
1: 这就足以见得啊。智能辅助驾驶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
0: 有这个功能还是挺方便的。
1: 乐驰来了，这小姐姐还是有实力，有道是有样吗？这车经典啊！那你说实话，给我一辆速七，跟一辆乐驰，我也喜欢开乐驰。哪年的？这刚才说
0: 2011年的，
1: 2011年了，这跑多少公里了？
0: 跑12万公里了。
1: 我12万公里了，还有报警，看来
0: 对，
1: 快给他报上。报警了，报警。这漆面，哇，这真的太帅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买老车就必须得买原汁原味的，不能贴着花里胡哨的。因为老车的经典是在于设计。朋友们，知道上这种小车应该拍哪吗？得拍这个前面的悬挂，上一家房。哎，你看我俩坐这里边是不是很有喜感？就整个车有多大，嘿，我人就多大，现在。因为啥挤着呢？现在
0: 这辆车是我攒了几年的压岁钱自己买的。
1: 我攒了几年的压岁钱就为了买这么一个车，买个手机的我见过，是吧？买个游戏机的，买笔记本的我真见过，买个手动挡的这个所谓的老灯的我真没见过，这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大车，然后但是预算
1: 这车可不大。啊，这预算可能买不了那个太大的
0: 车，预算买不了特别好的，所以最后看意外看到这个车况还挺好的，就买了，就选择了这个。
1: 哦，你看这小乐驰这下车哎，非常方便。我跟你说，这车下车姿势跟我那泉水一样的，就是蹦一蹦就下来了。这 CC 按理说2012年的车，连牌都没有，看来有一定的故事。
0: 这个车呢，其实是就2012年的时候我家买了，反正因为某种原因把它卖掉了。
1: 那肯定是要升级了。
0: 也陪了我很多年，然后也
1: 童年回忆。你想，你是2008年的，
0: 2008年的，
1: 它是2012年买的，也就是说，其实从你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坐着这车，天天北京城的串。
0: 对，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一辆
1: 啊。原来那一辆我没太理解什么意思，
0: 被别人买走以后，经过几手流转又回到了我手里。2012年买的，2022年卖了，然后今年又回到我手里了。
1: 小姐刚才说这话，差点把我 CPU 弄烧了。那这也太巧了，这多么大的缘分！你是在那看他车架号了呗？
0: 就是我当时在闲鱼找这个CC， 然后呢，我当时本来是想找模型，然后看到真车了，觉得这辆车和我家之前那一辆特别像。前几天我又在家里刚好就是不经意间又翻出来他几年前的保养单，然后那个对了一下车架号，都对上了。
1: 我们家2011年那车现在可能。连张照片可能都不好找了，你这还能翻到保养单，然后你就下定决心给他
0: 对，给他整回来了。
1: 哎呀，这就是这辆乐驰的钥匙解个锁。哎，你看都是纯机械的，还有这个很原始，我感觉小姐姐开完车我可能上不去。哎呀，卡着了。好，
0: 把座椅往后调一下。
1: 很好。哎，哪儿呢？踩刹车，点火。
0: 踩刹车点火就行
1: 了。好，这是手动挡，一踩下去两个档把。
0: 哎，跟驾校的车一样。哎，
1: 不，驾校那车没有你这车老。哎呦，钥匙还没塞进去。来吧，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一把着，很干脆，很利落，听着关门声啊，很机械的啊。嚯，你看人家小内饰。所有的按钮，你想控制什么雾灯、双闪，哎，回不去了。这我好害怕，我这别给小姐姐弄坏了。
0: OK， 好，回来了。
1: 其实我感觉现在就是我的离合、刹车跟油门这三个比较近，可能也是我比较怕啊，然后有点紧张。这是一档，好，把手刹松了。 都动了没面。

0: 灭火，还没灭火。我真怕我给它开灭火了。还行。这是1.0T 这个乐视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的一个童年回忆，因为在我小时候那时候马路上这个乐视还是非常常见的，而且你看时隔这么多年过去，这个乐视其实动力还是很冲的，真的就是随给随有，就是它的快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不是现在的这些家用车能给的，因为现在这些家用车说实话太傻瓜了有点，
1: 对，
0: 就是能时刻的感觉到它是在跟发动机在跟整个车去互动。再换车有没有什么想法？就肯定你以后长大了上班以后再换车，想换什么车呢？
1: 换一辆老款的桑塔纳，就是板桑。
0: 板桑，
1: 对，
0: 你喜欢那车？
1: 对，如果我大学毕业以后呢，自己工作了挣钱了的话呢，我会比较希望换一辆坦克300或者坦克700这样的车。
0: 哦，喜欢越野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嘛，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就是买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想要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年轻人有爱好很对，但是你必须得为了这个爱好买单，你不能。之前年轻人一直有一个状态就是躺平，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那个躺平的人哈。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8: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9: 我是郎朗。
10: 本土向前 CPU。
11: 二手玫瑰，
12: 回归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李胜，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爱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8: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青海坦荡，豪运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16: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7: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15: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7: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1: 现在呢就是耳鸣症已经没有了。
15: 哦，
1: 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7: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13: 第一张笑脸藏着小人物的鲜活。
0: 太难了，你
8: 我太难了。
7: 草根出身，他自带烟火气。
4: 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7: 语言接地气，搞笑有温度，用幽默解构生活，凭真心打动观众。
18: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
7: 继11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之送小宝》，敬请关注。
2: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 啊。哎呦，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2: 哎呀，现在哈啊，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是啊，
3: 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吃喜去了，
0: 吃大喜。
3: 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2: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喜，哇！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
2: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哎呦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
2: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3: 对。
0: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1: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哦，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2: 是啊，
1: 73了，这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0: 就是她才当老丈人。
1: 是啊，
0: 晚了点儿，
1: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0: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一道菜就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3: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3: 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哎，
1: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0: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啊，苦从哪儿来呀？
1: 苦从哪儿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2: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1: 哎，对，
0: 新娘子
1: 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0: 娇生惯养
1: 啊。对对对，
2: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哈，那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1: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呐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 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年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

0: 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他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1: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2: 这么严重？
1: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0: 好在送医院送的及时啊，
1: 那还行，
0: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1: 没错啊，
0: 对，
3: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1: 哎，
3: 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0: 哎，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儿，就是经常觉得憋闷，然后一憋闷头就晕，呼吸就变得很沉闷，时不时的就好像这样子就缓一缓
2: 气短。
0: 然后呢年纪们也大了点了，精力呢也不如从前了，有的时候吧快走这么几步心蹦蹦蹦跳得特别快，手脚呢经常是发酸呐、发软呐。于是呢这刘永军呢有钱呢，花重金去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3: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就转折嘛。
0: 没错啊、
2: 这么神奇啊。
3: 哎呦，
1: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呢食之为药物。
3: 哦，
1: 懂吧？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这个营养菜一样，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
0: 对是这么回事。这个治疗上呢，刘永军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这个情况改善得很好，心跳的这个比较结实，比较有力，甚至他自己感觉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他70来岁了，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2: 哎呦，甭说同龄人了
0: 啊，
2: 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3: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
0: 啊，
3: 就是那道菜。
2: 哎，对，
3: 哎对，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能对刘永军有这么大的帮助？
0: 想知道？
3: 想知道。
0: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护心菜，哎，护心，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
3: 哦，
0: 哎，这道菜呀，对于咱们这个有心慌啊、心悸呀、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比较快呀、什么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你时不时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2: 那阮老师还等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0: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十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饮食不节一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2: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
1: 啊，
2: 而且看着那么诱人呢、啊
3: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挺诱人
2: 啊，
3: 护心菜。
1: 嗯，
3: 你对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
1: 嗯，
3: 你说它多诱人？
1: 嗯
3: 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头的这个黄芪啊、猪心呢、啊，它对这心脏问题特别友好？才叫的这个名字呀，
4: 是没错啊。这道菜呀、尤其是这个，你看叫护心菜哈、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而且呢能够补气，兼能够生气，善于治我们胸中大气下陷。意思就是说，黄芪能够帮我们补气。啊，也能够帮我们生气，那么也是善于治疗胸口这口气往下沉这个问题，帮你往上拖。
1: 嗯，
4: 那为什么出现胸闷气短，这人说话没有劲儿？
1: 嗯，
4: 啊，没有力量呢？
1: 嗯，
4: 包括有些人甚至出现失眠，
3: 嗯，
4: 而且这个睡眠质量都很不踏实哈。
1: 嗯，
4: 啊，就容易醒那种情况，包括伴有的心慌啊、烦乱呐、等等这些问题呢，
1: 嗯，
4: 其实都是啥？我们胸口这个气呀、固脱不住，气少了，
3: 不足了。
4: 对、
3: 气
4: 少之后，血也上不来，这是血不养心，而出现了问题。
1: 对、
3: 对。
4: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了这个上好的黄芪的一个帮助，那么把你的气和血都帮你调和了，都给你补足上了，那么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是都能够减轻的。
1: 没错，没错啊。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那么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
2: 嗯，
1: 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2: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1: 嗯，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那么这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2: 你接着给我们讲。
1: 接着讲。
2: 接着讲。
1: 行，当时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头家的黄芪。但这个老陈头呢，这两天我讲过，倔。哎，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头的心情。一开始老陈头真就没有理刘永军。哎，最后怎么办了呢？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哎，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抢救回来了。
3: 对，
1: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3: 这么一听哈，就这孩子哈真的是学好
1: 啊。对，
3: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1: 是啊。
3: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1: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哎，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 因此呢，老陈都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
4: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这个黄芪啊，功效也非常好，非常大。
1: 是啊，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主根打粉，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层层的筛选。
2: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就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2: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啊，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啊。
4: 这点我呀替赵老师告诉你啊，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2: 黄芪粉，
4: 黄芪粉，对，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与水分的接触面呢，你想一想打成沫了之后它接触面会更大了，对不对？
3: 对，
4: 所以说呢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溶水的成分，把它融入其中，那我们就更容易吸收到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啊。
3: 对，那个片儿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4: 对，
1: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辣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3: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1: 对对对，
3: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
1: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3: 所以它比较粗糙啊。
1: 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3: 黄芪甲苷。
1: 对呀，
3: 考不倒我，
1: 考不倒你。哎，我告诉你，它能抗菌，能消炎，能提高免疫力。就这个黄芪甲苷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甲苷，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4: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

0: 能够让黄芪他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加分项。
1: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肝等有效成分呢最大限度的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2: 特别细
1: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2: 能吸收。
1: 对，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2: 哦，这么
1: 你要是说
0: 非常微小，
1: 找一个杯子，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快速的就溶解，就是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2: 没有这个技术的，
1: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微友叫艾朦胧，他说：“冉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前两年在这医院啊查出来这个心悸了，说我这个病啊纯粹就是让前夫给气的，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啊跟孩子一块住了。”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现如今呢这个心脏跳的呢就特别平稳了，然后呢睡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皮肤呢气色呀也都特别好。今儿呢就

0: 是吧？我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解除他的耳鸣。
1: 那像刚才冯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这一块您也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2: 中医看待耳鸣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用一些整体观念。因为耳鸣一定是他的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那个临床上也分很多类型，它需要辨证施治的方法来进行诊断治疗。比如说肾经亏虚的患者，肾经亏虚往往耳鸣呢，它声音像蝉鸣一样，然后呢比较尖，它除了这个耳鸣外，它还有伴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甚至头晕目眩，另外还有脾胃虚弱的症型。脾胃虚弱症型，这病人表现的这耳鸣呢，声音有点低沉，劳累以后啊容易加重，有的呢面色吧黄白啊，或者有的脸色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那个肝胆火盛的情况，这个往往在我们中医来说属于实症范围。肝胆火盛的病人，他这个耳鸣的声音比较大，比较亢奋，同时呢伴有一些肝胆有火的症状，比如说口苦啊、咽干呀，然后有的胸胁满闷的情况。所以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辨证施治，尤其是老年人，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不是说用单一的来治疗。
1: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辨证施治。
2: 对，
1: 耳鸣也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那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他，同时也带着他找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节目组联系到了被耳鸣困扰多年的谢叔叔，带他来到医院，找到了冯主任，进行专业的耳鸣治疗。
0: 哎，您怎么不好啊？
4: 您再说一遍。
0: 您怎么不好？
4: 我就是耳聋，
0: 耳聋，
4: 还有耳鸣
0: 啊。
4: 最近几年啊，这个耳鸣的特别厉害了。
0: 哪个耳朵啊？
4: 俩耳都有。
0: 都有啊。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是蝉鸣吗？滋滋的声音。
4: 蝉鸣，
0: 蝉鸣，
4: 就跟鸡鸟叫，
0: 叫鸡鸟叫，滋滋的啊。
4: 尤其是晚上
0: 啊，安静的时候，
4: 哎，特别厉害
0: 啊。
4: 晚上一叫以后，它不停。
0: 嗯。
4: 你根本睡不着觉。
0: 那我先给您看一眼，先坐这儿，我给您看一眼
4: 啊。
3: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检查耳朵鼓膜的情况，也是判断是否是中耳炎引起耳鸣的依据。
0: 鼓膜是完整的啊，耳膜没事啊。好嘞，我看看那边，你慢点，转过来，还靠这儿。
3: 通过内窥镜检查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0: 鼓膜正常啊，然后就说明呢，它不是中耳炎啊，因为有人是中耳炎引起的，您不是，所以可能是神经性的。一会儿啊，我给您做了几个检查，再定一下它到底怎么治疗，
4: 行，
0: 好吧？
4: 听您的，
0: 好。
3: 检查了鼓膜状况后，谢叔叔进行了纯音测听、耳部 CT、声导胖等检查项目，结果怎么样呢？
0: 耳鸣您测点级别四级，啊，一共分六级。啊，一级对轻，六级对重，您到第四级了。
4: 到第四级。
0: 哎，所以呢，这个一级、二级的时候啊，它比较轻微啊，似有似无的。感到超过三级的话，对正常生活就有影响，你就没法忽略它了。您啊，这个耳朵里这血管啊，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啊，您这细了。吸了以后啊，过去血就少了，就不够用的了。
4: 对，血
0: 量。哎，不够用了以后呢，营养就没有了，这耳朵呢就会产生耳鸣，先鸣后聋。咱们以前不有人说啊，久鸣必聋，鸣时间长以后听力开始逐步下降。如果呀，您这个再严重点，如果这头也掉下来，您就彻底听不见了，那只能戴个助听器了。在我们这治啊，建议呢过来打针。
4: 哦，打针。
0: 哎，打针效果比较好，叫骨使注药。叫骨使注药。啊，是把那个针呢直接打到耳朵里边去。
4: 哦。
0: 直接打耳朵去，然后让这血管扩张一下，扩张以后呢，血过去了多了，耳鸣就慢慢减轻了。
3: 骨室注药是通过特定方式将药物直接注入中耳骨室腔内，让药物
4: 这感觉好像特别的通了，看来还得坚持治呗。
0: 您这病啊是能治的，
4: 嗯、
0: 啊能治好啊，坚持过来治就可以了。
4: 好
0: ，这按照我有对你的要求，然后每天过来就行了，好吧？
4: 行，好。
3: 在骨室注药的同时，还配合了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鸣，既以中医辨证施治为根基，又借力西医精准治疗与先进技术，实现整体调理与局部施治的协同发力，为不同类型的耳鸣患者提供更高效、更稳妥的康复方案。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

0: 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在小片儿里面，我看到冯医生，您好像是给这位患者他耳朵里边在打药。
1: 是的。
0: 您打的是什么药？
1: 这种方式呢是叫骨使诸药，是治疗耳鸣、耳聋的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呢通过这个电视耳内镜呢，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送入到中耳。我这有个模型，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外耳道，我们呢通过一个特制的细长的针头，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通过鼓膜送入到中耳腔。这样的话呢，药物呢就能直达病灶，是一个靶向的治疗。耳鸣的话呢，是由于呢内耳供血不足造成的。咱们耳朵里边呢有一根非常细的血管，专门营养神经的。这根血管呢，由于各种原因的话呢，造成痉挛了。痉挛以后呢，它就变细，变细以后它供血就不好。咱们耳朵呢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需要大量能量呢保证它正常的运转。一旦它供血不足的话呢，就会出现耳鸣。我们呢通过这个骨使诸药的治疗呢，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把这根血管的扩张，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快了，然后血液多了，营养也都跟上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治疗这个耳鸣的给药方法很多，比如咱们这个口服的药物，通过胃的消化、肠道吸收，最后呢进入到血液，然后再平均分配到这个耳朵，这样的话的量非常小的。我们的骨使诸药的话呢，就可以精准的把药物直接送到这个有病的部位，这样的话能保证血药的浓度，自然效果就非常好了。
0: 刚才小片里我看您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打，而且呢就是这个打的细节，我能看出来您手部的这个肌肉肯定是比我们要结实
1: 的。是的，我这一块肌肉是非常发达的。我这手的两手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右手啊，因为要长期要打针，所以这块呢需要用力，它的肌肉比较发达，就比较厚实。左侧呢就明显的要薄一些，因为左侧呢主要是拿内窥镜，它即使支撑作用，它是不动的。右手呢要精细的活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动大了以后，它就比这边要发达很多。
0: 哎，
1: 两边是明显是不一样。
0: 厚实的手掌也是让我们特别的这个心里有特别稳的一种感觉。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给耳朵里边打针这个治疗好像开展的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1: 这个这样操作呢，首先必须有耳内窥镜。这套系统呢因为比较贵，你们医院呢还是比较有实力，我们每个诊室呢都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这相当于呢给我们耳鼻喉医生呢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啊，它是通过这个冷光源把这光呢导入到这个中耳腔，这样的话我们会很精确打到哪个部位，打多少量啊，进深多少都非常精确，保证了

0: 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您，阿姨。
1: 您好，主持人好，
0: 请坐。嗯。
1: 我当时啊就耳鸣，哎呀，就是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哎，嗡嗡的响，哎呀，太难受了，就是像一个哎，就是滋，特别响的声音，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就像一根针哎把这耳朵哎给穿透了一样，哎，满脑子都是那个声音，哎呀，太难受了，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我就晚上啊就刷手机，刷手机呢之后呢，就哎想把那个手机的声音哈盖上这个耳鸣，这老伴啊就不行了，他也就嫌吵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就戴上耳机子，然后就慢慢听着就睡觉。有时呢就一听呢就是这一晚上就没有栽，然后起来之后也就特别的不舒服，就浑身的难受，就是睡眠了就也差了。后来呢我就感觉这身体啊就也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呢就是孩子啊看到我这种情况了，就带我去各种医院就去看，吃了就好多药，就像那个补肾的药啊都吃了，中医的也看过了，就这效果呢真是也不是很好，就这个耳鸣的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我呀就都失望了。后来呢就找这个冯医生啊就来看了，见到了之后呢，我一看这门口啊就排了好多的人，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冯医生哎对我们哎特别的好，而且还亲自哎给我讲这个是病是怎么回事，给我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之后呢还给我亲自用药，这用药的时候啊就是也不疼，而且特别认真，我感觉就是还挺舒服的，又给我做那个生频啊共振治疗，还用那个小仪器搁在这耳朵上头哈，又喝了那个中药，慢慢的见好了。后来就是耳机子就不用戴了，晚上就能睡觉了，基本就是哈11点钟开始之前就能睡了，一睡就睡那个7-8个小时，睡完了之后那个感觉这个身体醒了之后哎特别有劲儿，而且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后来呢我还看见都好几个比我来的晚的，他那效果比我还好，哎，我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哈？我想这每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呀一定要坚持治，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哎，又巩固了、加强之后，这耳鸣哎就是哎逐渐就消失了，哎，我就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高兴，我也能跟人家沟通了，哎，就这2年多来，这耳鸣就没响过，这个心里也开心了，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冯医生，谢谢您了。
0: 嗯，您现在的状态特别好，嗯啊，这个语速又很快，还让我还很着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受这困扰了，对吧？
1: 跟正常人一样，
0: 大家没有必要忍着，
1: 对，
0: 其实是能治好的。好，我们说回到治疗的方法上面，首先呢，我们要请孟主任来判断一下。我刚才听阿姨说的呀，在结合您之前讲的，我在想啊，我这个外行，我来判断判断，他这个是您以前说的这个脾胃虚弱型耳鸣吗？
2: 那他这个情况呢，确实有脾胃虚弱的情况，另外还兼有肾阳不足的情况，因为他得病得的时间比较长了，气血不足呢，就影响上容、头面和那个耳窍的功能，这是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还可以造成聚湿生痰，痰浊呢也可以上蒙耳窍，也可以出现耳鸣。这种病人吧，往往表现的就是面色苍白、乏力，劳累以后呢，耳鸣就加重。有的人甚至就是食欲不振啊什么的，焦虑的情绪，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容易心烦呀，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给他健脾益气生阳疏通经络，用这些药，主要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给他生举阳气，给他健脾益气，另外还要用一些茯苓、泽泻给他祛湿，然后呢还要给他用一些补肾的药，给他整体调理他的身体情况。通过治疗哈，这病人呢就是首先夜间耳鸣声音就小了，继续治疗通过那个骨矢注药啊、针灸啊，还有那个熏蒸啊等等综合治疗吧，他的耳鸣就好转了，人也精神了，然后各方面体质呢也变好了。
0: 而且刚才阿姨在表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好像是我们前面节目里边没有提到的，叫生频共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3: 生平功能呢是需要一个电极片，一个探

0: 头，间隙片呢，比如说咱们治右耳的时候呢，间隙片要贴到左脸上，然后探头伸到耳朵里边去，这个探头呢要伸到这个耳道里边，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不会直接达到这个鼓膜，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就滴上一些药物，它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它通过这个鼓膜的震动到外淋巴液，刺激到内耳，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给听神经做了一个按摩，那它就会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生命共振呢，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呢，通过这个鼓膜呢，慢慢渗透到内耳，对内耳呢，增加营养，啊，促进血液循环，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今天通过一整期，我们也是对耳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请孟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2: 出现了耳鸣，不要忍，不要认为这个耳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其实很多老年人耳聪目明的都很健康，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有的还有医保，出现了这些耳鸣啊等耳朵不好的症状，应该及时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1: 所以还是六个字大家要记住，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星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说得非常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2: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3: 耳鸣治疗添新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0: 第二天呢来复查，他说：“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3: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4: 现在呢，就是耳鸣症已经没有了。
0: 哦，
4: 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3: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第一张笑脸，藏着小人物的鲜活。
5: 太难了，你
6: 我太难了。
3: 草根出身，他自带烟火气。
7: 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3: 语言接地气，搞笑有温度，用幽默解构生活，凭真心打。

0: 怎么花啊？
1: 十四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2: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1: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0: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2: 行吧，那就先吃呗。
1: 好吃。
2: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1: 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干。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3: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4: 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1: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碗海参炒面，啊，
4: 海参炒面一碗。
5: 好嘞。
1: 你家咸菜收费不？
3: 咸菜五元一盘。
1: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3: 小佐料，
1: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3: 对。
1: 辣根收费不？
3: 不收费。
1: 来一管。
5: 来。
3: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5: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1: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5: 海参炒面。
1: 玩呢？啊？
5: 咋的了？
1: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5: 解释啥呀？
1: 海参炒面，海参呢？
5: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1: 特别完美。谁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5: 不行，本店有规。那行。
1: 太干，换碗带汤的。
5: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1: 辣根准备好没？
3: 有。
1: 换汤面了，
3: 来点水。
1: 花茶呀，
3: 花茶
1: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5: 来，汤面，正事儿。
1: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5: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1: 哎，你姓海呀？
5: 啊，
1: 你叫海参。
5: 嗯，
1: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叫海带？
3: 你咋知道我名呢？
5: 我妹妹。
1: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5: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玩。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2: 香了。
6: 哎呦我的
5: 妈！辣根泡面，
6: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3: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7: 很多人都说宋小宝自带喜感，往那儿一站就是段子，观众如此买账的宋氏搞笑风究竟魅力何在？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迷之自信。

0: 旁边那位女士，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1: 小品中初次相见的二人一开始对对方都有所误会，其实仔细翻看宋小宝的小品，你或许会发现很多故事都是用误会制造笑点。
0: 媳妇儿，你可慢一点吧。呀，
2: 阿姨你好。宋哥，喂，宋哥，
3: 撒开，撒开，起来。干啥呢？
0: 媳妇儿，你看没看到我像燕子一样，我张开了双臂，
3: 是不是当我不存在呀？你啊，
0: 不是，那个是谁？
3: 你来干啥来了？
2: 啊，我见宋哥是因为那钱的事儿。
3: 钱，钱，钱，你不说钱不没给别人吗？你
0: 没给别人，
3: 钱都给你了，你还来干啥呀？
2: 我见宋哥不仅仅用钱的事儿，还有共同的爱呢。
3: 妈呀！哎呀妈！
0: 啊，那是妹妹呀，你这是干啥来了？你呀，你这是。
2: 不是，
3: 这都年假来了，这都年假来了，年假来了！
0: 哎呀妈呀，
2: 阿姨，
3: 这不要我活了你！你
2: 哎呀，
3: 我
2: 阿姨，
3: 你也干啥呀？
2: 哎呀，你打他！
3: 这个
2: 阿姨，
3: 起开！
0: 媳妇儿，媳妇儿。
1: 在小品《回家》中的这场重头戏里，宋小宝最初设计的是被砸蛋糕。
4: 我就惦记给你送钱，有点钱我就给送钱。你听明白没？
5: 嫂子，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嫂子。
4: 那个话筒头堵了。
1: 彩排时，宋小宝的耳麦被堵，不得不中断表演。为了在正式演出时保证节目效果，宋小宝团队连夜更改了作品细节，忍痛舍掉了砸蛋糕这一环节。
2: 宋哥，那孩子我没做。
0: 从那边开始，你一句话都别说了啊！你要再说话，我就跳楼了，我真的。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2: 宋小宝，
0: 媳妇儿啊，你把情况吧，你详细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咱俩在一起六年了，两个孩子都没有。你说你天天要我吃土豆的，我上哪儿都怀孕去？你们两个认识多长时间了？
5: 三年了。
2: 孩子几岁？
5: 五岁。
2: 三年孩子五岁，三年孩子都五岁了，这还是你的吗？
0: 不是，压根儿他也不是我的。
2: 阿姨，管谁叫阿姨呢？谁是你阿姨？
0: 这是我妈，不是，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
2: 嫂子，哎呀，嫂子，我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咋回事呢，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子啊，这钱呢，这些年老公挣没挣到？挣到了，然后钱呢让老公捐出去了。
2: 捐谁了？捐给我了。
0: 你先别说话。嗯。你一说话我就害怕。捐给他了，他是一名护士。那回呀，去看我朋友他老爹，生病了在医院同病房啊，有个孩子得了一种怪病。当时啊，急需一批手术费用，所有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老公走过去之后，那孩子瞅我这么，瞅我笑一下，就这一笑啊，让老公三天三宿没睡好这个觉。我一想起那孩子那模样，我心里就难受。从那以后，老公有点钱就送去，有点钱就送去，这样一来二去，这么多年老公的钱呢，就全捐给那孩子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那你说那孩子没做咋回事儿啊？
2: 这没做手术啊？哎呀
0: 妈，没做手术啊？
2: 没做手术，病情好转了。
1: 除了情节上的精心设计，宋小宝的作品也不乏出其不意的惊喜。
0: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我说大爷你。 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6: 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6: 哎呀妈呀，我大爷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6: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6: 这事儿你这是
7: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6: 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的。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儿子！
6: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我哎呀，儿子惊喜不
6: 惊喜。但是你得走。
0: 往哪走？
6: 往厨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默契就让我走，为啥呀？
6: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理掺和了啊。
0: 妈呀，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6: 爸别看了
0: 哦，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6: 我跟人撒谎了。
0: 你跟人撒啥谎啊？
6: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0: 你咋心呢？我都这个色儿了还晒呀？那才晒着晒糊了。
6: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2: 大宝。妈呀！大宝。
6: 来了来了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0: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6: 你就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6: 你躲起来吧！
0: 往哪躲？
6: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6: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0: 是哪儿的？你快点！
2: 大宝，
0: 干啥呢？你这……哎呀！
6: 楠楠。爱你哟。
2: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6: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2: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6: 凉快。
2: 抱抱。
6: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2: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6: 没有，楼下声大。
2: 对，不对不对，藏了个女人。
6: 这一破脾气
2: 呢？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你
6: 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8: 嗨。
2: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6: 问你啥玩意儿呢？
0: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6: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9: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0: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9: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0: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对月老，
2: 月老这么黑吗？
0: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2: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0: 我住的是阳面。
1: 大变活人的桥段给整个作品增色不少。为了让观众眼前一亮，宋小宝和主创团队可是没少下功夫。
10: 小林十五吗？啊，十三来，给13，谢谢。
11: 小林小。
12: 还小，他节目是要装进箱子里面。
10: 没错吗？你说你
6: 来个大变活人
11: 啊！感觉今天演个魔术，大变活人。
12: 装进去有困难吗？就是躺箱里的话会难受吗？
6: 分谁呗，大兵躺里肯定难受，我躺里特别舒服。
13: 谁说我了？没看着
6: 你。
13: 太小了，他躺也难受。
6: 不，这个我要那硬躺也能躺，但是太小了，这个
13: 太小了，
6: 腿弓不起来。
10: 能说有，我抬两招，好不？
6: 这往里躺费劲。
13: 不是你，关键演员卡坟的话，他这个一直能憋死。
10: 谢谢领导。
12: 多久啊？
6: 那看演员呗，他们输多长时间呗？
13: 40分钟左右，不会躺时间太长。
6: 那就完了。这个在板上呗，在板上。
13: 在板上，慢点，你扶着点，给扶着点来。来，等会儿啊，你先往里蹲。
6: 过年给你拜个年。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0: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6: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0: 就是五金一钻。妈呀，
6: 男的，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来，
0: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6: 拿吧。
0: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6: 你瞅着啊，
0: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6: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这不五金吗？
6: 一钻呢？
0: 一钻。在这儿呢，
6: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0: 我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6: 这不这儿呢吗？奶奶，这儿。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
6: 呀呀，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长哥等你了。
0: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2: 你被老板辞了？
0: 对。
2: 为什么呀？
6: 就是，哎呀，是因为
2: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0: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替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2: 为啥呀你？
6: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1: 不得不说，宋小宝为了节目效果，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14: 我在节目录制中不慎从搭档身上跌落，腰部受伤。
15: 我问你干啥呢？
0: 我打猎呢。
15: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0: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15: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吗？
15: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0: 滚犊子！
16: 钱还都让你挣了，你多你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15: 咋的了？
16: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

0: 广告都喷这儿来了。www.坑一点com。
1: 老公，你看那是啥？
0: 快跑，那是自行车。
1: 啊，
0: 等会儿，你那
1: 跑啊，
0: 等会儿，
1: 老公。
2: 当时我在台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一定要快，进洞的时候一定要快。然后呢，我可以搭在洞那边的时候，我就翻着。结果翻着那会儿就是那个卖的那个包，正好就是我着力点，就是那个点正好是实时的就搁在那个包上，搁在后腰这位置上。当时我站起来都费劲了，我站起来都直不起腰。
3: 表演刚开始，宋小宝就意外摔伤，即使在剧痛之下，宋小宝仍坚持上台完成了表演，之后才被送往医院。
4: 没事没事
2: 没事，现在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现在你就不管大声点事儿，
4: 稍微平静了是不是？
5: 他这几个地方有多处的骨折，一共大概有三处，如果位置再高一点，可能就会出现瘫痪这种情况。
4: 现在他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可能上？
5: 我建议去休息啊，不要去大量的活动什么这些，对他这个骨折可能会加重啊，或者恢复起来都没有什么好处。
6: 啊，好了。怎么的了呢？怎么的了呢？
7: 嘎一下，
6: 哪一块儿啊？
7: 嗯，
6: 尾巴跟在哪
7: 儿？腰这儿，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6: 这块儿啊？
7: 对，整个这个位置，现在整个的后背这一块都疼。哎呀，整个这一块儿，
6: 就能站着现在？
7: 就能站着。实话实说，那都不一样，咳嗽都疼。
3: 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宋小宝是怎样忍着剧痛在舞台上仍旧和往常一样眉飞色舞坚持表演。
8: 说到当今的喜剧舞台，有两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这两个东北人先后在春晚的舞台上成名，没错，他们就是宋小宝和小沈阳。宋小宝说，小沈阳是自己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因为在自己最艰难最孤独的时候，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陪在自己的身边，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度过了那段艰辛的时光。
2: 我俩在吉林那会儿，我俩那时候相识相遇相知到相爱
6: 啊，
2: 经历了三四年的光景，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一起待了那种二三年三四年那样吧，
6: 啊，
2: 是吧？
9: 小沈阳第一次见到宋小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你跟他说，
10: 哎呀，那时小宝留个胡子，
9: 还留胡子呢，
10: 他那胡子稀了吧叉，跟我似的，我也稀
9: 啊，
10: 挺长。戴个帽子
9: 啊，
10: 穿一身黑色的耐克，
9: 哟，
10: 啊，那衣服还大。
2: 那时候穿的的确过分，那裤腿长，舍不得剪，你知道吗？就他这么窝的，
9: 哎，现在就叫流行了。
2: 哎，这么窝的，窝的之后呢，窝的这样的还长，
9: 窝了还长，
2: 窝了还长，而且那个底边他没扎完呢，都特别不好看，你知道吗？还穿一双那个红色的红色的流行。
9: 那你现在买裤子是不是挺难买？
2: 啊，我现在买裤子，我就哎呀，
11: 儿童呀！
9: 问一个私人秘密，你裤长有多少？
2: 我裤长怎么量呢？你说从这儿算的话，一下、两下、三下，就我这手三下，我胳膊才两下，你看一下、两下。
9: 越听越像猴了。
10: 第一天他刚来嘛，上班嘛，我和春阳搁那小屋里边，完了谁给介绍？没人介绍
2: ，
10: 自己特别自来熟。
2: 啊，
10: 他说那我那个宋小宝，我说这人得四十多，就那年代啊，
2: 14年，我24，他也有42。
10: 完了自己就开讲，就不怎么熟，那时候刚见面啊，自个就白话，就给我俩硬白话住了。 就每天呢，到熟了以后就天天必须去他屋。
11: 演完出他不他跟孙杨不走啊，不走，他大哥也晃，上午就晃，那门槛也不高，就晃晃就坐那来，来扯一会儿，来扯，扯一会儿，
9: 就爱听他说话。
11: 对呀、啊，天天我就成他俩生活当中一个习惯了。
9: 你会烦吗？就说太多了。
10: 有时候讲过的会，我会提醒他啊。
9: 你怎么提醒？
11: 有的时候我就忘了，
10: 我就走了，他
11: 忘了这讲过了。他说：“哎，我给他叫来，我来我说这事儿。”说完之后，他面无表情。
12: 我说说过了，
9: 就走了是吧？
10: 对。
11: 我怎么还得问？我还追着问哪时候说过的？什么时候说过的？我要不我较真儿，
9: 就是你肯定是那种语言在思考之前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时间长我得告诉他给我攒点笑话。时间长见不着，我说见面以后讲。
11: 见面以后就先讲这些事儿。
10: 他讲的有意思，生活当中特别能白话，就歇个呢。
11: 当时呢，我是。挺孤独，因为还有好多演员我都不认识，甚至有认识的呢，那时候人都各自忙各自的事儿，也照顾不了你那么周到，但是内心我们期盼是需要得到关心和关怀，
9: 对，
11: 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当沈阳不在的时候，春阳会陪着我，陪着我们，
9: 我们。对对你说这话马上表现
11: 当他们俩都在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天天吃啊，买点东西吃，就在那一段我最孤独的那段日子里头，他一直安抚我，陪着我度过了，因为他知道他刚来的时候他也面临这样的，他也面对这样的事儿，所以沈阳他也懂我，他也懂我内心，我是一个心思特别重的一个人，他就跟我开导我好多好多，给了我好多自信，那个时候说的话跟别人不能说
9: 啊，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相信他，他相信我，我跟他说的话，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说。他跟我说的话，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9: 就彼此非常的信啊，
11: 对，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10: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对。

团长。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徐海东倾囊相助，带着丰厚的物资和装备迎接中央红军。

0: 现在就是说你就我就想结婚，你就得给我这个钱，
1: 出这个彩礼钱。
2: 他这女朋友说过一句话，
3: 什么话呀？
2: 要没有这套房，谁看得上他？
4: 我坚定认为他不是冲。

0: 因为现在从那什么来说，结不了婚。我一直始终不相信孩子所说的这是真爱。
1: 或许是经验之谈，或许是成见太深，眼下的父亲仍坚持着最初的想法。对于爱情的真伪，其实无从预判，只能待日后慢慢验证。而眼下，父亲最担忧的还是家中的房产安全。
2: 还有一个诉求，就是说关于家里这个房子怎么保住。
0: 嗯。
2: 这个是吧，这块您有什么想法？
0: 就是我捐给政府行不行啊？
2: 首先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事行啊，从律师角度来讲，是您这有处分的权利。
0: 嗯，
2: 但是说从咱实际上来讲，爷儿俩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0: 没有。
2: 这将来以后，这财产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您早晚不都得传承下去？
0: 对。
2: 给外人干嘛呀？那不还得给孩子吗？先挤着您花，您用享受。
0: 我花不着。
2: 啊，
0: 我花不着。
2: 您花不着，剩下的我觉得早晚还得给儿子。这事儿老郭不能意气用事，
0: 我有可能要意气用事。
2: 哎，那您就再冷静想，劝不了他吗？
3: 我是
2: 做不了他主。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想法呢？
0: 因为我已经预感到了这个孩子他保不住这套房。
1: 父亲语出惊人，扬言要意气用事捐出房产。他甚至断言儿子未来不可能保住房子。这种担忧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否存在根据呢？
0: 现在多方来说，我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我不能瞎说。
2: 嗯，
0: 给我的感觉，现在多方的势力介入，要强行霸占我这套房，那就是说我与其那样，我不如这个我是拆迁来的也好，从我们家来的也好，这个房我还给国家行不行？
2: 嗯，
0: 孩子爱怎么样怎么样。任他自由发展，他是个男人，他扛得住压力，他活得下。
2: 嗯，
0: 他不是个男人，扛不住压力，他就甭活。
2: 啊，当然说这个啊，您有您处分这房子的权利。
0: 嗯，
2: 听您这说呢，可能是因为他这个网贷啊、套路贷这问题，导致可能几方一直在盯着您家这房子了，是吧？啊，您这不是还有您的吗？说万一有时候您不在这一天呢，这房子是不是说您也可以交由第三方？既可以是国家，也可能是您生前现在信任能够值得托付的人。你比如说您近亲属，
0: 嗯，
2: 家里人好朋友，谁能托付的，让他去帮你去理这个财，能掌管这个财。当然这个就要托付于信任关系。
1: 原来父亲的终极担忧并非全部源于儿子的婚恋，而是来自那些尚未还清的贷款。这份压力在他心中不断聚集，已形成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2: 比如说这个儿子外面外欠款太多了，几方的债权人，或者说
4: 那也没有说儿子的债由父亲
2: 听我说
4: 来还，
2: 是就是不由他还，但是人盯着这个儿子要还钱，儿子现在不是没钱还的吗？这个利滚利先这么滚着，滚到他们老俩一没有这房子，自然儿子一继承，操纵他儿子去卖房子。
4: 你跟儿子去说这个事儿，就是网贷这个事儿，看怎么处理，是报警，
2: 他没法处理。现在儿子他自己欠了多少钱，他都说不上个数来。也可能是几十，也可能是上百。
4: 这个利息高于多少？那高出这部分可以不还
0: 啊？
2: 对吧？
0: 你这说的我很认同。孩子合法取承，继承，还是说我这个写遗嘱给他？那你孩子名下有这笔，有这笔遗产了？
4: 那你把这房子交给国家，就这事儿就解决了？
0: 交给国家，他欠的债他自己去还。就从此站起来，你得承担这个后果。
5: 那就这个事儿，我们能给当事人提供一些什么建议呢？
2: 报警就两个字儿，没有什么可说的。
5: 那还不还？
2: 合法的必然要还，你不合法的不还。超出的什么高息啊、高利，咱可能说是不还。但是你真金白银拿的人钱，你这不应该还吗？你不还，你也不体现公平原则呀。你借这个钱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对事儿就有预知、有判断。你拿这个钱，你就要考虑到这个后果，对吗？你不是小孩子了。
1: 针对小郭的网贷隐患，调解团队指出，应该尽早着手处理，不要试图逃避。至于父母名下的个人财产安全，则可通过合法手段处理，免遭损害。
2: 那这份传承呢？我现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遗嘱，写好遗嘱。尤其是他现在这老伴儿，俩人又离婚了，不算是老伴儿，不算是合法的继承人了。你是不是在这个遗嘱里要保证老伴儿的权益，或者说给老伴儿留下一个居住权？万一在他走在前的时候，让这个，妈妈能够有，就是老伴儿有一个居住的权利，
3: 就是，
2: 对呀，
3: 觉得
2: 你没有居住权利，房子被儿子拿走了，老太太住哪儿啊？
6: 我觉得这事儿啊，从房子的角度，

0: 如果是就想把这房子想保下来，那么最好的方法呢，那您肯定是立遗嘱了。立遗嘱，您是这房子百分百所有权人，把这房子如果说是留给儿子的话呢，你就尽量的要保证这个房子由儿子来单独继承，不包括他的配偶，这是一个法律点。第二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房子由儿子来继承，是全部继承，那你就要保证他在这个房子里有居住的权利，直到居住到终老，或者说这个房子由老伴儿跟这个儿子他俩分部分继承，就是他们俩共同继承，他继承一部分，他继承一部分，这个比例50%对50%还是46:37，您都可以随您心意来。如果说我全愿意给儿子来继承，那您就得保证他有居住权，把这个遗嘱写好了，这是关键。如果说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呢，考虑说将来以后真是说家里生活困难，也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这房子值300万，我换一个小点的，我换一个200万的，我卖了它，我买一个200万的房，我剩100万养老、治病、生活，哎，那您可能就得要重新布局了。将来这先写好遗嘱，将来房子卖了买新房，您再就新的财产，这200新的房子再重新再单立遗嘱。我觉得这是能解决现实问题。那您还包含着这今后您看病晚年生活问题，对吧？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家庭也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把这大房子卖了换个小房子，能够挤出一部分钱来。要这么来看呢，其实几万块彩礼我倒是觉得对于咱这家庭来讲不会伤筋动骨，但是咱这钱尽量别让人骗了去，还得是用到实处。
1: 律师的专业建议令两位老人深受触动，趁他们思忖之际，调解团队也抓紧时间与儿子小郭促膝长谈，希望他认清现实，意识到危机的存在。
2: 这个儿子曾经有一次网络这个套路贷，这个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事儿可能给全家也造成了困扰了。
0: 对，内忧外患，外面肯定要按照我之前过往的这个从业经验啊，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债主逼债的，不堪其扰。
3: 现在他爸爸担心，就是说，因为他这网贷的事，有人要害他命，然后占这房，有这事儿吗？小郭，
4: 我现在正在跟他谈这事儿呢，我正跟他谈呢，毛哥。
5: 目前没有。
4: 你找个短信我看看。信贷恶意欠款，我方即日将安排外房组前往北京商贸公司核实你的经济状况。
3: 小郭，你到底跟哪儿借的？
5: 就是 APP
4: 上操作的。
5: 对，
4: 那就是肯定不是正规银行的。
5: 对，
4: 对吧？
5: 对，
4: 那就是说手机上面的那种各种网贷的公司。
5: 对，
4: 是不是啊？
5: 是，
4: 所以那里边呢也不会看到有任何的书面的协议，有吗？你手里边没有纸质的协议？
5: 没有纸质的，只有电子的。
4: 电子的你手机里还能调出来吗？
5: 现在因为早都已经把那些 APP 给卸了。
4: 卸了？
5: 对，卸载了。
1: 翻阅着小郭手机里的催债短信，调解团队不禁捏了把冷汗。该如何唤起他的警醒，督促他通过正确手段解决问题呢？
4: 就是说到底还欠多少您还真不知道了。
5: 不知道，因为他这个利息会不会有没有增加什么的，后边我都没带。
4: 本金欠多少知道不知道？
5: 本金那会儿有算上我还过的吗？
4: 不算，就算你认为你知道的本金还没还的有多少？
5: 因为都是还过，都是给什么每月按时还，之前都是
4: 本金都还了。那你现在欠
5: 了6万的那个，那会儿我每个月按时还了一年多，一个月2800块钱，还了一年多。
4: 现在我就问你，你自己能不能算出来没还的本金还有多少？但是那 APP 都给卸 ，APP 都给卸了。现在您手机里边一个 APP 都没了是吗？
5: 没了，就那些。
4: 所以
3: 建议你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把刚才给刘老师看的这些东西，你去报警，让警察立案，来调查这件事，你不要再还了。明白了吧？
4: 这个
3: 只有这一条路，
4: 这事儿是可以做的。
1: 鉴于小郭遭遇的一些催债手段已涉嫌违法，调解团队建议他尽快报警处理，并做好对簿公堂的准备。如果说恋爱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通过调解修复，那借贷问题的处理就必须借助法律武器。
3: 你去报警，
4: 到你
3: 把这些东西提
4: 到你手机派出所，说你看我这儿有

0: 这么多的微信短信催我还钱，我说我确实借了钱了，但是他们现在这种
1: 我已经还了，但是他们还跟我要，
0: 还得跟我要，到底现在欠多少，闹多少，我也搞不清了。我现在求助警方，是吧？我爸爸现在已经焦虑了，已经接到了这种威胁的这种信息了，是吧？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先去报个警。
1: 我建议你女朋友这事儿先搁一搁吧，你先把这事儿处理好呗，处理好了以后再说女朋友的事儿吧。因为你们这事儿处理不好，女朋友也交不好，娶了媳妇儿估计也长不了，明白吗？先去处理这件事
0: 儿，先处理这事儿吧。
1: 报警。
0: 你看张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如果说把这个什么彩礼问题啊、女朋友结婚这问题啊，咱们先往后放一放，先把钱的问题解决好。先这个钱的问题，因为他呢在心理上面给你父亲已经造成阴影了，所以这个事儿比结婚的事儿要大，好吗？
2: 好。
1: 然后呢，你跟你父亲一会儿说，你所欠的那些网贷也好，欠的什么账，跟他没关系。也不用他替你还了。
3: 调解团队善意提醒小郭，要想拥有幸福稳定的婚姻，至少要先理清自身债务，并如实告知对方。那么此时再次同台，双方心中的阴霾能否拨云见日呢？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呢，有个轻重缓急，比如说女朋友娶媳妇这事儿往后搁一搁，首先要解决的是网贷这个问题，因为它影响到了儿子的工作甚至生活，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你们两位的生活和养老，特别是担心你们唯一的这套住房会因此消失。所以我觉得小郭，你应该首先听从专家的建议，该报警报警。你的想法能不能跟父亲交代一下？那你父亲就在你身边，你来跟他，让他，
2: 我
4: 避免他过多的担忧，先让儿子说
2: 啊，
4: 好吧。
5: 就是按那刚才专家在外边跟我聊的说的，去报警，让警察去调查这个事儿。
4: 就是有关家里这套房子，你能不能让父亲也没有过多的担忧了？
5: 房子和
4: 债由你来承担，不会由父亲和母亲来承担这些债务，
5: 对，
4: 这个房子也会保住，是吧？我替小郭表达啊，他刚才想跟父母表达这个想法，但是他可能有点说不出来。
3: 或许是不善言辞，或许是出于愧疚，此时的小郭面对轮椅中的父亲，竟然有些扭捏不安。看着儿子的这番窘态，老父亲忙开口劝慰。
2: 我现在跟儿子有一句话，我想问他，我不知道合适不？
4: 啊，你可以问。
2: 作为儿子，作为你来说，是不是我对你的这种教育，一直是在拿你当残疾人，去怜悯你、悲悯你，时刻在敲响警钟？你是个残疾人，你是个残疾人，会有这种想法吗？
5: 没有啊。
2: 我说，我想希望把这房捐给国家，宁可捐给国家，我不给你。因为我没拿你当残疾人，我是希望你从现在就开始站起来，不要认为我是个残疾人，一切的事情我自己去面对，说还债也好，搞对象也好，我自己去面对。知道你爸没有给你准备这套房，能活下去吗？
5: 能。
2: 正因为我没拿你当残疾人，我前两天在你爸那聊天，我刚说的，儿子，我为你自豪。从七十天得了这个病，你一直没有那种自卑情绪，说我不敢出门，不敢露面。现在活到现在，你一人走到哪儿，你都是正大光明的走，气质在那儿呢。你爸永远是你觉得你是我的骄傲。我跟你说过这话吗？郭春？
4: 不是郭先生，您这话没毛病啊。现在这孩子虽然身有残疾，他智不残呀、啊。
2: 我并没拿他当个残疾人，
4: 他至少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虽然做过一些错事儿。
2: 我现在这种极端的做法，就是想告诉他，我之前对你18岁以后，我对你的教育缺失了。利用这回机会，我告诉你，你现在自己独立起来，站起来。
3: 都说孩子是父母最骄傲的作品，此时此刻，或许父亲郭先生就是此般心境。即便儿子有所不足，他也没有丝毫放弃之意。 希望经此挫折，小郭能更深刻地领会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
6: 心情有了好多的变化，就尤其像刚才

0: 哎，刘老师所说的给我们这个建议是很有用的。
1: 小郭，你能不能就父亲这番说辞，你有个表态？能不能自己的事自己担起来？
2: 可以，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我觉得这个回答就够了。希望你们能够在专家的建议之下，按照专家的这个建议去做，看看最后效果怎么样。如果说不太满意，可以再来找我们，好吗？
3: 您觉得跟父亲这边说清楚了？
2: 对，然后后续回家还会再继续沟通。
4: 尽管不善言辞，儿子小郭还是给出了积极回应。见父子二人达成一致，嘉宾们也稍许放心。跨越困难的路还很长，希望他们努力坚持，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寻。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需要倾诉，需要帮助，第三调解室将随时为他们守候。
5: 您明天就去，房子在哪个区？朝阳。到朝阳区房地局，房地产交易大厅，去查询我这房子有变化。
6: 那个电梯上面，上几层上？
5: 拿着你的身份证，拿着你的房产证。你说我就有点担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请你们帮我查一下，他们会给查的。在这之前，如果房产证上门，房地那儿的房产登记没有发生变化，您的房子现在是安全的。

0: 要让机器人深度的融合到我们产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当中，有一个机器人非常适合替代人类的生产场景，那就是很多高危作业的场景，比如说石油管道的这种巡检，还有高铁线路的巡查。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台的企业呢，就一直以来致力于在这个领域深耕他们的机器人产品。
1: 大家好，我们嘉略这一次呢是带来了全新的产品嘉略 X。 其实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四轮渡机器人，它是一体化成了三大形态。现在我们看到是它的这个万向形态，就是它是一个背部悬浮级的承载，水平的平移非常丝滑，很适合这种轻便的作业和这种稳定的承载。然后第二个形态呢，我们叫做巡航形态，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车，对吧？它是搭载了悬挂，它在这种林地啊、山地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比如说，它更像是我们传统的越野小车。第三种形态是我们叫全域形态，它的话是可以覆盖所有的地形，就比如说台阶、楼梯、高台、沟壑这种我们平时这个轮式平台它没有办法行进的这种地形。
0: 它的通过性怎么样？我们现场通过镜头来检验一下。
1: 哇，对，然后我们再上楼梯。它在平地上其实也是一个阿克曼转向，它又能上楼梯，但是它比传统的四轮渡机器人多的优势是它有阿克曼转向，它可以不需要抬腿，可以实现这种稳定的承载，就是平稳性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我特别关心它的负重性，
1: 在我们巡航形态下，它可以搭载200千克的砝码，可以实现7小时的满载续航。
0: 它在生产场景上具体能够应用于哪些地方？
1: 巡检场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可以在巡检场景下给背部的载荷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工况，并且保持一种很长的续航。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大家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贾玲和白凯南这对默契的搭档，他们用诙谐的语言、生动的表情和收放自如的表演，把相声的机灵和小品的烟火气揉在了一起，让观众们开怀大笑。
6: 不疼，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好人有好运，好心拼好戏，爱别阿家。哎，
5: 众所周知，在相声界说相声的以男性为主，但是有人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就是贾玲。其实呢，贾玲的喜剧天赋从小就有迹可循。童年的贾玲是个出了名的野孩子，上树掏鸟窝，下地抓蟋蟀，样样在行。而他最出众的还是那张爱笑的笑脸，走到哪儿都把笑声带到哪儿，是全家人公认的开心果。
7: 1982年，贾玲出生了。那几年，电影《庐山恋》红遍大江南北。作为女主角张瑜的忠实影迷，贾玲的父亲便借了一个“瑜”字，为女儿起名贾瑜玲。直到今天，贾玲的身份证上写的依然是这三个字。
8: 好多观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家属于一个大山里，湖北省襄阳市，然后翼城县，东方化工厂，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村，村庄，那个村庄是一座山，然后通往城里就只有一条路，我们就是在那个相当于盆地一样的山里生活。
9: 我们进一趟城就是40多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车，交通不方便，走一趟就难得很。我在农场里承包个农场，我们那跟农场里边就是库房，库房那不允许进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人。
7: 从小到大，贾玲都是很受宠的孩子，家里人的疼爱从不挂在嘴边，而是端上桌来，变成了一日三餐四季饭香。
8: 反正确实是没有缺过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爱吃猪尾巴。我爸是我们整个东方化工厂猪肉的供货商。
10: 那你们家肯定猪尾巴特多。
8: 对，我爸爸就你就看东方化工厂整个我们那个村里边，卖猪的没有卖猪尾巴的。因为猪尾巴全在我家。
7: 儿时的贾玲贪吃又调皮，为了吃，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美貌，不 不信您看它的门牙就是最好的证明。
11: 你把门牙给大家看一看。
10: 你爱吃跟门牙有什么关系？
11: 有关系，有关系。
12: 就别提它这门牙了。
8: 门牙是外翻的，给大伙看一眼吧。就
12: 这样呢，到一岁的时候，人一岁小孩都是吃苹果，都一片一片的。他抱那苹果就啃呐啃呐，妈妈说都恨死了呀！你看他那门牙呀，都又啃掉了，啃掉两回，
10: 把门牙啃掉了，
12: 啃掉两回，
8: 所以门牙现在才长得就是。
12: 我妈说
8: 门牙形是这样。
12: 我妈说这孩子怎么办呢？这是女孩，这到时候没有门牙多难看呢。后来他那倔强的小牙齿硬是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还是长出来了。
7: 生活在大山里的贾玲从小没有玩伴，大她五岁的姐姐贾丹就是她最好的朋友。
8: 我比她小五岁，然后那个她就是带我，然后没有什么玩具，拿我当洋娃娃玩。
12: 那时候我大概都七八岁，他才两三岁，他也没什么可玩的，他唯一的伙伴就是我。我记得有一回中午我就回去了，晚上回去了，我就我妈说你中午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怎么了？他你妹。都一中午都在说你姐姐怎么没回来，姐姐怎么没回来。后来第二天就下特别大的雨，因为我知道我在上学，我有我的同学，有我的伙伴，但是我妹妹没有。下特别大的雨，我又跑回去了，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骑回去。我妈说你今儿中午怎么没有回来啊？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因为我心里想着我妹妹没有小伙伴玩。
7: 提起姐姐，贾玲心里总是暖暖的，因为她知道在这世上除了父母，还有一个人从他出生起就真心盼着他好，那就是姐姐。
8: 我跟你说，有姐姐真的是特别好。小时候你会觉得她特烦人，长大以后你会觉得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有个兄弟姐妹真的是挺好的。你像我现在一个人在北京，然后我爸呀一般都是我姐姐在照顾。
5: 十岁那年呢，贾玲小学了，那个时候呢，藏族相声演员洛桑在电视上模仿鸟叫，惟妙惟肖，贾玲呢也跟着学。有一天大清早，她正练得起劲儿，房门突然被妈妈推开，胖丫头你又逮鸟了。贾玲当场笑出声，能把母亲都骗过去，这鸟叫算是练到家了。从那之后，家里人看出来了，这孩子有表演的天赋。贾玲也笑称自己是全村的希望。然而第一次考中央戏剧学院，他却失利了。
8: 北京戏没考上。你觉得哇，还有我考不上的，你
11: 知道尖子生啊。
8: 对，我跟你说，当年真觉得自己是尖子生，因为你要知道，从小城市里出来的井底之蛙，你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优秀，就觉得哇，我来考一考中戏和北京电影学院吧，给他们一个面子。当时真是这么想的。然后
10: 后来他们给你面子了吗？
8: 没有。你太不懂礼貌了。二试就给我刷下来了。

0: 我说，哎呦，我竟然考不上哎。然后我心想，哦，原来我也有考不上的。我就回去了。回去第二年肯定就得又得来考啊，又得来考。然后我就怕自己再考不上。但是我又在我们村挺出名的，我就多报了一个班。多考了一个班，我就怕考不上，就考的相声。结果后来相声也考上了，表演也通过了。
1: 啊，梨花呀！
2: 什么呢，小王八蛋？
1: 我考上省艺校了。
3: 看过《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的观众一定对这个片段印象深刻。意外离世的母亲是贾玲埋在心底多年的遗憾，也是贾玲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然而贾玲走上喜剧之路也正是母亲的选择。
0: 后来那阵儿没有手机，然后打电话我的母亲，当时我母亲还在，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女儿考上了一个戏剧表演班和一个喜剧表演班，报哪个呀？我妈说，那就喜剧表演班吧。我说，哦，那就喜剧表演班了啊。就喜剧表演班了。后来我妈还跟我狡辩呢，说，你看妈也不是报错了，就因为你看你本来长得也不那么好看，但是天生又那么幽默，所以妈妈给你报的这个班。我说你拉倒吧，你就报错了。记得贾丹还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去找过中戏的老师。当时还出了这么一个岔头，说，我们这个表演班里也没有你，喜剧表演班里也没有你，戏剧表演班里都没你。喜剧表演班说你不是报的戏剧表演班吗？戏剧表演班说你不是报的喜剧表演班吗？我当时就说你们俩在这说绕口令呢，怎么回事啊？后来查就是两边弄错了，但是就只能去喜剧表演班，改不了。
4: 考上大学，我妈妈是最骄傲的，就是在那个小村子里面，她说很多人都会跟我打招呼。用我们家乡话说，哎呀，我的乖乖终于考上了呀！然后我说，哎呀妈，太好了！就是用我们家乡话说，就哎呀，终于考上了！就在家里，我跟我妈就是那种，哎呀，特别高兴。
3: 2001年，贾玲只身来到北京读书，这是中戏第一次开设相声专业。也正是在中戏的教室里，贾玲遇见了人生路上至关重要的恩师冯巩。在贾玲心里，冯巩是一位严厉却温暖的老师。
0: 我们正在吃饭，你想一共才六七个人吃饭，大家一起在那吃饭，吃着吃着饭，哎，我们对变词儿吧。我说啊，好，然后就两个人对到某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忘了是哪句话了，《夫妻日记》里的一句话啊，对到一句话了以后，然后这句话不对，我们这么说，哎，这么说，我说哦，这么说，后来就反反复复这句话教了60多回，
5: 在饭桌上教了60多回，
0: 饭桌上60多回。不敢吃饭了，已经还敢吃饭，教不会。后来怎么那么笨呢？啊，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就开始，他也有点急了，然后我就难受。我说我去上个厕所，我去厕所以后我就我就特委屈，我就哭。然后哭完以后，他可能我女厕所跟男厕所挨得很近。我哭就是刚才那种哭，
5: 那可能太哭，他都听着了，是吧？
0: 他听见以后也是回来以后，他坐那儿啊，哎呀，那个其实我刚才那有点急，你演的其实挺好的啊，那个行，那个先不对词儿，先吃饭吧，还有心思吃饭，自己的，还吃饭呢。
5: 不过我想问问贾玲，你当时哭是因为觉得委屈，是因为
0: 委屈
5: 太挑剔，什么太严厉了，是这意思吗？
0: 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太严厉了，
5: 苛刻有点。
0: 但是我跟你说，好处就在你经过这60多遍以后，就是你不光这一句词儿说好了，你整体的感觉全部都把握住了。他说我刚看了一眼昨天我们演的那个录像，他说人家原来说你像我还没发现，他说我越看你现在越觉得你像个女冯巩。
6: 贾玲的恩师冯巩门下呢还有一位徒弟，那就是白凯南。1981年的8月，白凯南呢生于北京的艺术之家，他的爸爸是一位业余的歌唱家，妈妈呢是舞蹈演员，姑姑是女高音，耳濡目染，他打小就喜欢表演，对什么都好奇。和贾玲一样

0: 就是他长得就像郭富城，就是那种鼻子眼睛特帅的。
1: 关键便宜就站在长相上了，人家是长得像郭富城。
0: 然后我就说我不行，我唱的比他好啊，就不让我上那个台。
1: 你可以唱潘长江的歌。我嗨，
0: 给刘玉婉伴舞，有一个抬轿子的那个，要需要六个轿夫，哎，就是六人的伴舞，就挑六个男孩，一共就七个。就挑那六个，都没
1: 有我，就把你给剩下了。哎，连扛轿子都不知道。
0: 扛轿子他有动作呀，六个人的就聚焦点很大了。嗯，我就上那个四五十人的那种大开场。哦，哎，反正挺难受的。然后跟老师说吧，也张不开嘴。嗯，就老觉得你跟人说，你说老师你也让我上一回吧，那你不敢说这话的，因为平时你做些什么，老师基本上都是以批评为那什么，转坐。当当当当翻几个，或者就他们有能翻的，你就比如翻16个了，才16个，
2: 从来不说。
0: 我们那会儿32个起，你这翻的什么呀？这么，回去练去，你转我看看，拿着棍转，点翻身转，一字啊那边练起，就是他永远是那种不敢说。你看我能不能上一个，舍不下这脸，也觉得自己确实不行，
1: 对，
0: 就那种信心根本就没有。有一次我给我印象挺深的，我跳了一个双人舞，苗族的一个舞蹈。
3: 哦，苗族，
0: 和一个女孩单独跳的。嗯，那是因为我们那个7个男孩有一个人受伤了。他在外边脸受伤了。嗯，脸撞门上。
1: 你怎么说的这么高兴？
0: 就是他那个舞蹈是3男3女，嗯，然后呢有 A 角和 B 角，嗯，我终于跳了那六个男孩的 B 角的那个，就是因为那受伤了。
2: 我们家长好一听说他上台了，姑姑好，全家摄像机什么照相机好，您儿子出镜了，
3: 都看演出去了，
2: 很不容易。
0: 总的来说就是那会儿花了大价钱买了个小的 DV， 那会儿可能八九千，嗯，那么一个，那会儿的8-9千可真是价钱啊，就光是照相机摄像机都准备好了拍我的节目，一直就没有上台的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受伤了，我顶上去，这家伙摄像机全来了，就是拍。
4: 后来为了获得更多上台机会，白凯南报考了中戏，师承冯巩。2006年，白凯南和贾玲在排练场相遇了。不过这次相遇的开头并不美好，贾玲对这个北京小伙的最初印象实在一般。
0: 等于我毕业以后搞歌舞组合呀，带舞队啊，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各种舞台去演出。嗯，在北京录制一个节目。嗯，然后呢，要很多组，然后一组是一个女的，2个男的，3人为1组，我是其中一组，他那边也是其中一组。然后录制节目时候认识的。嗯，
1: 贾玲她的就是外形，我跟她也很熟嘛，也不妨说一说哈，咱实话实说，说她的外形吧，不太符合我们对于美女的定位。嗯，然后
0: 那会儿你知道什么样吗？那会儿她特瘦。嗯，她为了参加2006年的相声大赛，正减肥呢，穿的是那种舞蹈演员的减肥裤，就是这儿勒上。
1: 哦，我知道那种。
0: 然后底下勒上，里边都是汗，然后他天天是不吃饭。现在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会儿脸也瘦。嗯。我说，然后在那边他们排练他们的，就比如这么一大厅，那边排着，这边排着，然后咱们几个这儿也排着。嗯。然后我听那边叽叽喳喳的，就是老是他在我出声。我一看，哦，又瘦溜，然后个儿又不矮，然后形象还挺漂亮。我说，哎，怎么这儿有这么个女孩？就是有个印象。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我们俩互相的印象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呢，在那个栏目里边有一个撰稿，一个作者，他是写相声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说相声，他说我给你找一个这个谁，找一个贾玲，原来在北京电视台的相声大赛，拿1等奖。哎呦，我说人都1等奖了，能跟我说吗？而且，又排2006年的央视的相声大赛呢。然后呢，一跟他说，他说行啊，他反正作者一跟你说点什么，你作者你总不能得罪吧？他就是比较尊重作者，他说可以啊，我挺出乎我意料，就这样一排就这么认识了。
1: 那你说实话，贾玲有没有你特别容忍不了的特别大的缺点有吗？
0: 我们俩一块出去演出去，然后我说，我一出去， 然后演完了吗？

0: 我就坐电梯，哎，碰上他了，啊，哥你干嘛去？我说啊，我这有几个朋友，我们去喝点儿，
1: 喝点酒。
0: 那不行，人家告诉我把这事儿告诉嫂子什么的，是不是有女的？我说哎呀，那肯定男的女女都有啊，都是朋友嘛，是不是？就是这样。然后他有时候会，有时候会说，
2: 估计你媳妇儿是没少给他塞钱
0: 啊，原来这么回事，
2: 所以他才成了你媳妇儿的眼线。嗯，而关于你的缺点、你的性格特点，人贾玲也有话想说。我们之前特别采访了贾玲，
1: 哎，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这个我们真想知道，
2: 真想知道啊，我们听听贾玲。是怎么来说白凯南的，一起来看。
3: 我这个搭档白凯南啊，慢，就是一个慢性子，真的就是怎么形容他的慢呢？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另外一个人就是风吹过去，他的衣服飘起来的速度都比别人慢。他是一个性格极慢然后极磨叽的人。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比如说我问我说，哥，我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呢？去吃火锅还是去吃烤鸭？他说，火锅吧。好，那我们往火锅那儿开。哎，不行不行，我要吃烤鸭。好，那就去吃烤鸭。不行不行，还有火锅呢。选择障碍症，就是肯定是他。还有什么？就是小气，抠。这家伙那阵儿我也少不更事的时候，跟我说，白凯南跟我说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俩去大连演出，他跟我说，妹，看见没有，海参，人跟我说了，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我说是吗？我说这好相当于白加黑了。我说这么厉害吗？后来晚上灰溜溜的跟我说，妹，我听错了，人说是每天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反正白小南缺点就是这些，但是维纳斯嘛，有缺点才更完美嘛，是吧哥？
0: 我们俩给您
4: 拜年了。
0: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5: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0: 哎，我还绿叶呢。
5: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0: 不是，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5: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0: 不是，
5: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0: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
5: 完
0: 这
6: 2010年的春节，贾玲和白凯南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们带着《大话捧逗》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两个年轻人呢，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说来也巧，这次春晚的机缘呢来得十分的偶然。他们本来没有刻意要冲刺春晚，只是照常登台演出。谁知道这个新颖的酷口相声竟然意外地被春晚剧组的导演一眼看中。也正是这次春晚的亮相，让贾玲、白凯南这个组合一夜之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7: 我们最早弄这个作品也不是因为也不是为了春晚准备的。我记得当时接到的是廖云导演的电话，我说您是哪位啊？他说哦，我是那个春晚那个剧组导演那个廖云，我们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节目挺好的。我说哦，我说是您说的是大话捧逗吧？我说那节目还行。他说行，你什么时候有空给我送张盘来吧。我说嗨，我说那网上都有，您搜一下吧。
8: 口气挺大呀，
0: 怎么说话？
7: 我挂完电话，我就想，我怎么能让人家能去搜一下吗？我就缓过劲儿来了，我们俩赶紧把盘刻好了给人送过去。
1: 对。
7: 后来隔了一个星期吧。

0: 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1: 那他被你弄成蛇酒病。
2: 春晚高光过后，贾玲和白凯南呢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他们各有前途，各自灿烂。白凯南呢继续坚守舞台，台上努力，台下尽兴，自媒体事业也是风生水起。贾玲则选择了跨界，投身综艺和电影，收获了很多观众的认可。昔日舞台上一捧一逗的默契，成为了两个人共同的青春印记。往后的人生里，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继续探索喜剧更多的可能性。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你
1: 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树什么薇啊，啥意思啊？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制，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
2: 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微菜呀？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微菜去啊？
2: 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呀早就饿死了。
1: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2: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吗？
1: 行，你不吃，我吃，哼。
2: 好吃，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1: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吃的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2: 冬虫不可鱼下，井蛙不可鱼海。
1: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儿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
2: 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 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对了，你答应我拒捕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那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
1: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2: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3: 万福。
1: 你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完父的气啊？玉笑啊，
1: 哎，
0: 也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蚀骨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
0: 我心里都明白呀，明白，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我就是。

0: 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1: 有戏。
0: 这个曹世光能官复原职啊？

0: 慢点，谢谢。娜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1: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
0: 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1: 为什么？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好啊。你说。是这样。
0: 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1: 哪一篇？
0: 这一篇。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1: 您去过哪儿？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
0: 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1: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您还有印象吗？
0: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1: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0: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
1: 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
0: 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换做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1: 谢谢。
0: 那这张报纸。 就留在我这儿，嗯。是这样，每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金仁国，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0: 妹妹，公山芋怎么不吃的？
1: 我想留给妹妹吃。
0: 月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重。

0: 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茅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渊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1: 团长，您是长官吗？
2: 这是我们庞团长。
1: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啊！不是，我是有冤屈啊！我这又兜儿。啊！对，
2: 借条。因冻得筛广
1: 康，筛康。
2: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2: 改日双倍奉还。
3: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4: 彭竹浩，
3: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
5: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6: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的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4: 小安，彭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6: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投强贼？

元。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名片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你好。
2: 你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呀，
0: 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3: 我是第一次。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0: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哎，
2: 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3: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0: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啊？
0: 哎呀，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3: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这位女士，经理有请。不知道二位对戏剧感不感兴趣？哦，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京
0: 戏，票可难买了。哦，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4: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5: 行，
4: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0: 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了。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
1: 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那怎么办啊？
0: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1: 那你想出什么招啊？
0: 来来来。 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1: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0: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那怎么办啊？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1: 怎么奇怪？
0: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
1: 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不可能啊！那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明白？哎呀，
0: 就是呀，咱呀，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1: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
2: 缺了你这么一嫌弃，
3: 万福呢？哦，在里边。啊，谢谢。万福，万福，万福。
4: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找到工作了。
4: 找到工作了？
3: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
4: 一块钱，要是讲英语，
3: 双倍。
4: 我这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哦，谢谢，不客气，请坐。喝点茶。
1: 哦，谢谢。
0: 林小姐，要一块吗？
1: 不用了，谢谢。
0: 请随便。
1: 谢先生，喜欢评弹？
0: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1: 从小就听。
0: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嗯。
1: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
0: 嗯，
1: 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0: 都在，都在。
1: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0: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4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1: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0: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0: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0: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1: 好，有吗？啊，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哦，
0: 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林小姐。哟，
1: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0: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1: 谢谢谢先生。
0: 吃点心吗？
1: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梦，照几子个粥，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客，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嗯，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想把想，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

0: 五，没钱干别的呀。
1: 等会儿，向导员儿？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万福哥，我还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狐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挺文雅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啊。
2: 就跟那些堂子里的钓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3: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4: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4: 这名字好听。 丁小姐，看过吗？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很好看，
3: 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可以吗？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谢谢谢先生。
2: 那，私生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0: 国泰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了。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嗯，他们家红菜。
1: 可以吗？谢先生，什么意思啊？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你干什么？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2: 谢先生，
3: 丁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2: 你可能误会了，我们互相向导是正经的向导社。
3: 你是第一次出来，
2: 我是真的喜欢。
3: 你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丁小姐，
2: 我是跟我
3: 进来。
2: 谢先生，
3: 你跟我进来。
2: 不要去动物园了，我就是老虎。
4: 你在我这店里面出行，你干进去，你干什么？大娘，大娘，还有谁？我在想，你俩做什么不好？还要得了吗你？
5: 怎么回事啊？一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4: 对呀，把你放了，拿赏金了，
5: 太过分了！太麻烦了，
6: 就是，说什么丑？
5: 我是来做向导的，
6: 你
5: 是来做向导的。
7: 行了，行了，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在大长河，离你们九二十六里地，为了保护你们，我到现在尸骨都没找回，王八蛋！
5: 你，到现在你还要打人是不是？啊，不骂不行吗？哎呀，就会欺负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向导，为他挣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 但是我看见鲜血的，跟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在前方抗战的将士们，他们身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
2: 是吗，哥？我竟然我们信你啊！
8: 信吗？你们信吗？
9: 谁看见了呀？
5: 我谢了。
6: 王八蛋！喂，别这么问我！我是坏人！我不是坏人！算了算了算了，先进去，进去啊！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那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

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是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 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建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您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这是我们中日精神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

共存共荣。哎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干杯。

0: 回去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
1: 骆马爷，别胡思乱想。
0: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2: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0: 弄刚的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1: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我想打自己。
0: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见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1: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
0: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1: 你脑子忘掉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那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到日本人，怕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3: 至于，这位老头子，
4: 哎，你快快快快快去！哎，对了，你记住啊，大姐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支走，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3: 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4: 舅子，
3: 哎，
4: 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收拾？上的交接，
3: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普吉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求他妈的，求他妈的！どれにしてもようこ。
5: 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はい。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本当ですか。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舞の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4: <笑>弗里大嫂，看看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善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舅子，你很厉害呀。 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书吧？我很喜欢。啊，不过这个房子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交易有问题吗？
3: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有误。 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4: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方申请，那我当你的好手是吧？
3: 您等我好消息。
4: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縁がありそうだな。
3: 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吉大嫂，干杯！干杯！
6: 淑媛啊，嗯，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7: 没呢，我就想垫吧应，我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6: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岔了。
7: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迎。

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新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起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初期，全国各地输送来大量技术人才，每天都有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建设工地。苏联政府也派遣了一批有经验的专家来厂指导。1956年7月13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第一辆解放牌 CA-10 型载重汽车试制成功。它是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为范本，装有90匹马力、6个气缸的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为每小时65公里，载重量为4吨。这辆汽车是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7月14日，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驶出工厂装配线，在绕场一周后驶向了长春市区。成千上万的民众站在道路两旁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这批解放牌汽车的问世，标志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3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第一批下线的解放牌汽车参加了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之后一部分汽车在天安门被展出，在那里无数群众争睹国产汽车的风采。10月15日，解放牌汽车正式投入大批量生产，年产3万辆。解放牌汽车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在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问世后的30年时间里，成为了我国交通运输的主力军。解放汽车几乎跑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中国的各项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非洲的一条河流里潜伏了一种超级捕食者，它兼具所有我曾遭遇过的河怪的力量、速度和凶残程度。成为世界上所有河流中最恐怖、最完美的杀戮机器。这条鱼被咬成了两半。我叫杰瑞米·瓦德，生物学家和极限垂钓家。我在追踪这种恐怖的怪物。我要使出我的浑身解数，才能钓到一条。

这是个来自非洲腹地的故事，关于一种邪恶河怪，专门捕杀毫无防备的猎物。传说中，它力大无比，凶残程度犹如噩梦一般。在非洲的一条河岸边，一名小女孩正在玩耍。

下水去了。这条河他已经下去过无数次了。他的腰上系了一条用闪亮瓶盖做的腰带，但他却不知道今天河里潜伏着一只河怪。他的长相恐怖，犹如史前遗留生物一般。他的骨质颌骨咬合力强如猎狗，行踪诡秘犹如鳄鱼，致命程度则与大白鲨相当。

这种超级捕食者只存在于世界上最人迹罕至的河流、最人迹罕至的河段中，外来者很少听说过它，甚至有很多当地人都从未见过它。我前往非洲中部的刚果河，去追踪捕捉这种神秘的杀手，看这种顶级水下捕食者的恶名是否属实。到一个新的地方，垂钓者首先要做的是查看河流的情况，但是在世界其他的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这条河流的流量及流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亚马孙河，灌溉的非洲地区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国土。这就是刚果河。到达这里之前，河水已经奔流了将近4800公里，两次跨越赤道，从河面最宽处的16公里收窄到这里的大约1.6公里，将金沙萨和布拉扎维这两座饱受战火摧残的首都城市隔在河流的两边。从这里开始，河水陡降将近300米，流入大约480公里外的大西洋。只要是有河的地方，就有天生想在河里捕鱼的人。我遇到了维特，少数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渔夫之一。哦，非常可爱的渔具。是的，因为它非常精致。是的，是的，我钓到两条，钓到两条。哇，看这个，看这个。因为这是一根非常有弹性的竹竿，可以感觉到鱼饵上钩后轻轻在跳动。这是我钓到的两条鱼，看的，这是我在刚果河钓到的第一批鱼，太棒了！卡奇卡奇，又是这些卡奇鱼。第一次钓上来的鱼总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真不敢相信，这么多种鱼都能在这种水流湍急的河道里生存。看过当地人用的钓具以后，再用我这些相比之下相当昂贵的装备，我不免觉得有些尴尬。不过我觉得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钓到大鱼，竹竿和轻巧的钓线则做不到。我要找寻的生物是贪婪的掠食者，可以吗？这是鱼钩，它们不仅攻击这些渔夫要钓的小鱼，还能从鳄鱼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它们就是巨大虎鱼，不仅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也是世界上淡水河中最凶残的捕食者之一。巨大虎鱼据说能长到1米8长，体重超过45公斤。它们的颌骨上有着密密的彼此相连的锐利牙齿，凭借流线型的鱼身和巨大的尾巴，它们能在攻击猎物时以惊人的速度出击。它们捕猎的凶残程度广为人知。渔夫们说，我应该去见一个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捕鱼方式。这位就是费利佩·滕托尔，他用渔网在湍急的河流里捕鱼。这是他前天捕到的一条巨大虎鱼的鱼鳞。好家伙，32公斤，就在这里钓的一条很大的虎鱼，牙齿很可怕。我说过了，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急流中潜伏着这样的鱼，还有比这更难以想象的事情吗？他在检查他的渔网。渔网在岸边有石头的地方要用绳子系上。哦，那里有渔网出来了。正如预期的一样，在这样的急流里用渔网捕鱼肯定会有问题。渔网果真被卡住了，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办。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跳进这样翻急的河水里，无异于自杀。但是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他每天都得做的事。如果人们称我为极限垂钓家，那他又该称作什么？我知道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最疯狂、最危险的谋生方法。在这湍急的河水里，有如在洗衣机里游泳。况且，他还要拖着渔网。付出这么多的努力，网里却一无所获。所以我们还得重新撒网。

真是太可怕了，千万别让我这么做。这种捕鱼的方法在我看来像是在玩命，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菲利佩告诉我，有个人的父亲曾被巨大虎鱼攻击过，所以我前往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扎维市郊拜访约翰皮埃尔蒙贝里。他父亲遭受的攻击，犹如一场噩梦。我在非洲的刚果河边找到渔夫约翰皮埃尔蒙贝里，他有故事要告诉我。他给我看了一件恐怖的纪念品，一片鱼鳞，是从攻击他父亲的巨大虎鱼身上取下的。据说他的父亲对捕虎鱼很在行，他一个人去捕鱼。有一天他没有回来，然后据说虎鱼从水中跳出来，速度非常快，还长着可怕的利齿。随后他们发现了船，但是上面没有人，只有一条鱼，那条鱼嘴里有鱼钩。他们在附近搜索，发现了他的尸体。听起来特别恐怖的是，他父亲的喉咙上有伤痕，好像他当时遭到意外袭击的时候正站在船上，鱼从水里跃出来咬中了他的喉咙。我对蒙贝里讲的故事存在些疑问，但这也是第二起巨大虎鱼攻击杀人事件。为了捕到巨大虎鱼，我得前往上游人口较为稀疏的河道。我想亲眼看一看这种鱼烂是条虎鱼。下来吧，好大一口，这一口他咬得肯定非常用力，否则的话鱼钩

不会勾得这么牢，哎！往上游走一点，就是马伊皮利村，我扎营的地方。随着夜幕降临，我回到驻地，思考为什么没有钓到鱼。 我找到了正确的地点，却低估了这种动物。我不加思索就抛出了三本钩，和这里的一些人交谈了一下，他们说用这样的装备会有鱼上钩，也许能钓上个十来条。但是我并不是钓得越多越开心，我要钓就要钓到一些大家伙。但是金属的钓具，或许会吓走一些最开始可能凑过来，可能上钩的鱼。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有鱼上钩，收鱼线的拉力可以分为9个档位。另外，像这样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危险。我呢，系了一个大三本钩，然后我又用了一个单钩。如果只是单钩被鱼咬住了，那我就很担心它是不是能够卡进。 鱼嘴里面的骨头上，巨大虎鱼身为凶恶捕食者的恶名，已经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中。在刚果语中，它被称为蒙本家，在有关毁灭、死亡和巫术有关的传说中不断的出现。第二天，我带着更坚固的钓具出发了，我还带了一些人造诱饵。 但这里的人都告诉我，这种鱼最喜欢攻击活饵。好的。巨大虎鱼是活跃的捕食者，除了视力敏锐以外，它还能感知水里的震动，借此寻找到猎物。但蒙本家是有意识地袭击人类吗？ 我所听到的袭击事件是否有其他原因存在呢？我在急齿上安装了这个，当它在急流中时不会被冲走，反而会被牢牢地固定住。很好，它落进了一片相对平静的水域中。在急流中相对平静的水域，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这正是捕食者会潜伏的地方，那里没有太强的水流，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力气。

上钩了。可能跑了，该死！他逃走了。哦，该死！我收鱼线的力道应该没有问题，浮标也没有问题，是那条鱼挣脱了。看这个，瞧瞧，这是在钓鲨鱼的时候才能看到的情形。可这是淡水河，下面有种动物把这条鱼咬成了两半。可以想象得出来，听过人类被攻击的故事以后，再看看这条鱼，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人的胳膊、腿或者其他部位被它咬上一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就像我曾听说过的那个小姑娘，被鱼咬中了躯干。

第二天早晨，我被召去拜见村庄的长老，他们有些关于村里人被蒙本家攻击的故事要告诉我。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住在这里，每天都下水的话，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包括任何能在水中发出动静、制造扰流的事情，或者把小孩子放进水里。看来是拍击水的声音吸引了他们。但是吸引蒙本家袭击河对岸那个被害的小女孩的，不光是声音。他们可能会咬伤人的双手和手臂，所以任何闪光的东西，比如说戴着闪亮的手表或者手镯，都会有危险。那天他的腰上系着用闪亮的瓶盖制成的腰带，而他的腰部正是遭受攻击的地方。但是后来，当我弄清了腰带的来历之后，才察觉了这个故事令人心碎的讽刺意味。刚果河岸边的一次致命袭击，一名小女孩因为系了条闪亮的腰带，遭到巨大虎鱼的攻击。这里有种传统的护身方式，就是佩戴腰带或者护身符，它能保护你不受肉食性鱼类以及河马、鳄鱼的攻击。这就像是一种幸运符。我猜这里的人需要经常下水去河边捕鱼、洗衣服、洗锅碗，但是没人知道咫尺之外有些什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保护措施。而女孩死于鱼口的悲剧，其讽刺意义在于那条腰带是她父母给她用来抵御恶灵的，但是最终却引来了杀害她的捕食者。过去两周来，弗雷德一直当我的船夫，他帮助我了解到犹如水流一样萦绕着这片地区的神灵们。我们一起在这条辽阔的河上钓鱼。但是巨型虎鱼仿佛消失了，似乎从来就不曾在这里出现过。我换了地点，换了渔具和鱼饵，但一无所获。我一直向当地人请教，他们让我继续北上。如果被巨大虎鱼咬伤，存活的可能性非常渺茫。那是因为这种鱼身上附着巫师的神灵，是他出于某种原因指使鱼这么做的。或许是有人出于某种原因给你施了诅咒。当你开始钓鱼却一无所获的时候，不禁会想，或许这种鱼根本不存在，或许它只不过是神话中的怪物，融合想象而成的造物。因为在此刻水的下面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不光是传说，因为与我交谈过的所有人都提到过各种人类被攻击的故事。我刚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人遭遇过巨大虎鱼的攻击，他们做出了这种手势，在胳膊或者腿上比划。看来还要再往上游去，这种事在这里似乎经常发生。是的，这附近有人曾经被他们咬伤过。经过了毫无收获的几个星期，我很难集中注意力，但是我得坚持，因为一时漫不经心就可能错失良机。这种鱼几乎就是放大版的食人鱼，一旦它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就我得格外的小心，每一步都得谨慎。我要处处留心，在这里钓鱼的经历那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我既希望浮标消失，鱼线会发出动静，同时我又希望

别跳，别跳。小心线碰到岩石上。哦，是条小鱼。哎，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三次了，还没有钓到鱼。三次都没有钓到。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是个相当鲜活的诱饵。哎，又浪费了一条鱼。啊，没有后悔药吃，不过我想刚才我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啊啊，真是的，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一无所获，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突然就冒出来一条，几秒钟内又消失无踪。哎，如果我把这条鱼重新放上去，正常的话就可能钓到那条鱼，肯定能钓到的。不过我觉得我得另外放一次鱼饵下去，我得尽快再装上鱼饵。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鱼饵不算好，不过这真是非常好的鱼饵。

这种鱼，这些古怪，它确实存在。但是我理解为什么当地人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你以为它们不存在，是因为你看不到它们。

0: 身上咬下一大块肉，甚至是鳄鱼也不例外。也有很多记录显示他们咬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哇，你看一看，呵，这真是条淡水河怪。我现在看到的是食人鱼的放大版，它们的牙齿就像食人鱼一样，三角形的，特别锋利，彼此互相锁住，就像锯齿一样，能把一大块肉撕咬下来。但是它们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是食人鱼成群捕猎，而它们是独行侠；另外就是体型。人们认为食人鱼很可怕，如果他们见到这种鱼，我想他们的噩梦里出现的就是这些家伙了。这种鱼在解剖学上还有一个有点可怕的细节，它的颌骨上的活动关节不止一处，而是两处活动关节。这里有一处，这里还有一处，这让它的嘴巴可以张得更大，几乎能张到这种程度，所以它们可以冲向猎物，径直从它们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动物。这条鱼现在或许一动不动，可是一旦缓过来，就随时可能把我咬伤。我其实不想太快放它走，虽然待在水里的时间太长，对我而言会有危险，但是我不希望这条鱼此时游进湍急的河流里，它现在还无法保持平衡，它会随水流翻滚，可能会撞到岩石上，所以我想等它完全恢复了再放它走。我希望它能够保持身体平衡以后再游走。
1: 嗯哼，哦对，嗯，
0: 是的。哦不不不，绝对不行。我们再进行讨论，因为弗雷德认为，我们该把它带回村里给大家吃。我必须承认，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告诉我，这条鱼是神赐给我们的。他说至少要给巫师，他给我符咒，告诉我在哪里能捕到鱼，该给他带回一块鱼肉去，不光是给他们村子里的人，还有河岸边曾经帮过忙的人，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把它放回去会让我更加开心。看到他游走会让弗雷德感到生气，我想向他解释，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见到他，而不是去杀死他，我想这很重要。我们发现外表可怖的动物，要试着去了解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砍成几大块杀掉他们，然后观察他们的尸体。我想看到活的河怪，看着他们游走。如果这条鱼为了对抗我耗尽了体力，最后会死在湍急多岩石的河流里的话，它要是死了的话，那我就把它带回去给大家吃。如果它没有死，能够坚持下来，恢复了体力，那我就放它走。现在只能等。看它头上的伤痕，我想这是在它挣扎的时候撞到了石头以后留下的。他很可能会死，但是我想尽可能的给他机会。在我看来，蒙本加是我钓过的鱼中最难钓的一种，但是我不认为它该被称为滥杀无辜的凶手。它们每次的攻击都与水里的水花或者闪光的物体有关，对巨大虎鱼而言，这就像是他日常捕食其他鱼类一样，而他只会以他所知的唯一方式做出反应。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做出了决定。我感觉到这条河怪的生命正在流逝，他没法坚持下去了。好处在于，虽然这条鱼死了，但是它不会被浪费掉。对刚果人而

蒙板蝠不仅是一种鱼，它是遍布民间传说中的神灵。虽然我认识的很多当地人都从未见过这种怪物，但是我开始怀疑，对弗雷德而言，放生这条鱼不仅仅是意味着会失去一顿美餐。能把这条鱼从河底阴暗处钓上来是件值得纪念的事。当然了，成功可以归功于我的坚持不懈，但是我还是怀疑有多少该归功于我无法控制或理解的因素。哦，是的，好的，好的。鱼死了应该不是件好事，但是当我把它带回来时，能看到这样的反应也很不错。这对很多人而言是一顿美餐。村子里有200多人，每人都能分一杯羹。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种鱼或者这么大的鱼，他们只是听说过。这种鱼只是个传说，大家并没有见过。这条鱼因为熬不过去终于死了，但是人们的这种反应让人略感宽慰。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但是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很不错。Thank you.

0: 哎呀，
1: 开张了！
0: 哎呀，真好，这店。
2: 进飞。
0: 哎，店长，
2: 干什么呢？
0: 没干嘛呀。
2: 没干嘛啊，上班时间你该干嘛不干嘛，领导一会儿知道你准得挨骂。
3: 你们俩这一天天的能不能好好的干活啊？是不是应该加把劲儿努力的干好啊？明白吗？
0: 明白。
3: 没说你。
0: 哎，我说我
2: 明白了，老板。
3: 金飞
0: 人在呢。
3: 你不是人。
0: 对，我不是人。
3: 你是只猴，孙猴。
0: 对。
3: 哎，你那脸哪去了？你赶紧办上。
0: 热，来客人时候再说呗。
3: 哎，行了，我去后厨看。
0: 得嘞，
2: 老板您辛苦。
0: 老板慢走。
2: 悟空，
0: 干嘛呀？
2: 来人了，整活。
0: 瞧着吧。嗨嘿。刚翻过了几座山，嘿，又越过了几条河，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
2: 嘿，吃俺家一顿吧。
4: 我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跨过了几条河，哎呀，艰辛坎坷怎么他就那么多？哎。

0: 你说这创业的路上崎岖坎坷怎么就那么多？哎，
1: 先生，那个崎岖坎坷创业这个事儿吧，创业是创业，
2: 哥，我要是你，我就说不知道
1: 啊，我不知道。
3: 牛魔王，牛魔王，崎岖坎坷都不怕，牛魔王，牛魔王，营养健身了解下，年卡只要3600，包您一身牛腱肉，
2: 牛腱的肉，牛腱的肉，火锅只需160。
3: 好赤裸的竞争啊！好啊，那就来呀，
2: 来呀！
3: 年卡只要3600，游泳健身美不够？
2: 自助火锅咱管够，那么吃饱只需160。
3: 年卡只要3600，
2: 吃饱只需160。
3: 3600，
2: 160。
4: 年卡需要多少钱？
3: 160。
4: Oh no! Oh no! 年卡只需160。
1: 这位先生，看您长得长吁短叹的，是不是饿了？要不到我们家吃顿火锅？今天在我们这儿吃顿饭，我给您打9折。
2: 哎，打什么9折嘛？88折、
1: 86折、
2: 85、
1: 84.5、
2: 84.3、
1: 89，
2: 成交，
1: 买定离手，这边请。
0: 我是不是喊高了？
1: 没喊高。
3: 小女子不远万里，背井离乡，从廊坊来到北京，没有想到外面的竞争这么激烈。
2: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那边来客人了，这回让你先演行吗？
3: 英雄，远看英雄，耳聪目明，眉飞色舞，近看却是道貌岸。
2: 什么？
3: 道亦有。
2: 我。
3: 道可道，道你说了呀？
2: 道我说什么了呀？
3: 你说你很想了解游泳和健身，让我前面带路嘛？就
2: 明白了。哎呦，姑娘，你有根头发，有分叉的危险。你这儿啊，还长了一个直径3毫克的老年斑。再看这里，这里，30年后将滋生出2个大眼袋，长此以往下去，也很快就会，
0: 兄弟。你就直说，
2: 早发现早治疗吗？
3: 我要治疗普利师。
2: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你将免费享受我们店金牌员工铁扇公主为您服务的皮肤管理。
3: 真的免费吗？
2: 真的免费，不过你只需要承担这张小卡片的制作成本。
3: 多少钱？
2: 只需365。哎，
3: 行，那我就消费一把。可我现在……啊，
2: 没事儿，您下班再来也行。啊，
3: 可我下班……
2: 没事儿，您明天再来。
3: 可我明天……
2: 没事，
3: 没有365块钱。孙猴子！哎
5: 哎，老板。哎，
6: 你怎么回事？你脸呢？你怎么还没办上？
2: 俺老孙去去就来。
3: 这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企业家，现在只要3600，苦灵苦灵的大侄子任你游，帮你没有病重，病痛。
6: 我也不要办了，我还真的是要和你们店长好好唠一唠。我有事儿找他，他在吗？
3: 找店长啊？啊，行，我给你找。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喂，曹操，对不起，店长。什么？我要扮牛魔王，那衣服我穿不了，我怕热。嗨，瞧您说的，我当然想转正了。扮牛魔王，我就喜欢扮牛魔王啊。哎，对了，隔壁老板大圣的涮肉啊，涮肉大圣的老板，涮我不涮的，对，有人找你。哎，好，这边请普利师。
1: 哎，先生，您这么早就吃好了？
7: 是的，啊，
1: 本店有个不成文的小规定，
7: 您说，
1: 就是您用完餐以后需结账，
7: 这个是自然，月底之前给你结怎么样？
1: 哎呦，这是不巧啊，小店概不赊账，
7: 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嗯，是不是不相信我？
1: 你看出来了，
7: 啊，别说了。再说就伤感情了。嗯，月底之前肯定给你结。
1: 他是
7: 好，就这样。
1: 你
7: 我挂了啊。嘿，
1: 我是不是跟你跟？
7: 你刚才说话了？
1: 不重要了。
7: 买单。哎，
1: 好嘞。
7: 这位老板
1: 先生，您扫这儿。

0: 意思啊？
1: 你叫我什么？
0: 老板。
1: 眼光真好。
0: 是，
1: 但我已经不是老板。哎呦，创业失败，我准备回老家了。
0: 理解，但是在你放弃梦想之前，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要不要剪个新发型呢？
1: 哎，你是这个公主，
0: 公主美容美发，进门了解一下啊。
1: 我说嘛，一看你就感觉到亲切。
0: 是啊，
1: 你们家生意现在怎么样？
0: 我们家生意挺好的，而且我听说呀，就是因为生意好，前任老板王托尼把店兑给了张托尼之后，拿钱出去开了一水的连锁店，一番努力过后，全黄了。盲目扩张嘛，都是冲动惹的祸。但是再看我们店，马上就要转型升级了。
1: 怎么升级？
0: 就是以后您这个品种啊，我们就不剪了。
1: 那剪什么品种？
0: 我们专门给宠物剪。
1: 宠物剪？
0: 对。
1: 那不就变成宠物美？不行，不可以，不行。
0: 你不剪就不剪，怎么还急眼了呢？
2: 是啊，先生，要不然你
1: 这个店就是我开的。啊，这里面所有都是我设计的，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货，王托尼。我今天回来就是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店，好回老家。没想到你们要把它给改成宠物美容。不行，我不答应，不可以啊。
0: 王托尼钱老板，现在这事儿咱俩也说了不算了呀。张托尼说只要还没有生意就必须得转型。
1: 你把他们店长给我找过来，我跟他们店长谈一谈。
3: 他们店没有店长，现在
0: 是一直招聘都招聘不上来啊。
4: 店长，你这个两个店梦幻联动的主意太好。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明星柳云龙的妹妹柳岩，
5: 我想跟你合个影儿。哎
6: 呀，合啥影啊，反正大家都在隔壁店，就是不行。
2: 哎呀，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4: 小金初来北京，也想当一个演员，可是演技上总有一些问题，想讨教一二。
6: 啊，你说，
4: 我就是每次演这个牛魔王的时候，表情控制总是不是很稳定啊。
6: 是，
4: 不信你看。
1: 我觉得他的表情控制得非常稳定，您觉得呢？
6: 你的眉毛可以休息一下好吗？
1: 好的。
6: 要说这表演最该上的就是那个金飞，
7: 俺老孙来也。

0: 算了，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客人啊，给你们简单的培训一下表演。
1: 好，
2: 鼓掌。
0: 抬头，挺胸，看着我。想象一下，辛苦工作了一整年的你，终于可以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了。家人们呢，早早的就来到了车站的出口迎接你。你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他们，你开心的像个孩子，你迫不及待的要和他们相见。一步两步，你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你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终于你们见面了，你忍不住激动地伸开了你的双手，紧紧地拥抱他们。你和家人们终于团聚了，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吃着团年饭。你们唱着，笑着，喝着，互相说着祝福的话。最后，你们举起了手中的酒杯，共同祝愿，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再舍不得他们，也得回到北京去工作了，所以呢，他们又来到车站送别你。所以你三步一回头，三步一回头，你回头，回。终于你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是你转过身了，用力地向他们挥了挥手，大声地说，
3: 疼，
4: 没事儿，
5: 我在北京挺好的。
0: 哎，老李啊，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样，这不马上过年了，能不能把我们的货先发一下？对，啊，我知道，你看，我不也在想办法吗？这样，我想办法，我先把一半的款，我先打给你们，剩下的我年后我就补给你们，行吗？对，我拜托你了，哎，谢谢，
1: 老板。你怎么又哭了呢？又是那供货商催款的吧？
0: 你别吼，大明星老板，老话是这么说的，难也遇过，苦也吃过，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妹子你真可爱。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跟你们店长打招呼，让你早日转为正式员工的，你加油啊。
6: 谢谢老板。
7: 老板，我曾经也是个老板。哦，我特别理解咱们老板界的苦。今天我在你们这个店吃的这顿饭吃得特别舒服，我决定了，过完年我就回来应聘店长，咱们一起把这个店搞起来，咱们三家搞个梦幻大联动。
8: 好。
9: 哎，老板，快看，他们来了。
0: 谁来了？
9: 客人们来了。
1: 老板，想想您教我们的啊，请说。抬头，露出你的微笑。
0: 好嘞，准备好，迎客。
4: 好嘞。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林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儿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1: 烦人，这咋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0: 啊。好烦人呢，啊？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哎、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咱俩一会儿快点。哎呀，
1: 你这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放了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啊
0: 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0: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
3: 五、四、三、二、一，下班！
0: 你好！哎，你好！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2: 他说什么？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哎
5: 呦，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
5: 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0: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得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5: 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1: 啊，别打吹，
5: 别散啊！
1: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0: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5: 没事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0: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

0: 爱到啊，好，来，来，给我，
1: 没事，
0: 我点一下，
1: 给你扇一扇，
0: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2: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
0: 你看，点我一下子啊！
2: 你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0: 忘加冰块了，这吃。再来一勺，好。怎么的？
3: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0: 谢谢，回家了您们。
4: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3: 哎，你好。
4: 可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3: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4: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0: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5: 冰丝带。
0: 你看，哎，这丝带，我两个。
4: 给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切！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
6: 像话吗？
4: 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0: 吃吗？他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4: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这个。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0: 是啊，
4: 这就好办喽。
2: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2: 您说啊，
4: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2: 都来北京消费。
4: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专门啊
2: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4: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2: 知道。
4: 行了，咱这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有一句话叫的盖尔冒了，盖尔帽儿子，
4: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啊，
2: 盖了帽儿啊！
4: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哦，准备起来比较麻烦，他们两个呀、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0: 好嘞，哎呀呵。
4: 哎呀，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0: 啊，来吧，吃吧，
4: 来吧，等会儿，等，
2: 等什么？哎呀，
4: 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哦。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它象征着呀，
0: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4: 我用你介绍啊，
0: 介绍完就吃呗。啊，
2: 来，
4: 啊，等一等。吃铜锅之前啊、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啊，
2: 还有表演可以看，
4: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好不好？

0: 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1: 急呀！
0: 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2: 夹起一块肉，
0: 慢慢的下锅，
2: 下锅。

0: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1: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站、啊啊。
0: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1: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你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啊？
2: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1: 是啊，
0: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啊，达人呢、啊，我是高手啊。
1: 真的呀？
0: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1: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儿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呀、啊！哎
0: 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啊，好好睡一觉。
1: 对呀、啊，
0: 那得喝一口啊。
1: 喝一口。
0: 二锅头怎么样？
3: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2: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
1: 是。
0: 哎呀，
1: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2: 差不多就行了。
0: 好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3: 来，我敬你，
1: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1: 对呀、啊，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他也喝完了，下来！
2: 走吧，走走，
0: 给我回来！嗯。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
1: 几个意思？
2: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1: 开了，开药子吧，哥们。
3: 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1: 扯呢，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2: 就是没开除他俩。
1: 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0: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2: 那你这牌上写的嘛，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哎
2: 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0: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1: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0: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都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3: 这样、啊、赶紧走，赶紧走 去找你们的幸福去、啊、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1: 看看你们、啊、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0: 你这就对了。
1: 对吧，老板？
0: 对了。
1: 刚才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0: 对。
1: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0: 我
1: 还没喝呢，是吧？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4: 干
1: 了，干了，
3: 干了。哎，小兄弟，别喝了，
1: 干
3: 了。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1: 停。那，停，哎，停。
3: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 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0: 来来来来来，咱们站好，咱们站好，咱们站好。
1: 我就说嘛，
0: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4: 一

0: 现在打盹呢，来，别睡了，
1: 每日一咖。哎呦，干了。
2: 我困了，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2: 那今天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这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1: 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2: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2: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睁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2: 你是客户，
3: 对，
2: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2: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真搞笑！
2: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2: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5: 你好。
3: 好了，
2: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2: 我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2: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2: 抢你
5: 干嘛呢？
2: 你来干嘛了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2: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志胜。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2: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2: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5: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2: 姓什么？
3: 徐。
2: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哦，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3: 哥，志胜，志胜，
2: 志胜了，
3: 志胜，志胜。
2: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3: 我是魔志胜，不是徐，我是徐志胜。
2: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3: 没，怎么就没了？我这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2: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5: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
2: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5: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2: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
3: 哥，他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2: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啊。
5: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2: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5: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2: 没房没车，存款3000。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3: 那叫巨款。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2: 坐公交来的，
5: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2: 你真变了。
5: 怎么了？
2: 那我不也节约吗？
5: 你怎么节约的？啊，
2: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5: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2: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5: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志胜。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2: 我还不够浪漫吗？
5: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2: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5: 什么夙愿？
2: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5: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2: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5: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2: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5: 简直是无理取闹。
2: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1: 怎么回事？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1: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2: 是啊，
5: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2: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5: 我等你半天了。
2: 去吧，
5: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2: 知道，少姐，少姐。
3: 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2: 我知道，对的。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3: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2: 你别懂，你信不信？
3: 我信。
2: 你不信别硬信。
3: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2: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5: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2: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5: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2: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5: 那必须的呀。
2: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5: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2: 你别一目了然呢，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最后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5: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2: 在你心里呢。
5: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2: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5: 真的好意思说吗？
2: 我多自信呢。
5: 那我可说了，
2: 拿出来。
5: 身高1.6米，体重62，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2: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糊涂女人真实的嘴脸。
5: 怎么着？
2: 怎么着？
5: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2: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5: 什么是事实啊？
2: 事实。
5: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2: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5: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啊？徐志摩呀？
3: 徐志胜。
5: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2: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2: 分开了。
5: 你怎么分的？
2: 分了两堆儿啊。
5: 两堆儿？
2: 对呀、啊。
5: 两堆儿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2: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5: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2: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0: 上发起乘车线路，将带有预估价格的截屏发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会据此开出代轿的费用。那第一个代轿的开价只是比网约车平台上的实际预估价少了13元，而第二个代轿则是在看完这个乘车路线图之后直接表示不接此单。那第三个代轿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1: 表面上看，乘客省了钱，代轿商家赚了差价，但是这笔差价从哪儿来呢？网约车平台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实行先行垫付规则，因此最终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承担。而这些代轿商家干的正是和戚某一模一样的事。据该网约车平台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垫付给司机1.29亿元，其中超过200元的订单有7万余笔，超过500元的订单有10000余笔，垫付超过1000元的订单1600余笔，其中单笔最高垫付订单8500余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付款的订单呢？
2: 我们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这些所谓的五折代轿的商家啊，其实他们的操作方式呢是和戚某一样的，差不多。王法官，您是怎么看待他们这个二手平台上这种代轿的这种服务的？
3: 二手平台上的这个五折代轿服务呢，他们本质上和戚某都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一个诈骗行为。他们的手段呢和戚某基本相同，都是通过大量的购买这个虚拟的手机号，然后通过这个虚拟的手机号注册一个新的网约车平台账户，帮乘客代轿，在乘客完成订单之后收乘客的车费，却拒不向平台付款，最终导致这个网约车平台遭受了财产损失。
4: 他光是供述当中有提到，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折左右，然后他的这个供述里面也提到，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7到4.9。
5: 为了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且固定的过程都是全程合法有效的，而且都有这个第三方鉴定全程跟踪监督的。
1: 法庭上，被告人戚某并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3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他认为自己诈骗的数额没有那么多。
6: 下面被告人自行辩护。
7: 我对于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6: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7: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我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6: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7: 那这样子的话，
6: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7: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1: 开庭当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7: 我已意识到错误，但是我还是对指控的检察指控的金额有异议，恳请法庭依法查清的经法庭依法查清的金额，我就认罚。
8: 法庭呢，现在在核实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就是你的手机号下的这个订单没有支付的这种情况的金额，最后合计是30余万，你是否还愿意认罪？
7: 认罪。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

0: 经济损失。
1: 那最终呢，被告人戚某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哈，4年的刑期，40000元的罚金，而且还要继续退赔。那相信这样的判决结果呢，也给所有在平台上习惯去薅羊毛的人提了个醒。那如果要是作为乘客真的发现自己有这种长期未支付的这种打车的订单啊，该怎么做？王法官，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提一提建议。
2: 乘客呢，如果说发现自己有未支付的订单，那么后续呢，及时的去补付就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看到有类似五折代叫的这种广告呢，也不要轻易的相信，要注重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避免呢，因为我们的一时贪小便宜，就在后续过程当中吃大亏。同时呢，如果说确实说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呀，或者说一些软件上看到了类似的广告，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可以向这个平台反映，或者说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因为网络呢也不是法外之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杜绝在日常生活当中因贪小便宜而吃大亏的这么一个情况，切记不要因小失大。
1: 作为消费者，我们都想能省点钱，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看不到省钱背后它那种隐藏的法律风险，这个我们是看不到的。也特别感谢王法官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3: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4: 反诈需要我们紧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5: 紧起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3: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6: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最近骑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这边判了我和对方轿车司机同等责任，我受伤住院花了不少钱，路救基金帮我垫付了一部分抢救费，现在我要起诉对方司机和保险公司，请问垫付的这笔钱能在案子里一并处理吗？
8: 垫付的抢救费用可以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后，向事故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样既可以减轻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负累，也能让救助基金快速回笼，继续用于救助其他事故中的受害人。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判决保险公司将对应垫付的金额直接支付给基金管理机构。
1: 观众王女士花了5399元在一家培训机构办了舞蹈培训的年卡，付款后第7天，她因为个人原因想退款，可机构说啊，服务协议当中写了不退不转，即便能退款也要扣掉50%的运营费，只能退一半的钱。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明明一次都没用过，不能退全款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王女士有权要求全额退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返还预付款本金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除非其已经在订立合同时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本案中，王女士在付款后第7日提出退款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7日无理由退款的情形，并且王女士在付款后既没有实际消费，也没有获得相同服务，因此王女士有权要求该培训机构返还全部预付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0: 我是大鹏，
11: 我是李雪琴，
12: 我是黄子红凡，
13: 我们是
14: Wonder。
15: 大家好，我是门尼，
16: 我是郎朗。
17: 本土少年 CP6，
18: 二手玫瑰，
19: 我为春丹。
20: 大家好，我是李胜，
21: 我是老狼，
22: 我是开公馆。
2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4: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25: 音乐一响，
26: 好运开场。
27: 10月5号到6号，
28: 北汽极狐
2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1: 相约城市副中心
32: 绿心森林公园，
3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6: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37: 我的音乐节首秀，
3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啊。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我就说爹妈都失能了，都没有经济来源了，你们当儿子的是不是应该给老人付出了？
10: 大姐因何痛斥失能的父母无人付出？
11: 您是对这哥俩照顾父母不满意，对那个妹妹相对满意？
9: 对，我妹妹没人，我们姐俩是管我爹妈吃，管我妹妈穿，管我妈都不弄，那对不起，我就说你都不弄，你让老妈住这房子，这房子危房子没法住，那你出钱给妈租房去。
12: 所以租房的钱她得全承担。
9: 对。
12: 还有吗？
9: 租房钱她承担，生活费我们再商量。
12: 所以就是俩要求哈，她达到了，这房子还给她。
9: 对。
12: 这意思哈。
9: 对。
13: 那我感觉就是说，您处理的有点不公平，比如您其中
9: 不是不公平，她现在老三这户口没在村了。他们那孩子我妈给哄大了以后他们就全走了，户口都迁出去了。
13: 户口迁出但不代表说他没有权利来得到现在分家协议上面写的相应的房屋。咱们应该一个是本着老人的意愿，对吧，还有咱们大家共同的想法，都是想帮老人改善现有的一个面临的一个困境，希望老人能够安享晚年，对吗？那所以咱们应该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在充分考虑到老人意愿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好吗？
10: 听完律师的解释，陈家大姐一度陷入了沉思，很快她又提起了父母手中的另外一处财产。
9: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将来后事，后事这我们家还有机场呢，这机场是我妈我爸爸养鸡的机场，现在种着好多。

0: 树，种了好多树呢。我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要都是四份，那将来那机场债权债务就都是四份。
1: 而且这块地现在谁管着呢？
2: 这块地现在院圈着，我大弟弟进去，就那陈老二。
1: 现在种树呢，听说
2: 种了好多树，那树都这么长。
3: 你这块地是父母承包的吗？
2: 对，
3: 机场有承包那个经营协议书吗？
2: 有合同，
3: 是跟大队的是吗？
2: 对，盖着公章呢。
3: 行，那个是这样，就是咱你这分家协议里头啊，它有这条，在第三条，你回去看一看。他说的是其他财产债务由父母所有，就是说这个上面没有提到的，有这一条，归父母所有，家庭成员共同使用，将来归属再另议。所以就这个财产，其实父母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置的。也没有说单独说我分给谁和不分给谁，你是你们
1: 就是说你们都有权益，都有权益，先别着急啊。
4: 至此，对大姐的担心和诉求，我们已经基本掌握。这种种问题，在备受大姐指责的小弟那里，能不能得到回应呢？
1: 他对你们这哥俩好像不太满意。
5: 这个
1: 照顾二老是太粗心。
5: 咱就这么说，我妈从三月二十八号开始发生这个病重，请问我妈。我叫的120，头一天我妹妹去，我们都有微信群。3月28号那天，其实我开车呀，我现在都盖完我这破房以后啊，我走到时候都发现我这条腿不得劲儿，
1: 受伤了，
5: 就有点甩似的，血脂高，血脂稠，反正就是说现在我都吃药了，我一天吃一顿药，我都开始吃药了。3月28号那天之前呀。我走在这东单晚上拉魂，突然就眩晕了一下。我回去就跟我爱人说，我爱人跟孩子一说，我第二天就赶快让我上良乡医院检查去。检查去就是正好我检查那天也是3月28号，我妹妹就给我发视频了：“二哥，你他妈都这样了！”我立马我就开车回去了。开车回去了以后，你先在家着，包括我大哥也在家着。你们还就说量量血压，吃点药，先观察。你们一步你就是观察。我那天我自个儿下的决定，你叫120。给拉医院去了，是你给送进医院去的吗？
1: 你这当儿子的做个决定应该的，
5: 是应该的，但是我说也别把什么好事都往你身上贴。
4: 小弟表示，自己最近因为身体自身的健康问题确实有点疲惫，但对父母的关心并未因此减少，在很多时候是大姐要求太高。
6: 我姐姐就是你要求没那么严了，就屋里不能有味儿气浪脏的，不能招苍蝇，不能满地屋子土啊，她就开始抱怨了。我说陈月，你才回来几天呢？你连着回来三天，你是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姐姐是一个一尘不染的人，染染都干净了，他们家那屋里外头都不能掉地头啊。我妈不是没在那儿住过，因为掉地头，我都磨蹭过我妈，是不是磨蹭过我妈，是不是？这是一个事儿，你成各方面你都讲究卫生叫达标，你不吃饭你都得把那卫生干的。我不讲，我知道有我第一，我不是今天忙完了我就今天来还得走呢，我一来就得来两三天，是不是？来两三天我把有主有次，我慢慢工作慢慢干，啊，你好家在群里就连骂陈伟光俩，骂我哥俩。
7: 如果都做到位了，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分歧，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意见，他们之间。
6: 我妹妹是性格是随我，不言语。能干到哪儿干到哪儿，不言语，是不是？你我姐姐呢？一干多了，抱怨，花钱花多点，抱怨。
1: 就是现在父母啊，住的是你这个宅基地，
5: 是
1: 说分给你那宅基地那个老屋，是吧？
5: 是啊，
1: 这房子有点危了。大姐说
5: 危，这是这么个情况啊，不是今年才开始危，
1: 早就危了。
5: 那屋啊，过去那个都是伪薄的吧？那伪薄的房顶子，上边是黄土泥。早就产生这问题了，只不过就是我哥哥人不是跑的勤吗？人家那底边的顶棚啊，我哥哥人糊的边好，糊的好。我妈住这两间呢，我哥哥把顶棚糊的还行，但是我西边原来我结婚住的那两头呢，的的确确没人住啊，咱这房出来一没人住，这房就完蛋了。
1: 父母住那个还行，
5: 我父母住那两间还行，唯一说过去就是牌子房啊，地基比较矬，这水啊雨大呀，这雨都出不去，非得等雨小了院子水才出进来。我也害怕这件事情，可是一事情你得是你什么你都得允我一步一步的解决。
1: 你是想翻盖一下吗？
5: 翻盖的勇气我是有，但是目前来说我户口没在村啊。
4: 小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原来他的户口目前已经不在此地。
1: 你怕这个翻盖完了不是你的，
5: 所以说我户口没在家，名不正言不顺。现在我是还没跟他念叨这件事情，我想跟念叨这件事情，好像帅的就好像不知道是让他高兴的还是让他不高兴。
1: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大姐啊，
5: 操心可以啊，操心卖力的可以。
4: 面对弟弟，姐姐提出种种不满。
0: 再说你这么多年，他那后悔也早了。再说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出资维修这房子，你也没给爹妈拿生活费，你凭什么你自个儿捏过去，这房子就成你个人的了呢？既然你这分家单要是你个人的，那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就你拿钱给妈租房子。
4: 面对姐姐，弟弟丝毫不肯退让。
6: 我这跟你这么说，我是斤斤计较的，但是我实际表现，我肯定比那姐俩跑得勤，是不是？瞧瞧这家究竟怎么乱的！
4: 看着如此针锋相对的局面，妹妹只能在一旁默默着急。
7: 他们仨之间不要再矫情，说谁管家谁不管家了。问题在这个家庭中，咱们四个等于都为家付出了，确实为家都付出了。不要再讲讲这个事。
4: 这场发生在陈家四姐弟之间的纠纷到底是缘何而起呢？
1: 哎，大姐说呀，母亲啊住这个危房啊现在确实有点危险，想租个房，而且都已经交了定金了。说什么呢？
5: 还有
1: 要是把你这个宅基地给卖喽。
5: 这个事儿咱们一点说。他这个看房这事儿他跟大伙儿是说了，大伙儿一致的就是说你看着办吧。
1: 那就是同意了。
5: 同意的就是说看房去自个儿去的，谁都没跟着去啊。
1: 那你们说让人看着办吗？
5: 我们这其实就是不表态呀。这个房子啊，我跟您说，你既然说就把听到你出去租那房间，租房一年2万多，你是为什么你这房钱你租得起出得起？你为什么这老现在妈住这个院，你试是不是2万多块钱你维修你休息不起来吗？就是他这个一手遮天，
6: 说我姐姐那在家特强势，人谁都想管，谁都得依着他，就你那态度意见都对吗？那别人不能反驳，什么都得依着你。
4: 为人强势，一手遮天，这是小弟对姐姐的评价。在他看来，姐姐在家的种种安排和做法很是不得人心。
5: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妈从3月28号住院，3月28号丢给我住个人老人的啊，面临着清明节，岁数高危，我妈特别害怕。喝完了，昨天晚上我在这陪着呢，我10天的，那核酸做完了以后，一进去医院，这10天我在那陪着呢，我是开出租车的，我那陪着10天。请问，先住时候，我说我这出租车还得交份儿钱呢，是吧？你还得给我点钱呢。出租车攒个最简单的150块钱的份儿，不出车150块钱的份儿吧，答应我了。爹妈完了，妈完了在那吃饭还得花钱吧？花钱完了，一天3顿饭完，这娘俩50块钱挡重要吗？这一天200吧，你口口声声你答应我了，你这后来你不给我，这是一个。
1: 大姐没给你。
5: 对，你答应我了，你没给我，你就说，你是儿子，付出应该的，我付出应该的，我说，轮不着你说，你别想你是老大，是不是？还有一个，
1: 他大姐说你呢，说你就钻钱眼里去了。
5: 我是钻钱眼里去的，但是我出去挣钱去，但是家里这个你是第一个钻钱眼里去的。
4: 虽然小弟表现得义愤填膺，但专家团队看到他本身也有未履行到位的表现。针对分家赡养协议书中的相关内容，秦威律师也跟小弟进行了认真核对。
3: 那么按照这个赡养这个上面的约定来讲，应该是你们兄弟两个分担。您这上写着分家后兄弟俩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
5: 是
3: 比如说现在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老人比如说房子漏水啊漏雨啊，或者说房子比如说成了危房了，需要改造了，这是第一个，您做到了吗？这点做到了吗？
5: 只能说没做好，只能说没做好，但是不能说没
3: 什么，
5: 不能说没表示没做。
3: 做了什么？
5: 做了没做好。
3: 做了什么？就是说您说了老人房子漏雨了，我出钱出力了，还是说老人比如说现在
5: 反正是
3: 我买纸尿裤了，我买什么东西了？
5: 盖房之前我给老人钱了，但是老人什么房子维修啊，那都是老人花的钱，实话实说老人花的钱，但是我给钱了。之后呢，有了这分家单以后，我妈说你也刚干完的很困难，是吧？这个钱你们就甭给了。
3: 你们是2020年7月16号签订的这个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上的
5: 那之后，那之后我只花钱了，只买东西了，没给钱。
3: 没给
5: 老人说，老人说我不要你们钱了。 因为我也刚，我盖房呢，现在现实情况。
3: 您没给这五百块钱，是因为老人说不用不要了，所以您回去就是买东西
5: 啊，对，买东西
3: 是吧？第二点，刚才还是我问您的，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
5: 是啊。
3: 那么您分担了什么不便？
5: 嗯。
3: 花了什么费用？
5: 现在这事儿啊，

0: 有点刨葱扒葱了。我爸爸刚开始啊，上韩的坟支工资去取钱去，让谁谁不放心，让谁谁不放心，也是有不争气的人。所以说呢，我回去呢，红涛，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拉着你爸，我俩上韩那儿开个支去，开支不就是上银行领钱去？我爸爸他们有个头等脑热，出车我使这出租车拉着去，然后就是说这个出车我拉着去，然后就是说有个病吧，咱就说有个不好，身体不舒服吧，上医院。我请问，是我拉着去的多呢，还是你们打车的次数多呢？请问这个我们这四个孩子里的谁有私家车？
1: 那我再
0: 扪心自问一下，
1: 那我再问您一句，如果没有这个分家协议，如果老人、老父亲、老母亲没有房子，您就不应
0: 该，刚开始我不知道，
1: 行，您就不应该出车吗？您就还要跟老人去计较说，因为
0: 我不是说跟老人计较，我跟老人花多少钱多少，我就跟某些人计较。
2: 随着问题一个个被抛出，小弟的回答变得有些含糊。很显然，对于他自己曾经签字认可过的分家赡养协议，小弟并没有充分理解。
1: 我们现在问的是分家赡养协议中您是否已经按照协议去履行了、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分家赡养协议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权利赠予给了您，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现在不牵扯到其他任何人、就是按照这个协议上您有没有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0: 之后那您说，
1: 第一500块钱没给，是父母不让给。第二，您认为说我出了车了，我出这个车了，要不你们打车也得花钱，所以我就相当于这个费用我分担了。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第三，您认为您买了东西了。第四，我再问您，这上写老人身体不适看病的费用，兄弟共同担负，直至老人百年，付了吗？老人看病谁花钱？
0: 我们就是说，那有一份协议，就是我就不知道是哪份协议，就是说老人的钱能自己调，能自己料理就自己料理，料理不了哥俩上。但是不知道是哪份协议上的。
1: 付过吗？付过这钱吗？
0: 现在就是说老人的看病的钱都是老人的钱。
3: 这个老三，刚才你姐姐在这叙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姐姐够操心的啊，而且呢，
0: 操心我承认，
3: 管得也多。
0: 但是说就说委屈，把别人说委屈了，别人不高兴。
3: 咱不说别的啊，但是呢，您上来之后啊，你看这么多老师问你话的时候，我感觉你整体的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躲躲闪闪。其实啊，
0: 躲躲闪闪，关键是我脑瓜子不是很好使了。现在
3: 肯定您这个里头啊有做的不实的地方，但我现在想要跟您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您是要是吧？是要的。宅基地如果要，那么就说约定的这个旅行也得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替您说一句话，因为之前说了是哥哥出力，您出钱500块钱，
0: 对
3: 不
0: 对,
3: 对,
0: 对, 对,
3: 对？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父母的情形变了，原来父母是能自理的，现在不能自理了。现在的要求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得出力了，是吧？
0: 都出力了。
3: 所以呢，您就这个500块钱也得另论了，因为和大家一样，大家都出力。
0: 我就不出了。
3: 对，你这个出和这个不出和之前的不出是两回事儿啊。您该出的时候没出，那是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要轮班的时候呢，那大家都是该出钱的都出钱，该出力的时候都出力，对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是落在您头上的，虽然您户口不在这儿，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不同意，您说您要把这个户口迁回来没那事儿。现在就是说根据这个协议，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大家都达成共识了，这个宅基地分家单是落在您这儿的，肯定是您的。
4: 跟户口没关系是吧？
3: 对，这是没有关系的。
4: 就是家老三心里没底儿啊。
3: 您心里没底儿，我们可以给您这个底儿。所以我们再三问您，您要宅基地，当然是大头，但是有一个问题，父母的身体条件变了，是吧？他们对于这个房屋，还有一个房屋现在有危情，最重要的是不便利。大姐刚才说了，父母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必须要上下水，要有卫生间。您这个改造的时候，这一点得考虑到。是吧？我现在想跟您说的是，您得就说是向前一步，为了您这个宅基地，也为了父母居住的便利，您得承担起您的责任。
2: 听完专家团队的详细解释，心怀顾虑的小弟终于定了心，并袒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0: 我现在是有两步棋准备要走呢，两步棋怎么走呢？我这房我继承也行，不继承也行，继承我就得想法把户口弄回去，弄回去我那房名正言顺的就是我的了。等现在就是说，装修这两间东房，你甭，我放心，我花不了10000块钱。
5: 你有这能力吗？
0: 把过多的钱投进去。
5: 来，就是说花不了10000块钱，你有这能力，现在能掏出来是吧？
0: 7500。
5: 什么？
0: 7500。
5: 7500您能掏出来是吧？
0: 对。
5: 啊，就最近就能开始干这个事儿了，对吧？
0: 7500我能掏出来。
6: 行，老三呀、啊，
0: 嗯，
6: 人家还有一块地呢，父母原来租的，租
0: 的那块地分家上协议中，
6: 大家都有份儿。
0: 那个分属，包括他的那个继承或者是另议。
6: 嗯，另议。好，
0: 另议。
2: 调解至此，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和诉求均已明晰。调解团队决定立即让姐弟二人坐到一起，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0: 还唠了家常吗？我得唠了。
6: 唠什么家常？
0: 说说我们家这发展史过程。
6: 不是
0: 以前的事儿啊。
7: 我还阐明一点，就是我结婚以后，具体家底什么情况，我妈不是都跟我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家呀，确实，我大兄弟首先他没有工作。那你说怎么着呢？到现在这了，我就说呀，我就劝他，我跟他劝他，我说你别跟你大哥一般见识。第一呢，他小腿骨折，是个残疾人；第二呢，他那脾气又不好，脑瓜子有刺激，另外还有间歇性癫痫。我说你条件好
0: 呢，后期显示出来，
7: 你就多照顾老人点。
0: 后期显示出来，
7: 我说你就别那个跟他一般见识。
6: 你跟老三跟你说呢，你大姐。
7: 我要说实话，说他先是对家贡献大。
6: 你承认老三贡献大？
7: 对，我承认他对我爹妈还行。现在我就说谁也别包。区了，现在咱们就说，第一妈这房成危房了，就说咱们怎么让妈，安全的度过晚年。这老俩都80多了，第一那房别塌了，第二下雨别进水。首先得解决。
6: 刚才老三说了，那么大概花个预算是10000以内吧。
7: 下不来。
6: 把那东房修了。
7: 不是下不来。
0: 第一，这是一个呀、啊，我娘如果想继承，放心，妥不过3年，您这房我就得翻。我现在目前钱紧，我就得翻。但是要假如让我花个。起码摔了1-2万块钱，我值吗？我只能说把老人就说呀，住的四致点，四面不透风，甚至屋里都能装空调。农村的平房，您让屋上做的是安坐便器点，或者说是弄那什么去，可能吗？只能说满目前说不透风，不冷是吧？夏天别热着，冬天别冷着，水别进屋，房别进屋别漏水，
6: 行吗？
0: 这就是初期的解决。
6: 大姐，
7: 不是现在那个刚开始租房的时候啊，他也同意了，他就说先给妈。
0: 我没表态，
7: 不行，因为现在我已经交了定金了，你不租人家不退。
0: 你
6: 就认准要租房了。
7: 那个我妹夫商就说给我妈租一年，让这一年让她把这房子装修了，弄好了，完了我妈再回来。那我妹妹跟我这么说的。
0: 咱们回去问问妈去。之后听说你要卖这房子事儿，妈跟我说上你当了，你会说
7: 什么上我当的？妈自个儿说的。妈说这个要没人养
0: 着。你承认妈一阵儿不是一阵儿的糊涂。
7: 妈说要没人养着，我就把这房卖了养老使。
0: 有人养着吗？你先说有人养着吗？
7: 正因没人养着才说卖的。
0: 先说，我在跟前没在跟前？我比我哥强不比我强？
7: 你嫂子在那儿呢。
0: 不是，我比我哥强不比我哥强？我比你强，我比你差，我永远都是做的最差，我就还想一直强调这
7: 个。那么从2020年就签订协议了，这房早就成危房了。那你们哥俩怎么不说说？怎么弄？
6: 那个，我插一句，老三。现在租房你是不同意是吧？
0: 你有那钱
6: 啊？
0: 你有那钱，
6: 你说不同意就行了。还有一个方案，你们家老二不翻盖了吗？房子
0: 是啊，
6: 住他那里行不？你同意吗？
0: 这么个情况啊，今年开春，我姐就一手大包大揽，说要给我哥盖房。
7: 什么？我要给他盖房？瞧你说的，
0: 哎，
7: 就瞎话，就胡说八道，
0: 甭瞎话。
6: 等会儿，大姐，老三，
0: 嗯，
6: 你谁盖房这事儿不重要，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同不同意？
0: 我同意不成啊，他俩到现在也没表态，
6: 也没表态，
0: 没表态就是说
6: 大姐说不同意。
0: 对，
6: 你觉得你大哥大嫂能不能照顾二老？有这能力没有？
0: 现在要如果照顾二老的情况下，
7: 不行，
0: 有着重我哥哥有点
7: 不着靠，
6: 你盯不住。
2: 在父母的居住问题上，姐弟二人争论不休，各不相让。究竟谁的想法更符合当下的状况呢？专家团队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8: 我觉得他们家其实老人赡养，我觉得不担心，有他们俩在，应该能照顾好。只不过是他俩人能量都太强了，互相之间呢，谁不服谁？你说那个、
9: 还是轮班制，还是租房啊，还是维修房子呀、啊？还是说去老二那儿啊？
8: 轮班是他们摸索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保持哈、啊。然后住房的话，其实还是修修房子合适。
10: 对，我也认为还是。
9: 但是大姐姐，
5: 您家的事儿呢，我们觉得需要优先解决的肯定还是父母的赡养问题，其次呢是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有联系。
0: 嗯。
5: 关于父母这个，我先说我们开会的结论啊。
0: 嗯。
5: 父母赡养这件事儿， 居住状况应当解决。刚才你们俩人其实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都愿意改善哈。
0: 嗯，
5: 所以呢我们倾向于啊，就是动静小点，老人呢还是住在自己家里边，您呢这个尽快把这个房子给他修一修，修完了之后呢让老人踏踏实实的住。需要多长时间啊？
0: 可能也一个月。
5: 一个月是吧？那我觉得可以，现在天儿也不冷啊，最近好像也没怎么下雨。
0: 一是你得找人，二是外的就两间房嘛，也好收拾。
5: 所以啊，您说这个话，一个月的时间，
0: 我拾的就拾的东边两间房，
5: 就是这样，对老人是好的，对吗？
0: 嗯，起码能改变一些。
11: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如果说既然咱们让小弟去翻修去维修，那么钱也是他出，人也是他出，那就由他去做主吧。
12: 不是，
11: 您就不要听我说大姐，
12: 不是您
11: 呀、
12: 啊、那我们
11: 是好心，但是

0: 求父亲掏钱买房，
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就买不起。
2: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3: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要
2: 2010年左右，
1: 七斗八斗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0: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1: 借了就是说顶20万吧，
5: 20多万。
1: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4: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5: 对，
1: 对，付一首付
5: 35万。
1: 首付35万。
4: 哦。
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0: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4: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1: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
4: 那个
1: 是那是我父亲的。
4: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1: 都盖着房子呢。
4: 多少间房啊？
1: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四合五，一个小院。
4: 您这老家还在吗？
1: 老家还在呢。
4: 还在呢。
1: 嗯。
0: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2: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了，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1: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用于这处房强抢过一回，就是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0: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1: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那住，
4: 老四口就是您那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1: 我们俩老宅还有加上这个我的爱人。
4: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1: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4: 都是您的名字。
5: 是你的名字呀？
1: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6: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1: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2: 这个
1: 这奶奶
2: 是哪个住宅子？
1: 是我爷
2: 都是村委会的。
1: 这现在落在我爸爸
7: 都是村委会。
2: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这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0: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3: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想要？
1: 结婚
5: 就分家，
1: 就结婚以后分家。
0: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6: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5: 不是，
1: 那个房产呢？
5: 说清楚了，他
1: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5: 在哪住了？
1: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6: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1: 对对对对
6: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 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1: 对。
6: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1: 老爷子有5个子女。
6: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

0: 阿宅弟吗？
1: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0: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1: 对对对。
0: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1: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0: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1: 没有。
0: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2: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0: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1: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0: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1: 没结婚之前还
3: 挺好，
1: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0: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1: 具体的还说不。
3: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0: 这不彩礼钱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这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2: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4: 小弟挺通情达理，
5: 对他唯一生气，
4: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了。
2: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6: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2: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3: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末了又给他补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是同学那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0: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3: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
0: 啊，
3: 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0: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3: 对对对
0: 对，
3: 对是、
0: 啊。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3: 对，这
0: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3: 对。对
0: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1: 是那意思。
0: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我想调解，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着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3: 不是他现在他又
1: 现在就不能
3: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整年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是一起的。
1: 对对，
2: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据他们讲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商讨分家事宜，上一次也是大儿子不同意。
3: 第一次年底我们不是闹分家吗？没分好，他说那个一开始说给他们那方给他们20000。
7: 当时是怎么分的呀？
3: 当时你说。
1: 当时就是说得了，这楼房呢，我给你出这首付呢，这楼房
7: 就给你了，
1: 就归你了，
7: 啊，
1: 归你使用，归你的啊。这个夹这个处房呢，你有一小弟呢，这处房呢，哎，这处房好点呢，就归你小弟了。
7: 给小弟。
1: 哎，就这么着说，那处房呢，就归你爷爷奶奶，就是
7: 老家那个，还是归爷爷奶奶？
1: 对对，归爷爷奶奶，就归我们老四口
7: 啊，
1: 就是这样使用。
7: 百年以后，
1: 对，百年以后
7: 分配，
1: 百年以后最后剩一个人了，一分配
7: 再给你们分配。
1: 对对对，
7: 这个他不同意，
3: 不是他这个我们也闹，没分成，结果这家
1: 结果
7: 没分成，
3: 他们就他们一甩袖子就走了，结果好几年没上家，
1: 这分家咱也没
3: 人没上家。
2: 打从分家风波之后，大儿子就一直没有回家，甚至连年节也不出现。这个局面一晃就是3年。 而这三年的时光对家中每个人来讲都是一场煎熬。
3: 这中途我们又就找个人说服他们，又
1: 中途我父亲上这去，孩子生日了也不让见，
3: 是
1: 我去一趟也不让见。
3: 我们这是
7: 我们拿着东西，
1: 也拿着东西到那去，
3: 我
1: 见着了不是抱走，
3: 我去瞧孩子去，上楼房还拿我拿买那东西奶奶都给我扔了。
7: 那这不是都掰了吗？这关系就
3: 那不就是就是掰了，这不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因为双方都动了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便少有来往。不成想有一天大儿子突然又回来，要求跟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居住，这又是哪一出呢？
3: 他这平和买的楼房他们租出去了，
1: 租出这独立费，但是他们拿着我们
3: 是、啊、
1: 没有，我们没有争议。嗯，
3: 租出去那个他让家人想上家住了，他爷他也不让没啥住。
7: 您对这儿子怎么评价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觉得？
1: 我对我这儿子评价就是太软弱了。
7: 太软弱了？
1: 太软了，
7: 就是说这个有点做不了主。
1: 对
3: 对
1: 对
3: 对。对，你看他中途他小弟结婚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来。
2: 弟弟结婚，哥哥竟然没来喝喜酒，这让做父母的怎能不难过失望。为此他们也没少找人出面调停，但结果都不尽人意。
1: 最后我们想着想孙子，这完了事儿就找熟人说个样吧，就最后吧，反正这么着不对那么不对呀、啊、咋着也是咋着也是我们做老家的不对。
3: 那我替的啥事他们都走了，人家那选秀都走了。
8: 这关系从一嫁进来之后就已经这样了。
3: 让我哄孩子去，我说不行，我脑袋疼，我说我不合适躺着呢。
8: 这只是早晚的事，只不过时间
4: 到完了以后，
8: 时间越往后啊，这个积怨越多。
3: 不行，你说媳妇打电话不是点票就去、啊。
7: 媳妇儿给台阶下呗。
3: 啊，对呀、
7: 啊，啊，
3: 他不打呀，说啥也不打，就从这儿，压根也不打，鬼打不来打的。
7: 那这次四熟给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1: 调解结果？
3: 结果就回家了。
1: 结果就回家。
7: 他们又回家了。
3: 啊。
1: 也回家。
3: 回家也不知道。
1: 让我们瞅瞅孙子，赶上也带了、
7: 啊，哎，
1: 我们挺高兴的。
3: 回家几年就结束了。
1: 回家几年，结果又要这一房子。
7: 还是没有说和。还是要这房，
3: 对，还是要这房。
1: 最后说不要了，末了
3: 不要他也是要，
1: 又要。
2: 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即便有不满之处，父母又怎能不心疼儿子？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他们也想尽可能的让儿子满意，可哪里才有两全之策呢？
9: 所以一直以来，大儿子会不会觉得你们偏心小儿子？
3: 大儿子是，他也以为我们偏心小儿子，
9: 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房屋分配上，虽然你们给他买了这个楼房，但他依然觉得不公平。
1: 当时买楼房那阵儿，我们家两处，
3: 对，买楼房那会儿
1: 也顶不上他这一个，也没他这一处楼房付首付的建筑。哦，当时那点儿我们家这房子，那处房好一点是，田桥胡同。那房能值20万，我们这个周村中路拍号那房也都值10万，他们两处房合着值35万。
9: 当时他是占便宜的。
8: 媳妇儿，一天天呢过得呢也不痛快，因为这点事儿，偶尔呢也会发生一点冲突。
4: 那你这都没给他。
8: 再回家呢，回家他们这边又逼我离婚，又逼我这个那个，又逼我这，我呢也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9: 再看上来好像他又。稍微亏少了一点似的，
1: 现在
9: 跟弟弟比是吧？
3: 现在其实俩楼房跟那平房也占的差不多。
1: 现在楼房也是占便宜的，然后呢，我们呢该过我们的。
7: 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1: 对，跟我妈，我拿我妈，拿我爸爸，好好的呢啊。
7: 别老让他回来要这房。
1: 对对对，
7: 是吧？
1: 对，
7: 都踏踏实实过日子。等你们百年以后，再给分配。
1: 对，
7: 是这意思吧？
3: 是这意思。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通过专家们的耐心解读，王家父母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怨气，表明了自己的诉求。他们与儿子之间的恩怨最终能不能化解？对于家里这两处老宅，儿子到底是什么想法？
6: 一直没回家，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2: 经过家门而不入， 他到底是因为工作繁忙，还是另有原因？
6: 这表面上是看，其实就是一套房子，但是这期间呀，还有别的许多事儿。
2: 老宅的房子久蒸不下，

0: 一个年轻人为何非要村里这样一处平房？
1: 给算着就不给，不给就走了。
0: 儿子不回家，父母惦记；儿子回家，父母烦恼。
2: 今年有多大了？
3: 我今年34周岁。
2: 刚才你在第二线上应该听到父母说的了。
3: 对对对。
2: 你好像怎么老回家跟他们要那平房啊？
3: 其实
2: 有这么个事儿吗？
3: 其实啊，这只是一个借口。
2: 哦，这个借口。
3: 对。
2: 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借口呢？
3: 像我父亲刚才说的那个，从一结婚一开始，因为我媳妇要这个楼房。
2: 啊，这不给你首付了吗？
3: 对对对，他们呢、就想把这个媳妇儿，哎，就要压他一
2: 手。这个话怎么来的？
3: 就是
2: 给你首付了，怎么是踩儿媳妇儿啊？
0: 落座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我们，他所有的举动其实只是借口，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妻子面前挽回颜面。
1: 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媳妇这边就跟家里边有点不愉快。
0: 王先生表示，因为自己家不富裕，结婚时给的彩礼钱不多，所以埋下了一些积怨。后续因为分家的事儿，这些不满再次被点燃，自己便成了最难的人。
3: 比如说买楼房，他说买他不给买，然后呢又结婚要这彩礼要那彩礼的，他要多少他就说我就砍下去100，砍下去200，我也不能给他全数。
2: 那也许是真有点手头紧啊，拮据啊，真没有啊。
3: 再拮据，那几百的事儿也大头都花了，也就不差那点事儿了。
2: 你认为是就是要压他一头？
3: 对，嗯，
1: 上医院要房去，要房去是他们三口子去的，说那房归他。
2: 你爸妈不愿意了？
3: 他们呢也是有点儿，但是我那姑姑，
4: 姑姑是想争家产吗？
3: 他们是不想要，但是他们认为。他有得到这份家产的权利，
4: 他们认为这里边有他们的份额，
3: 对，
4: 但是他们都不要，
3: 他们不要。
4: 其实在照顾他的这个家里唯一的，也就是你父亲，对不对？
3: 对，
1: 16号就在那住着，一直住到现在，
5: 就气我父
1: 母。对，
0: 第一次分家并没有如愿解决纷争，反而令问题激化。就连亲戚们的好意说和也成了催化剂，让王先生越想越不舒服。
6: 他的东西他给那个觉得懂事的孩子，他不想给那个天天作的孩子，可以吗？
3: 可以啊。
2: 那你有什么不乐意的？
3: 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所有家都认为说那房子是他们的，他们不想分。但是呢，我为什么想分呢？因为我想把这个家整起来，想盖得好好，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是这样。我并没有什么坏心。
2: 你不想占那房，
3: 我
2: 你是想盖完了让他们住。
3: 对对对。
4: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出资给你爸爸建房，房子跟你无关，你愿意签这样的协议吗？
3: 我愿意啊，但是我认为什么呀？我认为他们这样是在吃大锅饭。
4: 什么叫吃大锅饭啊？
3: 就是说他想让那个平均喽，因为我现在过得比我弟过得好，父母想让这个两个孩子都平均喽。
4: 有什么不对吗？
3: 对呀，那他就得多贴他钱呢。
0: 交流中我们发现，其实房子问题在王先生眼里还是次要，最让他感到头疼的竟然是父母和爱人之间的关系。
1: 咋说呢，我在这两边啊，是这边也不讨好，那边也不讨好。
0: 采访中，王先生明确表示自己已经离婚，希望前妻不要受到打扰。那么通过今天的调解，他想要得到什么结果呢？
5: 你想把家里过得好好的，人家老人们过得都好好的了，你认为不好，这个不对。您自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老人把老人的日子过好，您该孝顺的孝顺。你现在给父母有这个赡养费吗？
3: 没有。
5: 没有，那您拿什么钱给他们盖房呢？
3: 我再借呗。
5: 这样的日子算是过得好吗？对，您刚才还说了，说要这房也好，盖这房也好，是个借口，想好像是拉近两家的距离，是吧？
3: 对。
5: 您要这种方式啊，搅得老人们4个老人，爷爷奶奶、父母，都是寝食不安的。您说他们怎么能欢迎你们回来呢？
0: 就因为这些事儿，王先生自己的生活也是乱了套。其中最让他不能接受的就是父亲找了自己的单位，
1: 上次还去单位闹过一次，这个带来的影响当时肯定是不小。
0: 其实很多麻烦事的出现都是因为当事人不会管理情绪，就因为置一口气，他们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还做出过激举动，最终只能令事态越来越糟糕。
2: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到底是要还是不要，现在父母就纠结于这个，说你回来就老提我要要这房，我要要这房，你到底是要是不要。
3: 这按他说的，等百年之后要，我要要这房我也没用了，因为趁我年轻，
2: 就现在要有用。
3: 对，
2: 你要干嘛用啊？就住。
3: 怎么着，孩子也有儿子是不是，那个房在那已经住了20多年了。嗯，我们养老呢，我们也得留个地儿。
2: 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远了？你都考虑养老的问题了，那你要过来干嘛？
3: 把那个楼房到时候就给儿子住呗。
4: 在孩子的问题上就是个教育，然后呢，对爷爷奶奶和父母才是考虑养老。你现在先不能考虑你自己养老，这是基本的伦常，小伙子。
3: 那我把以后的事情考虑好了，我
4: 可以考虑好你自己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你考虑你自己的生活，不要剥夺别人的生活，你没有权利剥夺你父母的生活。
3: 对呀。
4: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非得父母的那套房子将来给你养老，而且你爷爷奶奶还都在那，对不对？
0: 对于当事人的一些想法，调解嘉宾给予了分析和矫正。此时王先生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他认为老宅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应该随时接纳自己，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3: 但是那个房他说开始说分家说不让我住，我想问问，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居住的权利。
2: 那你问过父母没有？
3: 他们说你，我给你买楼房了，就是你就没有你的权利了。
2: 那这不回答你了吗？
3: 因为他们不是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
4: 他只要把你养到18岁，他没有义务再必须得给你提供住处，告诉你说你就必须得在这个家里边。
3: 我总是以我自己的方法想，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2: 你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想啊，你得考虑别人啊。
0: 看来王先生心里确实有些迷茫，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被排除在了家庭之外。对于嘉宾们的劝解，他不能也不愿接受，这该怎么办呢？
7: 刚才老两口没有说那个房子的所有权是老两口的，他们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啊。
2: 这个老家
3: 我父亲这边认为是什么呀？这房是首付钱是我出的，那房就是他的，他想给谁就给谁，就给我了。
2: 老家这么认为？
3: 对。
2: 老家儿，
3: 然后我媳妇儿这边又认为是说你只是出了一个首付。
4: 我跟你讲啊，小伙子，你这个思维还真挺奇怪的。我现在跟你讲啊，你不是说吗？父亲只出了35万，所以好像这个房子不是全部的，是归他的。那我就说，如果啊你这个按揭你都不出，这个房子就100%是你父亲的。
2: 你父母其实都没这
7: 个。或者说一个比较好解决的办法，可操作的。你们夫妻俩人既然这么硬气，你们可以把这35万啊贴了利息还给他们。
3: 钱可以啊，因为上次说分家的时候我要贴钱，贴钱我也想出钱，但是呢
7: 现在没人跟您分家。
3: 对，
7: 今天您来不是来分家来了，咱们今天说的是你跟父母之间的事儿。父母当时给你了35万买房子，你说这房子好像出这个钱他们也不那么硬气，那你现在把钱还给他，我就问这个问题可不可以？
3: 可以啊。
7: 什么时候还？
3: 这个
7: 一年之内。所以其实还是还不了是吧？有困难吧？
3: 对。要说想还，就跟我想盖房一样，其实也没钱。
0: 调解嘉宾的苦口婆心，王先生渐渐陷入了沉思。他似乎又回想起当年商议分家的情景，分家也是他的心结之一。
6: 18岁以前，你都有权利住在暖暖和和的房子里，他有义务抚养你。18岁以后，成人了，他就没有这个义务了。包括你娶媳妇儿，包括他要不要给你买房，是不是应该是你的责任？你大了，你应该去规划自己的未来的小家的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生活。你要建窝，你自己建，你没有义务要求别人替你建窝。人家疼你，疼惜你，给你钱，帮你建个窝，结果你还不领情。
3: 我不是不领情，我想让父母把这个您说的那一碗水端平。我弟弟现在住那房，已经是把他户迁过去了。
4: 户口迁过去跟房子就必然有关系吗？不一定啊。再说了，那个房产即便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父亲母亲把它给了你弟弟，但是他们也曾经给过你啊，是不是？
3: 我没说呀，
4: 刚才不是一直反复跟你说吗？你到十八岁以后没有权利向你父亲母亲主张。
6: 小伙子，我兜里只有10块钱，但是我倾家荡产，我还去借钱给了你30块钱，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那都是养老本的钱。他现在手头有点钱了，他给了别人，给了别人钱，你就觉得给多了。你知道他当时给的你那钱是什么钱？你不能用那个数字算数。你知道你当年的那30多万，那是什么？那是拉着饥荒，那是全家人举全家之力。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调解专家指出，即便是亲人之间，感情关系也需要呵护。比如王先生妻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就与王先生的处理不当有关。
2: 刚才专家也说啊，就这个婆媳关系搞成这样，其实责任在你，特别是你母亲上门看孙子，你当时也在场，你是怎么处理的？
3: 他当时就也没搭理我媳妇儿，也没搭理我。然后呢，我媳妇儿可能是因为有怨气，我当时拦着来着，拦开了之后，我们呢就开车走了。是这样。
2: 这个，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4: 你和父母，你父母，你母亲去看你们去了。实际上，你们应该先跟他打招呼，知道吗？
2: 作为男人，应该有态度，有责任，有担当。你开车跑了，你逃避。
0: 调解至此，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有不妥之处，在面对家庭关系时，自己没有及时化解纠纷，而是选择了逃避。
2: 为人之子，为人之丈夫，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儿子？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个夹板气，就两边都为难？
3: 我呢是这边也受气，那边也逼我。
2: 那是因为你刚才自己说的太软弱了。
3: 对，我要是说真走到这离婚这地步了，那我也是什么都看得差不多，看清楚了。
6: 他这个关系不好相处，也容易产生矛盾。但是有些家族为什么处理得好呢？是因为他们相对独立，但相互又有互相的这种连结。所以你有日子，你有你的生活要去过，完了每礼拜啊回来看看老家儿，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回来，有时候带着媳妇儿孩子回来，就是不用那么多的牵扯。你要有一个边界意识，老是惦记着那边有点什么，完你又觉得你们的就是我的，老家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这种从观念上你没有隔绝开。比如媳妇儿，你这么做咱不这样，爸爸妈妈也不容易。我爸爸妈妈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去举债给我们买的房，我应该感谢他们。你跟我过的日子，我可能给不了你特富足的日子，但我会以后我会更加努力。这边呢，安抚好妈妈，妈妈我媳妇儿有点任性，我带她向您道个不是。你不能往后吵，你也不能单方面的站边儿，这都会让这个矛盾更加激化的。
2: 这样，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哈，就是求助于我们是吧？
3: 对。
2: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3: 你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2: 没什么诉求。
3: 对。
2: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3: 对，我知道。
2: 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0: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和解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2: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9: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2: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3: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
2: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3: 这个可以吗？
2: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5: 行，
2: 就是也不打扰你们了，
9: 对，
2: 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5: 对，别打扰，
2: 愿意回来回来，
5: 愿意
2: 看看老家，
5: 我们多欢迎你。
2: 这个是基础。
0: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

0: 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了。
1: 现在呢不分，现在不给，因为老家人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交给老人要这么做。
2: 哎，手心手背，手心脚，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1: 对呀、啊，所以你跟媳妇儿做工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给我们还有点恩泽呢。对不对啊？
2: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3: 如果对老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1: 所以就是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4: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5: 你们现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他们特别疼孙子，
3: 你是有儿子的，父母其实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得想到，你刚才都说你想那么长远，想到自己养老了，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一样不会去看你，知道吗？
5: 那我再跟二老说两句啊，您的儿子性格有点懦弱哈、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日子过得好，所以他们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你的儿子需要有这么个女人帮他有主见，你该感谢这个女孩，多发现她身上的好。
1: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0: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2: 没上家。
4: 要是没上家，三年没上家，
6: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0: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7: 东西，然后儿子就
2: 他怎么
4: 儿子媳妇没
2: 儿子都没
4: 儿子没儿子没儿子。
0: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2: 就因为这闹的，后来结果三年，过三年以后想他呢，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0: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1: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4: 是。
1: 跟谁呀？
4: 跟我那大儿子。
1: 什么原因啊？
4: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0: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4: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就买不起。
6: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8: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要
6: 2010年左右，
4: 七斗八斗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哎，就给结完婚了。
0: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4: 借了就说顶20万吧，
2: 20多万，
4: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1: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2: 对，
4: 付一首付
2: 35万，
4: 首付35万。
1: 哦，
4: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0: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1: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4: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

0: 有两处呆子院子，有两处呆子。那个是那是我父亲的。
1: 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0: 都盖着房子呢。
1: 多少间房啊？
0: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四破五一个小院。
1: 您这老家还在吗？
0: 老家还在呢。
1: 还在呢。嗯。
2: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3: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了，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0: 这个他媳妇儿是二零二零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在分家偷了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抢过一回，就是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2: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0: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1: 老四口就是您那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0: 我们俩老宅还有搭上这个我的爱人。
1: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0: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1: 都是您的名字。
4: 是你的名字呀？
0: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5: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0: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6: 这个这奶奶是住宅子，
0: 是我爷
6: 都是村委会的。
0: 现在落在我爸爸的，
7: 都是村委会。
6: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这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2: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8: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想要？
0: 结婚
4: 就分家，
0: 就结婚以后分家。
2: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5: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4: 不是
0: 。那个房产呢？
4: 说清楚了，
0: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4: 在哪住了？
0: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5: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0: 对对对对。
5: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0: 对。
5: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0: 老爷子有5个子女。
5: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0: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5: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0: 对对对。
5: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0: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5: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0: 没有。
5: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2: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5: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0: 对。
5: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0: 这个我就闹不行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5: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0: 没结婚之前还
4: 挺好，
0: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5: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0: 具体的还说不。
4: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5: 就彩礼钱，对不对？
4: 对对对，因为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2: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0: 挺
1: 正常打理，这有一生气，
0: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说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啊。
2: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3: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2: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1: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用，我们想着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1.5万。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这同学那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4: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1: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啊，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4: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1: 对对
4: 对
1: 对，
4: 是。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1: 对，
4: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1: 对。
4: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2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5: 是，是那意思。
4: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5: 我想调解，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着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1: 不是，他现在他又
5: 现在就不能
1: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肯定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一起的。
5: 对对，
2: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
4: 看，首先爷爷奶奶现在还都在世，那爷爷奶奶有权利处分他的房子，比如说爷爷奶奶打算把这个房子给他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在现场的这位父亲，那将来父亲是有权利处分这个房子，说给您的大儿子也可以，给您的二儿子也可以。如果爷爷奶奶在生前并没有留有遗嘱，那么姑姑是有份额的，我说的是房屋。所以爷爷奶奶生前是由爷爷奶奶自己来去处分的，其次另外一套宅基地是登记在父亲母亲名下，对吧？也就是你们两位。
1: 对。
4: 那如果登记在你们两位，你们完全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处分权的，您可以留下遗嘱给儿子，甚至可以留遗嘱给孙子，如果留遗嘱给孙子，那属于遗赠。那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子目前有处置权的就是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他们想争取其实是没有权利争取的。
2: 律师的明确解读令房子的权属困扰迎刃而解。
6: 就还是那句话，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有一个好儿子能孝顺你们，让你们安度晚年，这就是知足吧。
5: 满足了，
6: 是吧？对专家的解读还满意吧？
5: 满意，
6: 解疑，满意。老母亲呢？
1: 没满意。
5: 满意。
6: 文龙呢？
7: 我也同意。
6: 满意，也同意。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一再说，就是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过早处置财产。以后谁孝顺你们，再给他们，百年以后给他们，好吧？你们回到你们小窝里去居住，不干扰老人生活，这能做到吧？
5: 我再说来着，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哈。这个呢，我们呢，一点也不挑你们。完了是这事儿呢，完了是呢，你带着你媳妇儿回家去，我们还一样欢迎。
6: 哎，你也别老为儿孙做马牛。
5: 对对，
6: 儿孙自有儿孙福。
5: 就说我们这
1: 对儿子孙子回家，
6: 欢迎他们回来。
1: 对对，
5: 我们借着您这平台，我们就想说说，就
6: 表个态。文龙都听见了吧？
7: 知道。
6: 父母对你实际上是期望很大的。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如今，王家父母年岁已经不小，家中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健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四世同堂之家。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今后能放下过往，一起朝前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美好时光。
9: 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 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讨论，
10: 我能不能保？
9: 讨论，
11: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9: 他们问，
10: 一查就果然是
12: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3: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14: 有的，有的。
1: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5: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6: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4: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2: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就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7: 只针对这些，
18: 只针对这些
12: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杀死它。
1: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张老师，哎，咱俩胆儿可真是够肥的呀！
1: 怎么讲？
0: 俩影视演员敢站在春晚舞台上给大伙儿说相声，咱能逗笑人家吗？咱们
1: 我觉得可以呀、啊。哎，如果嘲笑也算的话，
0: 得嘞，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啊是啊、哎，
0: 一会儿说的不好，咱就把韩老师给轰下去啊！
1: 千万别听他的啊！
0: 下面由我带领韩通生老师给大伙儿说段相声。哎，
1: 不，等等，和平老师，为什么是您带着我呀？
0: 您会说相声吗？
1: 我跟你一样啊。
0: 您跟我一样啊？那不就是不会吗？那个、
1: 啊不，咱俩外行说相声，这谁带谁不一样？
0: 不一样，韩老师、啊，我对咱们这段相声，我有我自个儿的理解，您有吗？
1: 哦，你有，
0: 我有啊。
1: 那一会儿要轰的话，咱先轰他、
0: 啊。别介，紧着您来。开玩笑啊，韩老师，既然两个外行说相声，我觉着首先从形式上，我们要新颖时尚。
1: 哦，怎么呢？
0: 首先说这拜年，我觉着刚才拜的就不好。哦，韩老师，咱平时拜年怎么拜啊？
1: 平时就是或鞠躬，或作揖，道一声过年好年。
0: 不。改，来，您照着我这来啊！啊，您呢、啊，先把这两个前爪您抬起来、啊。
1: 对，你还爪子呢？
0: 您把您这个前手您抬起来啊！大年初一一碰面，俩人互相碰爪。何老师，
1: 何老师，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新年大吉！
0: 您这个生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1: 我根据您这鸡爪子动作判断出来的呀。
0: 不管怎么说，韩老师，我这个形式新颖时尚
1: 啊。不是、啊，我说咱不能光为了时尚，还是得讲究文学性。
0: 您说什么？
1: 文学性啊！
0: 打我手背上了。
1: 是啊，你这是打我手背了，好不好啊？
0: 现在网络上啊，有很多新颖时尚的文学形式。韩老师，我认。

0: 为我们可以全盘的借鉴。哎，
1: 就是抄袭呗。
0: 什么叫抄袭呀、啊？借鉴。韩老师啊，咱们这名字起的，我觉着也不好。咱这段叫什么呀？
1: 兔年说兔。
0: 孙，谁起的呀？这是啊，
2: 总导演。
0: 俗中透着一丝雅啊！
1: 啊，他让我起的，
0: 雅里透着那么俗，改名叫“玉盘扑朔夜未央”。玉扑朔，
1: 什么就好啊？什么意思？这是
0: 玉盘就是月亮啊，扑朔就是兔子，
1: 那夜未央呢？
0: 您瞧，不在网上看电视剧，
1: 这确实看得少。
0: 它指的是个时间段、哦、说的是天黑之后零点之前。哦，
1: 那应该叫月亮兔子前半宿啊，
0: 后半夜呢。韩老师啊，起名字很重要。我认为咱们这段相声主要突出的是一个古风的感觉。哦，
1: 何冰啊，我看你是要疯啊。
0: 韩老师，起名字太要紧了。您看您演了这么多电视剧，塑造了那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韩老师演得好吧？啊，甭乐甭乐，名字起得不怎么样。啊、那都演的什么呀？大丈夫小丈夫，哪来那么些丈夫啊？改不养，
1: 不是那应该怎么？
0: 韩老师，你看看人家红的电视剧都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
0: 人间至味是清欢，秦时丽人明月心，香蜜沉沉烬如霜，玉盘扑朔夜未央啊。您不起七个字的名字，您就是没文化。哎，所以说我们这段相声就应该叫做“玉盘一人断肠伤”啊！哎，
1: 不是夜未央吗？那前半宿的，
0: 那东西不重要，关键

0: 相思断肠等闲，古风的感觉出来了。
1: 韩老师，跟着我上，
0: 我们重新报幕啊！下面我跟韩童生老师跟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的名字叫《玉盘扑朔江南人间》，回首千年等闲，一人断肠相思夜未央。嘿。
2: 又全都给改了回来了，
0: 韩老师，观众听完这名字什么反应？
2: 直接把咱俩给轰下去了就。
0: 不能，古文相声吗？是吗？
2: 我说，你说这个所谓古文呐、无非就是这个把一些词藻堆在一块儿、语句都不通顺
0: 的，通不通的不要紧，关键要的是古文的范儿。韩老师、跟着我上。
2: 不，等，你先别上了。我说，咱先下来。说白话不行吗？
0: 哟，古文我都行，白话我不成了？
2: 那多好啊，
0: 没有韵味啊。您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啊。我跟韩童生老师一块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的名字叫兔年说兔，是一段兔年说兔的相声啊。
2: 哦，这好像是白了点儿。是是，
0: 对吧？当然您的意见很重要。文白相间也可以。哦，比如说咱形容这兔子，咱们叫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傍地走的它不是鸡。
2: 废话，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哟，韩老师，废话您都知道，废话也是现在的网络时尚文学啊！您看我说了这么些个废话，多么的个性，
2: 不是多么的膈应啊！我说啊，就你追求的所谓的时尚啊，平时生活当中一说一笑，无伤大雅。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咱们得表达精准，言之有物。
0: 我不惦记刨出一条相声的新路啊。
2: 对对，你先别刨了。不管你怎么创新呢、咱们都得首先尊重文学语言。你不能说在电视上、网络上什么东西时尚，想都不想拿过来就用。我说说相声还是得动脑子。
0: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咱们这段相声要突出四个字：简洁明快。
2: 嘿，这靠谱。
0: 上缩写相声。
2: 什么缩写相声？
0: 您跟得上吗？
2: 不知道咱是
0: 呗。YYDS
2: 永远的神。
0: BBQ
2: 对不起。
0: PYQ
2: 朋友圈。
0: 哟，韩老连这都知道，时尚啊。张老师，那我再来一段新编的缩写相声，您跟得上吗？
2: 咱们接着试啊。
0: 好，科室
2: 科，不是，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你看不成了吧？汉语拼音开始。
2: 嗨、汉语拼音这我强项啊！行，那咱们现在就正式科室。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2: 过年好。
0: 您这叫缩写呀，您这个。
2: 哦啊，不对，过年喝。
0: 哎，过年可不是喝嘛，对不对？今年是特年，
2: 兔年。
0: 翻得好啊，
2: 错不了。
0: 您瞧又回来了。
2: 哦，对啊，吃不了。
0: 我们俩上特呀，感觉特声特别热。
2: 对，感觉一上台声特别的热。
0: 心了直特特。
2: 忐忑，
0: 到现在还特特呢，
2: 到现在还突突呢，
0: 心里一特特，嘴里就特特特特，
2: 哦，突突突突，
0: 听他这么一特，我是特别的特特，啊，
2: 听他这么一惨，我是特别的通透，
0: 支棱起来了，韩老师。
2: 我这不是捧哏，我是翻译啊！我
0: 所以说，韩老师，我带着您说相声不委屈您，跟着我上啊！
2: 很幸运能参加今年的吃鸡乐呵舞呵。
0: 春节联欢晚会，
2: 我们要献给大家的是一段关于诗西的西诗，
0: 一段关于生肖的相声。
2: 相声的名字就叫一婆婆是一乌一，
0: 相声的名字这我真不知道呀、还呀，这什么呀，
2: 玉盘扑朔夜未央，
0: 您这儿等着我呢。
2: 听了我们的相声，您绝对是特特特特波波佛诺诺乐乐呵呵呵呀、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2: 我哪知道，全都是废话。
0: 废话也能缩写？
2: 跟您这么说吧，我喝特师是轻易不发力，只要我喝特师一发力，和喝波老师这么一配合，台下的专业演员一听我们，那就是一亿得失，
0: 永远的神呐、
2: 有一点傻，
0: 别等着我们。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帘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
1: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儿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到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0: 啊。好烦人呢，啊！你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咱俩，咱俩一会儿快点。哎呀，
1: 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上了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那
0: 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0: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4: 你好！哎，你好！
0: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家。您的哦，
4: 他说什么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哎呦，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来，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0: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哎，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4: 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1: 别让我吹，别冷啊！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0: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4: 没事儿，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0: 特色菜是吧？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4: 好，来。来，给我，
1: 我给你扇一扇。
0: 来，
4: 这是
0: 冰镇凉皮儿。
4: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你看，
0: 点我一下子啊！
4: 你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0: 忘加冰块了，你这扯！
4: 再来一勺，好。
0: 怎么的？
4: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家了您嘞。
2: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4: 哎，你好。
2: 可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4: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2: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0: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1: 冰丝带。
0: 你看，看，哎，这丝带。我两个，
2: 给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切！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0: 吃吗？他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2: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快快，这个哎，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0: 是啊，
2: 这就好办喽。
4: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4: 您说啊，
2: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4: 都来北京消费。
2: 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专门啊
4: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2: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4: 知道。
2: 行了，那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4: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嗯嗯，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冒儿了，
2: 明白了吧？盖儿冒了啊，
4: 盖儿冒儿啊！
2: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哦，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0: 好嘞，哎呀呵，
2: 哎呀，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0: 啊，来吧，吃吧，
2: 来吧，等会儿，等，
4: 等什么？哎呀，
2: 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哦，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0: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2: 我用你介绍啊，
0: 介绍完就吃呗。啊，
4: 来
2: 啊，等一等，吃铜锅之前啊、嗯、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啊，
4: 还有表演可以看，
2: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哎呀，
1: 下班，
2: 回来。
3: 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2: 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那来吧，哎，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0: 夹起一块肉，
2: 慢慢的下锅，
0: 下锅。
2: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1: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啊啊，
2: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1: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4: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1: 是啊，
2: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0: 真的呀？
2: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1: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呀，
2: 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1: 对呀，
2: 那得喝一口啊。喝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0: 可以的，
2: 我给你拿去。
4: 那个老板呢？啊，
2: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
1: 是。
2: 哎呀，
1: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2: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4: 差不多就行了。
2: 啥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0: 来，我敬你，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五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
1: 老板，他喝完了。
2: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1: 对呀，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

0: 太阳喝完了，
1: 下班。
2: 走吧，走走，
3: 给我回来。嗯。
4: 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
0: 几个意思？
2: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0: 开了，开药了吗？哥，
5: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4: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0: 他们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2: 就是没开除他俩。
0: 哎呦，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4: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2: 那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4: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哎
2: 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4: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0: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4: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都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5: 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0: 看看你们，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4: 你这就对了。
0: 对吧，老板？
4: 对了。
0: 刚才，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4: 对。
0: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4: 我
0: 还没喝呢，是吧？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5: 干了。小兄弟，别喝了，哎，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0: 提，
5: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

0: 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1: 来来来来来来，咱们站好，咱们站好，咱们站好。
0: 我就说嘛，
1: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2: 一起。

0: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1: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气死我了！我这……干活呢？
0: 啊，拖地。
1: 这屋子这么大，你就会拖这儿是吗？
0: 我先上个厕所。
1: 让你走了？
0: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1: 回来。
0: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花生罐头消消气儿。黄豆罐头咱家还有呢。
1: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啊，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0: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最哦哦哦哦！哎哎哎！快掉了！别急呀，
1: 烦死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有点耐心啊。
1: 怎么？你现在是嫌我没耐心是吗？啊，我每天上班回来那么累，我还得负责管他学习。你呢？你管什么了？回来就知道刷手机看电视啊？你行你上啊，你试试啊。
0: 试试，试试我就试试。啊，来，这有什么呀？哎，小乐啊，跟爸爸聊聊啊，是这道题吗？
2: 嗯。哎，
0: 看题啊。
2: 嗯。
0: 看题，
2: 哎呀，
0: 看题，看题，你看我干嘛？我脸上长大了呀！
1: 感觉怎么样？
0: 啊，媳妇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1: 你不要去，
0: 我去，完了。
1: 就真不信了吧？
0: 哎，你别呀，你还真动手啊！
1: 拉着我干什么？
0: 别！
1: 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打你。
3: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你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小时候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1: 妈，你是没动手，光动脚了。
3: 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0: 你看咱们爱这么说。
1: 这老的小的，你没一个让我省心的。哎，
3: 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咋的想法。
0: 嗯，
1: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0: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一个一个。小乐。小乐，你们喊你，
3: 我不饿。你看把这孩子吓的。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0: 哎，出来出来。哎，
1: 来吧，打吧。你看，你看这孩子，

0: 你看你不打那我回去了啊、哎、我给你一眼、
1: 哎哎哎哎哎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能好好说、哎、
0: 能好好说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我管孩子呢
3: 做饭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的
1: 有话好好说啊
0: 有话好好
1: 你
0: 妈妈问问你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4: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0: 行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3: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0: 我就是你的老师
3: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4: 知道吗
0: 你俩玩呢
3: 啊这个上课
4: 就俩学生啊我
0: 妈妈
1: 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0: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假装
5: 凑数啊、嗯、
0: 来啊开始上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争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4: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有都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他不是寺庙的问题他这个是这样他那个碗呢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0: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4: 严肃一二
6: 报告老师
0: 你闭嘴
6: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啊
4: 加油
0: 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1: 报告老师
0: 您又怎么了
1: 我申请离开一下
0: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1: 太糊了
7: 啥味儿了我
0: 你还有事没有
4: 我想听
0: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4: 我
0: 说
4: 答案是绿
0: 胡说
4: 我给你自己看
0: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绿呢怎么可能
4: 还
0: 真是绿
3: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0: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绿
1: 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0: 哎、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嗯、吃饭吧
1: 来来来来来，等会儿、啊、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3: 吃饭
0: 上什么课啊
1: 你上音乐课
3: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4: 坐好了你们教啥呀
1: 姥姥教啥啊姥姥当年那是文艺骨干
4: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1: 会他姥姥给你雇佣一个嗯、
4: 哎呀不是不是是那首歌唱的雇佣者特好听
1: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4: 词儿有
1: 词儿是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归模样啊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啊也不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张老，
8: 本土少年 C D
9: U，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6: 每周六，转在北京。
2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6: 有些事一生一遇，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大家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贾玲和白凯南这对默契的搭档，他们用诙谐的语言、生动的表情和收放自如的表演，把相声的机灵和小品的烟火气揉在了一起，让观众们开怀大笑。
3: 不疼，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好人有好运，好心拼好戏，爱别阿家。哎，
2: 众所周知，在相声界说相声的以男性为主，但是有人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就是贾玲。其实呢，贾玲的喜剧天赋从小就有迹可循。童年的贾玲是个出了名的野孩子，上树掏鸟窝，下地抓蟋蟀，样样在行。而她最出众的还是那张爱笑的笑脸，走到哪儿都把笑声带到哪儿，是全家人公认的开心果。
4: 1982年，贾玲出生了。那几年，电影《庐山恋》红遍大江南北。作为女主角张瑜的忠实影迷，贾玲的父亲便借了一个“瑜”字，为女儿起名贾瑜玲。直到今天，贾玲的身份证上写的依然是这三个字。
5: 好多观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家属于一个大山里，湖北省襄阳市，然后翼城县，东方化工厂，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村，村庄，那个村庄是一座山，然后通往城里就只有一条路，我们就是在那个相当于盆地一样的山里生活。
6: 我们进一趟城就是40多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车，交通不方便，走一趟就难得很。我在农场里承包个农场，我们那农场里边就是库房，库房那不允许进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人。
4: 从小到大，贾玲都是很受宠的孩子，家里人的疼爱从不挂在嘴边，而是端上桌来，变成了一日三餐四季饭香。
5: 反正确实是没有缺过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爱吃猪尾巴。我爸是我们整个东方化工厂猪肉的供货商。
7: 那你们家肯定猪尾巴特多。
5: 对，我爸爸就你就看东方化工厂整个我们那个村里边，卖猪的没有卖猪尾巴的。因为猪尾巴全在我家。
4: 儿时的贾玲贪吃又调皮，为了吃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美貌，不信您看他的门牙就是最好的证明。
8: 你把门牙给大家看一看。
7: 你爱吃跟门牙有什么关系？
8: 有关系，有关系。
9: 就别提他这门牙了。
5: 门牙是外翻的，给大伙看一眼吧。就
9: 这样呢，到一岁的时候，人一岁小孩都是吃苹果都一片一片的，他抱那苹果就啃啊啃啊，妈妈说都恨死了呀，你看他那门牙呀都又啃掉了，啃掉两回。
7: 把门牙啃掉了。
9: 啃掉两回。
5: 所以门牙现在才长得，就是门牙型是这样。
9: 我妈说这孩子怎么办呢，这是女孩，这到时候没有门牙多难看呢。后来他那倔强的小牙齿硬是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还是长出来了。
4: 生活在大山里的贾玲从小没有玩伴，大她5岁的姐姐贾丹就是她最好的朋友。
5: 我比她小5岁，然后那个她就是带我，然后没有什么玩具，拿我当洋娃娃玩。
9: 那时候我大概都七八岁，他才2-3岁，他也没什么可玩的，他唯一的伙伴就是我。我记得有一回中午我就回去了，晚上回去了，我就我妈说你中午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怎么了？他你妹都一中午都在说你姐姐怎么没回来，姐姐怎么没回来。后来第二天就下特别大的雨，因为我知道我在上学，我有我的同学，有我的伙伴，但是我妹妹没有。下特别大的雨，我又跑回去了，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骑回去。我妈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回来啊？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因为我心里想着我妹妹没有小伙伴玩。
4: 提起姐姐，贾玲心里总是暖暖的，因为她知道在这世上除了父母，还有一个人从她出生起就真心盼着她好，那就是姐姐。
5: 有，我跟你说，有姐姐真的是特别好。小时候你会觉得她特烦人，嗯，长大以后你会觉得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兄弟姐妹，真的是挺好的。你像我现在一个人在北京，然后我爸呀，一般都是我姐姐在照顾。
2: 十岁那年呢，贾玲小学了。那个时候呢，藏族相声演员洛桑在电视上模仿鸟叫，惟妙惟肖。贾玲呢也跟着学。有一天大清早，她正练得起劲儿，房门突然被妈妈推开。胖丫头，你又逮鸟了。贾玲当场笑出声，能把母亲都骗过去，这鸟叫算是练到家了。从那之后，家里人看出来了，这孩子有表演的天赋。贾玲也笑称自己是全村的希望。然而第一次考中央戏剧学院，她却失利了。
5: 中央戏没考上。嗯，你觉得哇，还有我考不上的，
8: 你知道尖子生啊？
5: 对，我跟你说，当年真觉得自己是尖子生，因为你要知道，从小城市里出来的井底之蛙，你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优秀，就觉得哇，我来考一考中戏和北京电影学院吧，给他们一个面子。当时真是这么想的。然后
7: 后来他们给你面子了吗？
5: 没有。你太不懂礼貌了。二试就给我刷下来了，我就哇。我说哎呦，我竟然考不上。哎，然后我心想，哦，原来我也有考不上的。我就回去了，回去第二年肯定就得又得来考啊，又得来考。然后我就怕自己再考不上，但是我又在我们村儿挺出名的，我就多报了一个班，多报了一个班，多考了一个班，我就怕考不上，就考的相声。结果后来相声也考上了，表演也通过了。
10: 梨花呀，
11: 什么那小王八蛋，
10: 我考上省艺校了。
4: 看过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的观众一定对这个片段印象深刻。意外离世的母亲是贾玲埋在心底多年的遗憾，也是贾玲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然而贾玲走上喜剧之路也正是母亲的选择。
5: 后来那阵儿没有手机，然后打电话问我的母亲，当时我母亲还在，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女儿考上了一个戏剧表演班和一个喜剧表演班，报哪个呀？我妈说，那就喜剧表演班吧。我说，哦，那就喜剧表演班了啊。就喜剧表演班了。后来我妈还跟我狡辩呢，说，你看，妈也不是报错了，就因为你看你本来长得也不那么好看，但是天生又那么幽默，所以妈妈给你报的这个班。我说你拉倒吧，你就报错了。记得贾丹还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去找过中戏的老师，当时还这么出了这么一个岔头，说，我们这个表演班里也没有你。喜剧表演班里也没有你，戏剧表演班里都没你。喜剧表演班说你不是报的戏剧表演班吗？戏剧表演班说你不是报的喜剧表演班吗？我当时说你们俩在这说绕口令呢，怎么回事啊？后来查就是两边弄错了，但是就只能去喜剧表演班，改不了。
12: 考上大学，我妈妈是最骄傲的，就是在那个小村子里面，她说很多人都会跟我打招呼。用我们家乡话说，哎呀，我的乖乖终于考上了呀！然后我说，哎呀妈，太好了，太好了！就是用我们家乡话说，就哎呀，终于考上了。就在家里，我跟我妈就是那种，哎呀，特别高兴。
4: 2001年，贾玲只身来到北京读书，这是中戏第一次开设相声专业。也正是在中戏的教室里，贾玲遇见了人生路上至关重要的恩师冯巩。在贾玲心里，冯巩是一位严厉却温暖的老师。
5: 我们正在吃饭，你想一共才六七个人吃饭，大家一起在那吃饭，吃着吃着饭，哎，我们对面词儿吧，我说啊，好，然后就两个人对到某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忘了是哪句话了，《夫妻日记》里的一句话啊，对到一句话了以后，然后这句话不对，我们这么说，哎，这么说，我说哦，这么说，后来就反反复复这句话教了60多回，
7: 在饭桌上教了60多回，
5: 饭桌上60多回。不敢吃饭了，已经还敢吃饭，教不会。后来怎么那么笨呢？啊，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就开始，他也有点急了，然后我就难受。我说我去上个厕所。我去厕所以后，我就我就特委屈，我就哭。 然后哭完以后，他可能我女厕所跟男厕所挨得很近，我哭的我哭就是刚才那种哭，
7: 那可能太哭了，他都听着了是吧？
5: 他听见了，他听见以后也是回来以后，他坐那儿啊，哎呀，那个其实我刚才。

0: 那有点急，你演的其实挺好的啊。那个行，那个先不对词儿，先吃饭吧。还有心思吃饭，自己的，还吃饭呢。
1: 不过，我想问问贾玲，你当时哭是因为觉得委屈，是因为
0: 委屈
1: 他太挑剔，什么太严厉了，是这意思吗？
0: 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太严厉了，
1: 苛刻有点。
0: 但是我跟你说，好处就在你经过这60多遍以后。就是你不光这一句词儿说好了，你整体的感觉全部都把握住了。他说我刚看了一眼昨天我们演的那个录像，他说人家原来说你像我还没发现，他说我越看你现在越觉得你像个女冯巩。
2: 贾玲的恩师冯巩门下呢还有一位徒弟，那就是白凯南。1981年的8月，白凯南的生于北京的艺术之家，他的爸爸是一位业余的歌唱家，妈妈呢是舞蹈演员，姑姑是女高音，耳濡目染，他打小就喜欢表演，对什么都好奇。和贾玲一样，他呢也是个小调皮鬼，点子一大堆，爱闹爱笑，浑身都是喜剧细胞。但谁能想到，他艺术生涯迈出的第一步，选的却是舞蹈。
3: 上中学毕业以后，然后那会儿中央歌舞团，有那个中专班，哎，都是那会儿演员过来教，
4: 就招什么呀？
3: 招舞蹈班。我一看有现代舞，那现代舞肯定是咚死大死咚大死这种嘛，
4: 就来这个。
3: 谁知道我一进练功房，我才知道现代舞其实就是穿着芭蕾服很抽象的那种叫现代舞。
5: 哦，你理解错了。
3: 理解错了，进里边穿一芭蕾服，跟外星人似的。哎呦，
5: 你去报考这舞蹈班，人校长啊、老师啊，能挑上你吗？
3: 这个，眼神好一点的都不会挑上我。当时我的那种气质，
4: 气质
3: 啊，我那时候留长发哦，然后呢，到那个小理发馆、自个儿买的那个膏，染个黄毛哦，然后
4: 这个
3: 我以为那就是时尚，把牛仔裤给绞破了哦，人家那破是有艺术气息的，我是直接这儿破一下，那儿破一下，
4: 位置不对啊，
3: 然后穿的有点那样，说白了就有点痞那种，但我以为那个是帅呢，那是。
4: 喜欢这个呢，
3: 艺术呢，所以就是去了以后，老师说：“哟，怎么来这么一位啊？”我还特意穿个大靴子，打扮的觉得自个儿挺文艺青年的似的。老师说：“你这个形象啊，首先就不行。舞蹈演员呢得帅气。你看您这样呢，跟帅气也没什么关系。身材又矮又瘦。所以说呀，老师说为了你好，劝劝你，这舞蹈这行不适合你。
5: 哟，那怎么办？这断了你的艺术的道路了。
4: 就是啊。
3: 然后我说那我让我上就行啊。然后我就追着。”跟老师回家认了门了进去跟人说也不行。
4: 我后来听说是
3: 对
4: 爸带你去，
3: 我回家
4: 到校长那儿去了，
3: 跟我爸说，
5: 对
3: 我爸说那我去跟他聊一回吧。
4: 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3: 这个去了以后人就给请到屋里了，然后我就进去见老师，哎呀战战兢兢的，特别想那什么，他就往那儿一坐，那个首先呢。我的孩子喜欢这个，我呢支持这大哥的。完了，我们老师一看，哎呀，这位好像也不知道是哪个团的，团支书记什么的。
6: 白凯南是非常喜欢舞蹈，而且他渴望学习舞蹈。
3: 那我来演老师，那渴望学习舞蹈，但是这个你们家孩子不适合干这个呀。哎，
6: 那不行，他呀、身体条件特别好，
3: 条件好，
6: 韧带也好。他假如要是能吃了的话，身高还能长，那跳一个单人舞，那简直是。光吧，校长，你说是吗？咱们正好缺男子单人舞。
3: 是这么说的吗？
6: 是啊。
3: 校长可能说，那你们长高了，我们学校的水平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没有没有。
6: 后来校长还是说啊，真是渴望上，他说确实是喜欢。
3: 是是，用真诚打动。
6: 真诚打动老师。老师最后，校长最后说，好吧，试试吧。
3: 先试一个星期。
7: 学舞蹈的那段经历，让白凯南深知一个道理。登台的机会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就获得的，
3: 上台还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舞蹈演员用的女孩比较多，男孩就少，男孩少的话在这里边只挑两个或者三个上，我是一直轮也轮不到我。然后呢，我自己认为在

0: 男生当中啊，我们还修声乐课，唱那些流行歌啊，我觉得我唱的应该算是最好的。所以呢，但是有唱歌的机会了，就我们班那个男同学，老师给配几个伴舞，然后他边唱边跳，对你爱爱爱不完，就这，他长得又像郭富城，就是那种鼻子眼睛特帅的。
1: 关键便宜就占在长相上了，人家是长得像郭富城。
0: 然后我就说，我不行，我唱的比他好啊，就不让我上那个台。
1: 你可以唱潘长江的歌。
0: 给刘玉婉伴舞，有一个抬轿子的那个，要需要六个轿夫。哎，就六人的伴舞，就挑六个男孩，一共就七个，就挑那六个，都没
1: 我，就把你给剩下了。哎，连扛轿子都不让你
0: 扛轿子，他有动作呀，六个人的就聚焦点很大了。我就上那个四五十人的那种大开场。哎，反正挺难受的，然后跟老师说吧，也张不开嘴，就老觉得你跟人说，你说老师你也让我上一回吧，那你不敢说这话的，因为平时你做些什么，老师基本上都是以批评为那什么，转坐，当当当当翻几个，或者就他们有能翻的，你就比如翻16个了，才16个，
2: 从来不说。
0: 我们那会儿32个起，你这翻的什么呀？什么？是不是练去？你转我看看，拿着棍转，点翻这转。一字啊，那边练起，就是他永远是那种不敢说。你看我能不能上一个，舍不下这脸，也觉得自己确实不行。
1: 对，
0: 就那种信心根本就没有。有一次，我给我印象挺深的，我跳了一个双人舞，苗族的一个舞蹈。
3: 哦，苗族。
0: 和一个女孩单独跳的。那是因为我们那个7个男孩有一个人受伤了。他在外边脸受伤了。脸。撞门上，
1: 双人舞高兴，
0: 就是他那个舞蹈是3男3女，然后呢有 A 角和 B 角，我终于跳了那6个男孩的 B 角的那个，就是因为那受伤了。
2: 我们家长好，一听说他上台了，姑姑好，全家摄像机什么照相机好，您儿子出镜了，
3: 都看演出去了，
2: 很不容易。
0: 总的来说，就是那会儿花了大价钱买了个小的 DV， 那会儿可能八九千，那么一个，那会儿的8-9千可真是价钱啊，就光是照相机、摄像机都准备好了拍我的节目，一直就没有上台的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受伤了，我顶上去，这家伙摄像机全来了，就是拍。
4: 后来，为了获得更多上台机会，白凯南报考了中戏，师承冯巩。2006年，白凯南和贾玲在排练场相遇了。不过，这次相遇的开头并不美好。贾玲对这个北京小伙的最初印象实在一般。
0: 等于我毕业以后搞歌舞组合呀，带舞队啊，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各种舞台去演出，在北京录制一个节目，然后呢要很多组，然后一组是一个女的，2个男的，3人为1组，我是其中一组，他那边也是其中一组。然后录制节目时候认识的。
1: 贾玲她的就是外形，因为我跟她也很熟嘛，也不妨说一说哈，咱实话实说，就她的外形吧，不太符合我们对于美女的定位。然后
0: 那会儿你知道什么样吗？那会儿她特瘦。她为了参加2006年的相声大赛，正减肥呢，穿的是那种舞蹈演员的减肥裤，就是这儿勒上。
1: 我知道那种。
0: 然后底下勒上，里边都是汗。然后他天天是不吃饭。现在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会儿脸也瘦。我说，然后在那边他们排练他们的，就比如这么一大厅，那边排着，这边排着，然后咱们几个这儿也排着。然后我听那边叽叽喳喳的，就是老是他在我出声。我一看又瘦溜，然后个儿又不矮，然后形象还挺漂亮。我说怎么这儿有这么个女孩，就是有个印象。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我们俩互相的印象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呢，在那个栏目里边有一个撰稿，一个作者，他是写相声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说相声，他说我给你找一个这个谁，找一个贾玲，原来在北京电视台的相声大赛，拿1等奖。哎呦，我说人都1等奖了，能跟我说吗？而且又排2006年的央视的相声大赛呢。然后呢，一跟他说，他说行啊，他 他反正作者一跟你说点什么，你作者你总不能得罪吧？嗯，但就是比较尊重。

0: 作者，那可以啊，我挺舒服，一辆就这样一排，就这么认识了。
1: 嗯，那你说实话，说实话，贾玲有没有你特别容忍不了的特别大的缺点？有吗？
0: 我们俩一块出去演出去，然后我说，我一出去，然后演完了吗？我就坐电梯，碰上他了。啊，哥你干嘛去？我说啊，我这有几个朋友，我们去喝点儿，
2: 喝点酒。
0: 那不行，人家告诉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嫂子什么的，是不是有女的？我说哎呀，那肯定男的女都有啊，都是朋友嘛，是不是？就是这样。然后他有时候会，有时候会说，
1: 估计你媳妇儿是没少给他塞钱
0: 啊，原来这么回事，
1: 所以他才成了你媳妇儿的眼线。嗯，而关于你的缺点，你的性格特点，人贾玲也有话想说。我们之前特别采访了贾玲，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这个我们真想知道，
1: 真想知道啊，我们听听贾玲。别人是怎么来说白凯南的，一起来看。
3: 我这个搭档白凯南啊，慢，就是一个慢性子，真的就是怎么形容他的慢呢？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另外一个人就是风吹过去，他的衣服飘起来的速度都比别人慢。他是一个性格极慢，然后极磨叽的人。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比如说我问我说哥，我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呢？去吃火锅还是去吃烤鸭？他说火锅吧。好，那我们往火锅那儿开。哎，不行，我要吃烤鸭。好，那就去吃烤鸭。不行，还有火锅呢。选择障碍症，这是肯定是他。还有什么？就是小气抠。这家伙那阵儿我也少不更事的时候跟我说，白凯南跟我说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俩去大连演出，他跟我说，妹，看见没有，海参，人跟我说了，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

0: 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1: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0: 哎，我还绿叶呢。
1: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0: 不是，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1: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0: 不是，
1: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0: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
1: 完
0: 这，
2: 2010年的春节，贾玲和白凯南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们带着《大话捧逗》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两个年轻人呢，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说来也巧，这次春晚的机缘呢来得十分的偶然。他们本来没有刻意要冲刺春晚，只是照常登台演出。谁知道这个新颖的酷口相声竟然意外的被春晚剧组的导演一眼看中。也正是这次春晚的亮相，让贾玲白凯南这个组合一夜之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早弄这个作品也不是因为也不是为了春晚准备的。我记得当时接到的是廖云导演的电话，我说您是哪位啊？他说哦，我是那个春晚那个剧组导演那个廖云，我们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节目挺好的。我说哦，我说是您说的是大话捧逗吧？我说那节目还行。他说行，你什么时候有空给我送张盘来吧。我说嗨，我说那网上都有，您搜一下吧。
3: 口气挺大呀，
0: 怎么说话？
1: 我挂完电话，我想，我怎么能让人家能去搜一下吗？嗯，我就缓过劲儿来了，我们俩赶紧把盘刻好了，给人送过去。
4: 对，
1: 后来隔了一个星期吧，通知我们俩就可以参加审查。当时对于我们俩来说，能够参加审查，
4: 参加一次，
1: 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哇塞，春晚的审查呀！
5: 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6: 是谁呀？原来是捧哏帮的掌门捧臭脚大侠呀。
5: 听说窦大侠对我们捧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6: 没有错，你们这些捧哏的只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烂菜爷爷嘛，我们逗哏的才称得上是武林豪杰。
5: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6: 什么话？
5: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跟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6: 好，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
1: 一审的时候我们俩都很轻松，嗨，我们俩这岁数上不了。
4: 我觉得没我事儿似的，因为前几年也是陪着老师们啊，那个去审查，帮着拿，一会儿我在底下看看，一会儿该谁了，我看看这个，这估计也上不了，这估计得下。
1: 我们就坐在观众席里评论人家，
4: 对，
1: 看这个不行，那个。
4: 那天审查一审，我也琢磨，还看别人了，我以为也没我事儿了，哎，一会儿觉得自个儿该上了，哦，今儿有我事儿，那上就上吧，咱们台上见。就当时特别没怎么上，
7: 特别轻松啊，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包袱，
4: 能来就特兴奋，特高兴了。
7: 非常好的经历，
1: 然后到13五审嘛，五审就终审，然后三审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点上台之前有一点点小紧张，我就让他，正好我们在台下，然后我就说，我跟你学个豆角，让我看，他就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完以后，然后我就啊乐完以后，我说不行，你再学一遍哥。
4: 我那天学了
1: 4、5遍，
4: 马上该上了，他让我学，我说。说你学一个，你说亲爱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说你别我给他学了一个，他就乐完了以后再给我学一遍，我学了4遍，我上台真有点差点这
1: 样。我是捧哏。
8: 因为节目质量过硬，两人的大话捧逗在彩排中表现亮眼，一度被调整到黄金时间段播出。然而命运偏偏爱开玩笑，就在直播前夕，一场小小的乌龙让两人的节目又回到了原定12点之后的时段。
1: 当年我们上春晚的时候，第一次彩排已经进入彩排了，然后我们俩第一次上春晚，第一次彩排是要合灯光合话筒，其实不用说相声的，不用把它说完，我们俩傻呀，就在一直说，也没有人喊停，我们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说，说完以后底下效果就非常好。领导就哎，这段相声不错呀、嗯。我们到时候呀，我们原来是12:05上，嗯，我们呀给他改成8:00上，
1: 这多好。
0: 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好啊。哎，我们自己也很开心，8:00上啊，那黄金时段啊。嗯、后来三审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跟老白就去喝了点酒。我们俩呀都是那种俗人，就没喝过鸡尾酒，那是我们俩第一次喝鸡尾酒。说这个酒甜甜的，哎，不错啊，挺好喝。那时候我们压力确实挺大的，我们俩一人大概一人喝了5杯吧。你知道那个东西很甜呐、啊，又很少，你就很容易就把它。我记得喝了个草莓的，还喝了个什么蓝色的那种，都喝进去了。第二天我们俩就是上台的时候就是这样。眼睛里都冒着金星啊！哎呀，您说呢？等会儿你怎么着的？就整个效果就很一般，但是还是走灯光走合尾。领导一看，哎呀，看来年轻演员还是压不住，调到12:05，
1: 又调到12:05了，
0: 就又调回去了。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为了这个准备了那么久了，就因为俩人去喝了点鸡尾酒，你就闲的我们俩也是。
2: 大爷，那来吧。
3: 哎呀，他们表演老好了，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0: 那他被你弄成蛇酒病了吗？
4: 春晚高光过后，贾玲和白凯南呢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他们各有前途，各自灿烂。白凯南呢继续坚守舞台，台上努力，台下尽兴，自媒体事业也是风生水起。贾玲则选择了跨界，投身综艺和电影，收获了很多观众的认可。昔日舞台上一捧一逗的默契，成为了两个人共同的青春印记。往后的人生里，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继续探索喜剧更多的可能性。

0: 又刮过了几条河。哎呀，艰辛坎坷，怎么他就那么多？哎，
1: 你说这创业的路上，
0: 崎岖坎坷，怎么就那么多？哎，
2: 先生，那个。崎岖坎坷，创业这个事儿吧，创业是创业，
3: 哥，我要是你，我就说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
4: 牛魔王，牛魔王，崎岖坎坷都不怕，牛魔王，牛魔王，影影健身了解下，年卡只要3600，包您一身牛腱肉，
3: 牛腱的肉，牛腱的肉，火锅只需160，
4: 好赤裸的竞争啊！年卡只要3600，游泳健身美不够，
3: 自助火锅咱管够，那么吃包只需160。
4: 年卡只要3600，
3: 吃包只需160。
4: 3600，
3: 160。
5: 年卡需要多少钱？
4: 160。
2: Oh no， 年卡只需160。这位先生，看您长得长吁短叹的，是不是饿了？要不到我们家吃顿火锅，今天在我们这儿吃顿饭，我给您打9折。哎，
3: 打什么9折嘛，88折，
2: 86折，
3: 85，
2: 84.5，
3: 84.3，
2: 89，
3: 成交，
2: 买定离手，这边请。我是不是喊高了？没喊高。
4: 小女子不远万里，背井离乡，从廊坊来到北京，没有想到外面的竞争这么激烈。哎，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那边来客人了，这回让你先演行吗？
4: 英雄，远看英雄，耳聪目明，眉飞色舞，近看却是道貌岸。
3: 什么？
4: 道亦有。
3: 我。
4: 道可道，道你说了呀。
3: 哦，我说什么了呀？
4: 你说你很想了解游泳和健身，让我前面带路嘛。就
3: 明白了。哎呦，姑娘，你有根头发，有二百力气。你这儿啊，还长了一个直径3毫克的老年斑。再看这里，这里，30年后将滋生出2个大眼袋，长此以往下去，你很快就会，
0: 兄弟。你就直说，
3: 早发现早治疗吗？
4: 我要治疗普利师。
3: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你将免费享受我们店金牌员工铁扇公主为您服务的皮肤管理。
4: 真的免费吗？
3: 真的免费，不过你只需要承担这张小卡片的制作成本。
4: 多少钱？
3: 只需365。哎，
4: 行，那我就消费一把。可我现在……啊，
3: 没事儿，您下班再来也行。
4: 可我下班……
3: 没事儿，您明天再来。
4: 可我明天……
3: 没事，
4: 没有365块钱。孙猴子，哎
6: 哎，
3: 老板，
6: 你怎么回事？你脸呢？你怎么还没办上？
3: 俺老孙去去就来。
4: 这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企业家，现在只要3600，虎灵虎灵的大侄子任你游，包你没有病重，病痛。
6: 我也不要办了，我还真的是要和你们店长好好唠一唠。我有事儿找他，他在吗？
4: 找店长啊？行，我给你找。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喂，曹操，对不起，店长。什么？我要扮牛魔王，那衣服我穿不了，我怕热。嗨，瞧您说的，我当然想转正了，扮牛魔王，我就喜欢扮牛魔王啊。哎，对了，隔壁老板大圣的涮肉啊，涮肉大圣的老板，涮我分手的，对，有人找你。哎，好，这边请普利师。
2: 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哎，先生，您这么早就吃好了？
0: 是的，啊，
2: 本店有个不成文的小规定，
0: 您说，
2: 就是您用完餐以后需结账，
0: 这个是自然，月底之前给你结怎么样？
2: 哎呦，这是不巧啊，小店概不赊账，
0: 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嗯，是不是不相信我？
2: 你看出来了。
0: 别说了，再说就伤感情了。嗯，月底之前肯定给你结。
2: 他是
0: 好，就这样。
2: 你
0: 我挂了啊。嘿，
2: 我是不是跟？

0: 你跟
1: 你刚才说话了
0: 不重要了
1: 拜登哎
0: 好嘞
1: 这位老板
0: 先生您扫这儿你扫
1: 你叫我什么老板眼光真好是但我已经不是老板哟创业失败我准备回老家了
2: 理解但是在你放弃梦想之前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要不要剪个新发型呢
1: 哎你是这个公主
2: 公主美容美发进门了解一下
1: 我说嘛一看你就感觉到亲切
2: 是啊
1: 你们家生意现在怎么样
2: 我们家生意挺好的而且我听说呀就是因为生意好前任老板王托尼把店兑给了张托尼之后拿钱出去开了一水的连锁店一番努力过后全黄了盲目扩张嘛都是冲动惹的祸但是再看我们店马上就要转型升级了
1: 怎么升级
2: 就是以后您这个品种啊我们就不剪了
1: 那剪什么品种
2: 我们专门给宠物剪
1: 宠物剪
2: 对
1: 那不就变成宠物美不行不可以不行
2: 你不剪就不剪怎么还急眼了呢
1: 是啊
0: 先生要不然你
1: 这个店就是我开的这里面所有都是我设计的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货王托尼
3: 我今天回来就是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店好回老家没想到你们要把它给改成宠物美容
1: 不行我不答应不可以啊
2: 王托尼钱老板现在这事儿咱俩也说了不算了呀张托尼说只要还没有生意就必须得转型
1: 你把他们店长给我找过来我跟他们店长谈一谈
4: 他们店没有店长现在
2: 是一直招聘都招聘不上来啊
4: 店长你这个两个店梦幻联动的主意太好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明星柳云龙的妹妹柳岩我想跟

0: 剪，那叫存款吗？
1: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2: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0: 你真变了。
2: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2: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2: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至少你只要与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0: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2: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啊。至少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0: 我还不够浪漫吗？
2: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0: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2: 什么夙愿？
0: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2: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2: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0: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2: 简直是无理取闹。
0: 怎么又无理取闹？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2: 怎么回事？哎，
1: 经理，这不对了哈。
2: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1: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0: 是啊，
2: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0: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2: 我等你半天了。
0: 去吧，
2: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0: 知道，着急。
1: 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0: 我知道，对的。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1: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0: 你别懂，你信不信？
1: 我信。
0: 你不信别硬信。
1: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0: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2: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0: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2: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0: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2: 那必须的呀。哇，
0: 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2: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0: 你别一目了然呢，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2: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0: 在你心里呢？
2: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0: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2: 真的好意思说吗？
0: 我多自信呢。
2: 那我可说了，
0: 拿出来。
2: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0: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2: 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0: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什么是事实啊？
0: 事实。
2: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0: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2: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1: 徐志胜，
2: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0: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一

0: 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1: 分开了。
0: 你怎么分的？
1: 分了两堆儿啊。
0: 两堆儿？
1: 对呀、啊。
0: 两堆儿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1: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0: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1: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2: 哥，我明白了。
1: 他都听明白了。
2: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1: 没毛病。
2: 有人告诉过我吗？
1: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2: 聪明
1: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就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2: 哥我懂你。
1: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2: 不哥，我选择继续。
1: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2: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1: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沟里去。
3: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啊。
2: 经理我投诉。啊，
3: 您又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2: 本来是安排她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她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2: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
3: 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1: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1: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1: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2: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1: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

0: 人。本帅徐达奉命在此亲督修缮军官防务，严防北虏南侵，尔等既自称报国义士，且随我来。
1: 好，
2: 好，走。
3: 徐达是谁啊？
4: 徐达啊，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我们今天看到的居庸关长城，最初就是由徐达督建的。
1: 咱们这还是个带穿越历史人物的沉浸体验，真挺好玩。
5: 长城，我们来了！长城，我们来了！
6: 长城，我们来了！
0: 诸位，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尽是昔日燕云十六州之地。昔日本帅随军北伐，历经艰辛，方才收复故土。你们眼见的寸土寸壤，尽是三军将士浴血拼杀换来。本帅在此督建居庸关，关城依山跨壑，周环13里，城垣高4丈20，南北分立2门，建敌楼、瓮城、烽燧，筑就北疆险隘。世人誉此地为天下第一雄关。然则，雄关之雄，非指关城的雄伟，更乃万千将士保土安民的雄心呐。诸位，前路还请自行珍重，本帅便不远送了。
7: 谢谢。
0: 请
8: 恭送徐达大将军。
1: 咱们就前路慢慢继续探索，
7: 走。
5: 妈妈，你看那边就写着天下第一雄关。
9: 徐达刚才说的你听明白没有？他说雄关之雄，雄的是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心。
1: 前边又是几个官兵啊？哎，
4: 又有军爷。
10: 来者何人？
11: 我们有通行的令牌，自己人。哎，
10: 此乃军机重地，虽手持我军令牌，难保不是细作伪装。想要从此处通过，需先过我这关。
1: 您说怎么过吧？
10: 大将军有言，两军交战，贵在全军一心，众志成城。沙场之上，绝不可抛弃负伤同袍。我等正在此演练干台疗伤之法，以两根长杆为架，协作的转运伤员。你们需要转运最重的两位伤员和最小的小朋友，你们若能通过此番考验，方可通行。
9: 咱们为了省力，先运
1: 先孩子吧，先把孩子先走。
9: 来，小月拿铁一起上，我觉得都可以。
4: 来，先起杆，
11: 低点低点。
4: 来，来，拍好拍好啊，保证安全啊。来，3、2、1，起，计时准备。开始，
10: 计时开始，
11: 加油啊！
4: 慢，稳住啊，稳定，稳住啊！
11: 加油，加油！慢点，慢点，慢点！
4: 落地的时候一定慢慢的，
11: 让孩子脚先沾地，
4: 快，成功，
9: 非常棒！
4: 组了，下一组，快快快，30秒，怎样的？快抓紧抓紧，走走，
1: 快快，扶住了，丫头，
10: 还有2分钟，
4: 好，还剩2分钟，咱们1分钟解决一个大胖媳妇儿。
1: 先上，先上，
4: 上上上，抗抗，
11: 脚脚离地，
4: 哇！哎呦，这个吧，
11: 走走走走走，
6: 太沉了吧，这个！
11: 加油！
4: 1、2、1、2，
1: 掉头掉头掉头，好，没问题没问题，
6: 加油！
4: 没什么问题，坚持住，大胖媳妇儿，你可以的，你没问题，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沉。
1: 好，
4: 可以，
1: 有一就二，
4: 来，
1: 老爷，上上上，
4: 二胖媳妇儿上。哎呦，这比那沉呢。左边右边一起，
1: 对，
4: 这时候只能你我二人共同实力。
1: 别太快，别太快，
4: 不行，20秒了，20秒，20秒了。

0: 滚吧，快滚吧，
1: 慢慢转弯，转弯。还有，还有十五秒了，十五秒，抓紧时间。
2: 哎呦，我快死了！
1: 十五秒，十五秒，抓紧时间。
2: 哎呦，我快死了！
1: 我说实话啊，咱们是大胖媳妇比难受啊。张国，下，下，
0: 辛苦辛苦各位，辛苦各位。
3: 诸位虽身非行伍，却能同心共济，患难与共。方才齐心转运伤员的本领，已然不输我麾下七家健儿。
1: 七家健儿，哎，莫非将军？乃是。
3: 说的没错，本将戚继光。哎呦，哎呀，世人皆知。我戚继光转战东南，扫平倭寇的过往
1: 是啊，
3: 却少有人知。我中年之后，便在此驻守北疆。本将就任之时，这敌军铁骑啊，屡屡窥伺我关口。本将亲率三军，整修千里边墙，西起居庸，东抵山海。并修筑千余座空心敌台，台中可屯兵，可处械，台与台互为犄角，交叉御敌，一改往日长城只可瞭望，难以驻兵的弊病。哦，镇守这座天下第一雄关，贵在上下同心。各位，前路漫漫，各自保重，祝各位一路顺风。
1: 好，谢齐将军。
3: 行。
1: 走，
4: 别说，还真是挺长知识的。之前只知道戚继光将军南下抗倭，真不知道他跟居庸关、长城还有这么段故事。
5: 我觉得他们这穿越设计的挺巧，徐达和戚继光实际上得相差快200年了吧？没想到今晚在居庸关上隔空相会了。
0: 对，徐达是督建居庸关，戚将军是修缮驻守居庸关，一起在居庸关、长城的故事。
5: 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0: 这样的台阶对我跟大胖媳妇来说太难了，我慢慢溜达着呗。
6: 达达，等我。
7: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大鼓呀？
8: 大鼓在上面。
6: 山你好高啊，又快爬不动了。
5: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穿越来的古人考验我们。
1: 哎，非常棒，老连。
9: 孤乃闯王李自成，好，谁敢再踏前半步？
10: 居庸关呐，居庸关，果真不负天下第一雄关之名。崇祯17年，孤亲统10万大军，兵临关下，眼见此关依山恶险，壁垒森严，原以为必有一场血战方能破关。不料那守将经弃关而降，孤兵不血阵，占据雄关，顺势长驱直入，直抵京师。一及当日，那时何等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这天下第一雄关，乃我李闯气运兴盛之地。谁敢想，孤入京称帝，坐拥京师不过月余，山海关一败，大好江山转瞬倾覆，成也一关，败也一关，孤之命也。诸位，兵败之后，我才如梦方醒。破关也罢，守关也罢，争的从来不是一堵城墙，守的乃是天下人心。一路走来，孤胜过，孤也败过，孤深知你们再继续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万分艰难，踏上孤身后的每一步，已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是为了百姓安危。每一步注定崎岖，注定陡峭，注定再无退路，尔等可还愿继续攀登去擂响那面鼓吗？
1: 愿意。
2: 好。
4: 么陡的，没想到爬长城这么难。可当年建长城的先辈，一砖一石全靠人力，那才是真的难。站在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0: 从古至今，居庸关千百年来热血未凉。1937年8月8日，著名的南口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打响。中国守军和南口居民在居庸关到南口这百里的长城线上，用步枪和手榴弹迎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整整18天，无数南口儿女血洒长城，为后方争来了宝贵时间，粉碎了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这就是昌平人民永不冷却的热血。
1: 居庸关这个地儿，它是革命火种萌发兴起汇聚之地。南口在100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叫詹天佑，我们中国的自主研发的一条铁路，大家可能听说过，叫京张铁路。
2: 对，
1: 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更重要的是，清华国重试验基地就在南口生根落地。哎，欢迎大家到居庸关来。
2: 好嘞。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3月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竞超昌平站
4: 即将开赛。
5: 我们这一季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给各个团队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难度，那就是要用他们的特殊的菜品做出一种融合的味道，而这个融合的味道呢，是要符合我们的主题，也就是热血昌平。
3: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有请今天的出战的，
6: 特别的软烂 Q 弹，满满的胶原蛋白，我得多吃两块，可不可以？
5: 所以对于女士来讲是非常友好的一道菜，哇，
6: 大补啊！
7: 首先啊，我觉得它这个摆盘特别有构思，然后它是花了心思在里边的。我自己本身爱吃鸡肉，因为什么呢？这个鸡肉它本身就是这个肉类的这个优等生吧，它蛋白质也比较高，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8: 毛小顺他的这个五花肉表皮 Q 弹，肉质酥松，然后中间还隔了一层十分酥滑的这个油脂，觉得层次感十分的清晰。
5: 我们现在发选票，
3: 我们本期的主题是热血昌平，所以呢，除了菜品本身非常好吃之外，也要考虑一下哪一道菜品能够更好的切合热血二字啊。
5: 签名卡上也可以体现自己对于昌平满满的热爱。
3: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请这一桌的朋友进行投票。这个方向还挺分散，
5: 第一桌的结果是有一些势均力敌的，
3: 对，很有悬念。好，接下来请第二桌的朋友开始投票。
5: 梦乡度假园进一步拉大了领先的优势啊！
3: 来，这位写论文的朋友念一下你的评语。
9: 肉嫩入味，皮糯精弹，荷叶清香，酱香浓郁，满口醇香，吃完脚下有力，走路稳稳当当。
5: 咱就刚从那桌走到这儿，这就能看出脚下有力，稳稳当当了。
3: 它是那种香迷糊了，晃晃当当也是当当。接下来我们第三桌的朋友，
5: 先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毛小胜餐厅，因为第三桌的朋友应该是要给你们投票最多的朋友。那毛小胜餐厅有没有可能会反超呢？
3: 接下来就该正式揭晓悬念了，让我们有请最后一桌的朋友投出你们的选票。
5: 比分相当的接近，目前犬山餐厅还在猛烈的追逐当中，目前犬山餐厅和我们小泥人梦乡提
3: 不

0: 要请出我们的三位达人来上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犬山餐厅，尤其是这个燃焰烤鸡，它这个首先名字就很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热血昌平，非常的燃。它这个辣椒丝真的是很香，而且吃完烤鸡之后，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美味了。但是当我尝到这个牛油果沙拉的时候，清新香甜的那种感觉，和咱们烤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感，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2: 我写了满满的一页纸，这是一封表白信啊！我说这是一个自带 BGM 的菜品，就是像看秀一样，口感呢非常的嫩滑有层次，而辣口是不抢的，尤其是配菜非常的加分，让整个层次拉高了。火候呢是非常到位的，有水平。
3: 小泥人梦香缇，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符合。我觉得热血昌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热血，同时也要展现咱们昌平人内里的热血。脚下踩泥土，口中留芬芳，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仍然会留下这种浅浅的荷香。创意的设计以及我们吃到嘴里的这种酱香的口感，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昌平人的这种实在朴实与力量的感觉。
4: 我们今天一整天呢，经历了热血漫游、热血青春、热血守护。那究竟我们的热血昌平美食花落谁家呢？
5: 究竟谁更热血？
4: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唱票吧。
0: 首先从毛小胜这边获得了6票，
4: 犬山餐厅15票。
0: 真正的悬念其实在我的身后，小泥人梦乡度假园最终票数是。

0: 9票。
1: 恭喜恭喜，本轮我们的相约时光荆州美食大赛美食金钞昌平站的最终获胜队伍就是小泥人梦乡度假园，
2: 恭喜你们。
3: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来自昌平区南口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健老师，
1: 为我们的获胜队伍颁上荣誉。

0: 国首支青少年极地科考队踏上征程。12天，12位少年远赴地球最北端的斯瓦尔巴群岛，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专家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中国北极黄河站，在冰川与苔原上徒步科考。大气观测、植被调查、水体采样，每一项任务都是对极地生态的真实触摸。从北京的欢送仪式到北极圈的冰原腹地，这群少年用行动回答了一个问题：科学不是书本上的字，而是脚下的路。12天很短，短到只是极昼里的一瞬；12天很长，长到足以点燃一颗探索世界的心。当少年们带着亲手采集的数据和影像归来，带回的不只是一份科考报告，更是中国极地事业星火相传的希望。北极，我们曾来过，科学探索，我们将永远在路上。
1: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不断。
2: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3: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1: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4: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总有一些经典台词，
6: 我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
7: 单身的全都配对了，恋爱的

0: 手带着爸，右手拉着妈，哎，媳妇儿
1: 背着，哎，
0: 背着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人家立冬前一阵子不就带着全家去爬山了吗？
2: 哎，还真是。对，我的想法哈，就是趁着父母啊现在这腿脚还能走，咱们呢就多带他们呢出去看一看。但是这次爬山呢，我就明显的发现啊，
0: 怎么了？
2: 就我们家这三代人啊，就明显是三个阵营。俩孩子，那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那两条腿就蹭蹭的往前走，然后我爱人呢在后边得跟着俩孩子呀，呼哧带喘，然后我爸跟我妈，就那个速度哈，那就更跟不上了。我爸呢还能好一点，我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走走停停，都落在那个后边很远的那个位置了，就跟不上了。所以说刚子哈，你要是想带叔叔阿姨出去玩出去旅游，一定得趁现在，哎，趁现在这个腿脚啊还利索，早点咱们把它计划起来。
1: 还真是，要不然越往后啊，哎呦，出去啊就费劲了。
2: 对，因为这次出去啊，开心，那真开心，但是累呢，也是真累，
1: 真累啊。
2: 就我们全家哈，就那俩小孩呵。那个全程啊，那叫精力无限，你知道吧？他都不知道累。
0: 小孩子浑身呢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点啊，这个孩子跟大人没法比。就像你们俩这个岁数，爬山已经呼哧带喘了，
1: 是
0: 吧？你爱人已经呼哧带喘了，
2: 一点没错。
0: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在家坐着，有的人都说我都累，我困，我还乏。为啥呀？因为年纪越大，营养吸收呢就越不容易，这气血呢也就慢慢的不足了。
3: 对，你看，尤其哈，就是我在出诊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患者一进来，我一打眼儿，我就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进来之后，身上那捂的哈，严严实实的，但你捂得再严，这个脸上的这个血色，这种暗淡呢，这种发白，这种感觉呀，它也是能表现在外面，
2: 就很明显。
3: 对，非常明显。
2: 对，
3: 而且这样人的话吧，他还特别容易出汗，
0: 虚啊，
3: 而且整个人你发现他都是那种整天呢就处于这种非常疲倦，浑身没有力量这种状态，等等这种情况，包括你就问他吃饭怎么样，吃饭也是没有食欲，
0: 不想吃。
3: 对，我们中医上吧有一句话叫啥呀？叫气血一调，百病消。就非常注重气血的调整。这个句话呢，其实足以说明啥？气血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1: 说到这儿啊，说到补气，立冬，我给你支个小招
2: 儿。不是，王老师、郭主任人都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1: 立冬，我发现今天你可真的掉链子了啊！你忘了最近阮老师跟咱们说的补药滋长什么来着？黄芪呀！
2: 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今天刚子比你灵光，这个黄芪呢是可以补气，而且呢补气的作用呢还特别的突出，《本草求真》当中就给了黄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叫补气诸药之最。就是说它是补气最好的了，而且药典里描述黄芪有诸多的作用当中，它头一个就是补气生阳。
3: 黄芪它在补气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它对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包括补益我们的气血。其实大家记住啊，就只要我们的气血充足，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进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把我们讲的这种现在大家认为的能量啊，带到我们全身各处。而中医呢非常注重这一点，尤其是很多补气血的方子，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的身影。那你看有些人这个身子一虚了，这人马上就没有精神了，天天啊就是往一呆，
2: 就无精打采，
3: 无精打采，打蔫儿，霜打的茄子蔫儿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你气虚之后，在我们脾胃当中，这人表现吃的就少，没有食欲，排便当中怎么样？大便也是那种不成形、碎碎糟糟的这种感觉。这些人啊都很明显，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类气血亏虚的人。大家记住啊，黄芪是非。

0: 常不错的一个药。
1: 郭主任，您说这个啊，我太有体会了，
0: 是吧？
1: 您看这次啊，我跟我父母出去旅游，就他们的这个体力哈、啊，就是明显跟不上，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乏累。
2: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呢，都把这个累、困、乏挂在嘴边？一方面呢，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作息真的不规律；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年龄在增长，我们的气血它不足了。然后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更加容易显现出来。
1: 这时候像我也应该注意补一补这个气血。
2: 嗯，
1: 不过说实话哈
2: 啊。
1: 我挺佩服您的，
2: 佩服我
1: 啊
2: 啊！
1: 您说您这个年纪哈、
2: 啊，
1: 每天那么多的事儿都要忙，
2: 嗯，
1: 但是呢，您可跟那个大蔫的那花不一样，您天天表现的是什么呢？那精力无限的那是，
3: 嗯，还真是、
2: 哎。就是我平时啊，我就非常注重营养的补充，
1: 嗯，
2: 而且呢，我也经常跟你们都说啊，这个日常煮点那个黄芪水喝喝。黄芪呀、啊、是补药之长，它有很强的补气血的作用，把这个我们的身体里的亏空把它补上去，生津养血。然后你补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人吧，这脸色好看，
3: 红润，
2: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我，我的补的还行，我自认为。咱们再问问郭主任，你的保温杯里搁哪儿去了？刚才我看你带着个保温杯呢。
0: 就为了节目效果拿走，特意拿走。其实确实啊，这个像阮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平常吧，因为我们中医啊，也非常善于自己平常调整调整，尤其对于气血，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
2: 啊，
0: 必须得泡点黄芪水，
1: 对，
0: 但是泡还不行，必须我提前得咋办？处理好，就是黄芪一定要先煮，
3: 煮，
0: 先煮一下，为什么？因为黄芪我们说用药选的是根部，根部呢是一种木本的，你普通的这个浸泡啊，它是没有办法将里边有效成分完全都溶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泡完之后，你感觉稍微没有味儿，其实有些东西还没出来呢，你就把它扔掉了。
2: 对，
0: 这样的话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会无意当中损耗掉一些。
3: 哎呦，这又学到一招啊！但是说到底，是因为黄芪啊，到身体里把这个气血啊都给补足了，人就感觉有劲儿了。
2: 当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充气，它充得满满的，这样的皮球你往下一扔，弹得老高，它有弹性，而且呢还可以滚动，还可以弹跳，充满着活力。相反，有这么一个皮球，它气不足了，它就瘪下去了，你这儿一摁它一个坑，你这边一摁它这边一个坑，就这样的皮球你弹一弹，你试试肯定弹不起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皮球一样，气血不足它就没有活力了。
3: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
2: 啊、
3: 我老妈呀有个老同学，这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每次那个同学聚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他组织的
2: 啊。
3: 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老妈说呀，这个阿姨啊每次找他出来聚餐呢、啊、可费劲了，每次啊他都找理由推脱、
2: 啊、
3: 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哎，这是不是就是气虚啊，需要补气了？
2: 是，把这个流失的这个气呀、啊、补足了、一个人的气血充沛了，就是不用其他的人主动去喊他，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喜欢出去活动。
3: 哎，
2: 比方说这个伸伸胳膊啊，这动动腿什么的，出去旅个游什么的，这样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呀，气血补足了，相当于给我们的免疫力披上了一层护盾，保护盾，就是不给外界的病毒可乘之机。即便哎刚子感冒了啊，举个例子，别在意啊。那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不容易中招。
0: 听刚才呀，
2: 啊，
0: 阮老师所讲的这个，我们的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护卫作用，也就是护表的作用。
2: 对。
0: 啊，比方说哈，
2: 嗯，
0: 我们说这个以前，咱们这个屋顶上这个瓦片儿，啊，你看它这个正常一个接着一片儿哈，不成叠的。那么外界如果说这个时候狂风骤雨，那屋里边依然是一派祥和之象，它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环境侵袭到里边，那它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2: 郭主任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

0: 这个气血不足啊，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方面，而且呢，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找一找的话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出汗，就是正常的吃顿饭，他都满头满脸的汗；还有的人腿脚他容易水肿；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我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喘气
0: 啊，我爬个楼梯呀、啊，哎呦，喘得不行啊，
1: 气短，
0: 对，就好像这个上不来气、嗯，就觉得这个气吧，出去的多，好像吸进去的少。嗯，还有些人年纪倒不大，跳广场舞他跟不上趟，他比不上人家80岁的跳广场舞，这个呢，其实就是气血虚的表现。
2: 嗯，对啊，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讲到的，或者我们中医上也讲的，叫表虚者自寒，气虚者就会出现水肿。
0: 嗯，
2: 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上的水液代谢，好比我们的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一旦我们说它的气亏损了，
0: 嗯，
2: 好比说我们谈到肺气亏损了，你毛孔在张开、张合、我们说这个开合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一旦门开开了，
0: 嗯，
2: 它不关上，
1: 哦。
2: 那里边你想想，那汗慢慢不就
1: 出去了
2: 吗？对呀，就出去了。
0: 嗯
2: 啊，所以说一旦你日久了，汗出多了，气损伤之后，那这个人气就不足了。
0: 嗯，
2: 就出现了刚才周老师所谈到的，日久之后出现啥？喘，这个喘其实是虚喘。那肺要是出现虚喘的时候，会说咳，没有劲的咳嗽。
1: 就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像郭主任说到的这些现象啊，
0: 嗯，
1: 但是从来都没有合计过说这些跟这个气虚它有关系。
0: 当然有关啦，这个气血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心脑的供血呀。
2: 对，
0: 所以呢，立冬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睡觉醒了，或者是起猛了，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蹲一下，我站起来，我眼前好像这么一黑，我就缓一下，我不能马上。走，对
1: 对，
0: 那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供血供不上去了。
2: 嗯，
0: 那不光是我们说的眼一黑，还有的呢，他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脑袋疼，他头疼；还有呢，胸口闷，觉得有个石头堵在这儿；还有晚上他会觉得我休息不好，我睡着了，我做梦。说白了，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嗯，
1: 所以这些情况就可以用这黄芪了。
0: 可以呀，郭主任也说了，黄芪是补药之长，它从各个方面去给我们的身体补气养血。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啊，黄芪中主要的活性成分黄芪甲苷，在改善我们心脏疲劳、衰竭、强心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个心脏啊，它就充满活力了。要知道，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往外送啊，所以我们的心脏强大，血液的它那个循环它就顺畅，

0: 就释放的不彻底了呀。
1: 嗯，
0: 所以呢，你要选黄芪，要想吃点它，最好就是破壁黄芪。
2: 名字啊，很好听，
0: 嗯，
2: 叫挣大钱。
1: 哎呦，哎呀，
2: 他说的挺有意思哈。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就这几年呢，拼事业拼得有点猛了，
0: 嗯，
2: 拼过头了，
0: 嗯，
2: 现在身体就觉得呢特别虚，特别累。说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干嘛呀？
0: 嗯，
2: 他喝那个咖啡顶一顶，
0: 嗯，
2: 然后一遇到休息日呢，就在家里边哈
0: 躺平啊，
2: 哎，就躺平，躺着看电视，
0: 嗯，
2: 然后媳妇儿一看这样呢，就不高兴呗，
0: 嗯，
2: 正好这不看到咱讲那黄芪粉了吗？
0: 嗯，
2: 哎。心里边就说这不是就为我量身定做的吗？
0: 嗯，
2: 说您能帮着找一找吗？
0: 嗯，
2: 想吃点呢，自己补一补。
0: 郭主任，你也应该见过这么多的这些人吧？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基本上身边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好，还是老板也好，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共同特点。
0: 嗯，
1: 你看小脸儿啊，面色萎黄，所以说身体会有一种发虚的状态。
0: 嗯，
1: 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气血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帮你去补补气血，帮你去调整一下，
2: 对，
1: 是非常适合的。
0: 那这位挣大钱朋友啊，我跟郭主任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仅要用黄芪，还要把这个黄芪，在用的过程当中弄得好吃一点儿。我教你一个方法，桂圆黄芪煮鸡蛋，做法挺简单。就是煮鸡蛋嘛，你把桂圆肉、黄芪粉啊，1:2的比例放到这个，像我这个锅就可以放到这个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你把它煮开，等到这个桂圆呢吸足了水分了，然后打两个荷包蛋在里头，等熟了之后都给它吃了，补气养血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嗯，咱们好男人啊，家务上也得使把劲儿，到时候媳妇儿看了就比以前顺眼喽。
0: 没错没错，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呢，您要是用黄芪粉呢，不妨找点好的。一呢，要选陇西的黄芪，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苷的含量它里边高啊。二呢，要用最接近野生的那种黄芪，而且呢，用主根那是最好了。三呢，就是最好用破壁技术打成的那种黄芪粉，这个黄芪甲苷呢，也能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完全释放出来，让你全部把它都吸收掉。不过这样的黄芪粉不太好找，我这儿我只能说尽力啊。当然我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3: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三姐，他说啊，阮老师，我吃了好长时间这黄芪了，因为什么吃呢？因为出汗多，动不动的就出汗，关键吧，你这冬天还好。夏天呢真的是特别尴尬，上公交车不敢拉那扶手，因为这嘎吱窝呢全是汗，所以平时呢就背着那小毛巾，干嘛就是为了擦汗。
0: 嗯，
2: 您说这尴尬吧，它倒是其次，
0: 嗯，
2: 主要我觉得流的都那虚汗，
0: 嗯，
2: 而且呢，你说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呢还会头晕，
0: 嗯，
2: 眼前发黑，
0: 嗯
2: 啊，缓几分钟才能走。
0: 这个夏天咱们说这个腋下出汗多，举手投足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尴尬的。
2: 嗯，
0: 一般来讲呢，出汗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汗，这个就不正常了。而且您的整个表现是什么的？无力、头晕目眩，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气虚啊，气不足的表现。哎，郭主任，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气虚症。
0: 嗯，
1: 所以说黄芪它的气血就是一个非常对这类人非常好的，另外它还可以起到固表止汗。
3: 哎，不对，刚才不是说这三姐一直在用那个黄芪呢吗？
2: 嗯，是，她说她用的，她用的呢是那个普通的黄芪，40多块钱一盒的，
0: 嗯，
2: 有点作用，但是呢就觉得这效果太慢了，自个儿到药房也找，没找到您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主根破壁的这个黄芪粉，
0: 嗯
2: 也没找到那陇西的，只有她以前用那种普通的，
0: 嗯，
2: 所以呢她就想问问您哈，
0: 嗯，
2: 说您能不能帮着找点好的黄芪粉，
0: 嗯，
2: 要是换成好的黄芪粉吃，
0: 嗯，
2: 哎，这个身体肯定恢复的能更好，
0: 嗯，
2: 最好能说这价格哈，啊，合适一点。
0: 那这位朋友，叫三姐啊，您

0: 手边呢有黄芪，别浪费了啊！我教你一个那个枸杞瘦肉汤，这个方法呢你先吃着，吃总比不吃强啊。因为这个食疗的方法，猪瘦肉呢补血，黄芪呢补气固表，枸杞呢补肾益精。这个组合对于气虚乏力、出汗多、头晕目眩，还有这个腰酸腿软，都有挺好的改善作用。
1: 我发现啥呢？发现呢，这个任老师这个食疗方啊，可以说是又好吃又管用。其实真是这样啊。黄芪，如果说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黄芪用得好，气血你就很容易把它补上来。而且呢，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很多由于气虚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2: 现在发现啊，要用咱就用好黄芪，效果是快。
0: 对对对，如果说想把自己的气虚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把气补回来，普通的黄芪那就满足不了大家了。所以最好呢用陇西黄芪，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位朋友，您让我找这种高品质的黄芪粉，我帮大家想着呢，有消息我就跟你们说。
2: 哎，咱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冷风他说，您讲的这个陇西主根破壁的黄芪粉哈，买到了。
0: 之前两位微友都没找着，
3: 对，
0: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3: 他说哈，是因为自个儿的那个腿肿的厉害，一按一个坑，然后就想喝点这个黄芪水。就说这方法不是可以去这水肿啊？孩子啊，可是真是费劲巴拉的就找到这陇西黄芪了。最主要还是那主根还破壁成了粉，他呢就拿回来泡水喝了，水肿呢明显是缓解了很多，
4: 是吧？
3: 对，而且感觉这个心脏啊，这心呢蹦跶的比原来呢有劲儿多了，
1: 对对，气啊。
3: 孩子最近又跟他说，说爸，你能说话小点声吗？你那个嗓门太大了，你得悠着点儿啊。人说啥呀？说我气足了，我嗓门就高呗。然后我就问孩子，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呀？孩子说快300块钱。我这嗓门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也太贵了。其实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阮老师，说我还想用，但是这经济上啊，说实在话有点承受不起，所以呢就期待哈，您能给赶快做一团购。
0: 冷风，冷风给我吹的一个加活的风。这个黄芪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补气，而好的黄芪补气的作用呢，它就更加明显了。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吃对了我们就健康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芪，对很多的由于这个气不足导致的累呀、乏呀、无力呀、流汗呢、浮肿啊，你喝这么点黄芪水，用点黄芪都会受益。
3: 今天我倒是发现啊，今天我们的微友对于这个黄芪粉的呼声啊太高了，全都问这个啊。
0: 压力山大。我能提前退场去找那个黄芪
2: 别的
0: 开个
2: 下个节目再去，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这事儿呢不是一时半刻它就能解决的，大家呢还得容我去找一找，找到了还要跟厂家谈一谈，要不然多吃几个月那普通的家庭是不是你们都承受不起呀？但是团购咱们还是需要人多力量大，人多价格就好谈，就能下去，对不对？好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破壁黄芪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一张笑脸，藏着小人物的鲜活。
6: 太难了你，
7: 我太难了。
5: 草根出身，他自带烟火气。
7: 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5: 继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之宋小宝》马上播出。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
4: 欢迎大家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黝黑的皮肤，夸张的表情，浮夸的动作，这就是喜剧演员宋小宝的喜剧三件套。相亲、小金豆奇幻之旅，那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小品呢，总能抓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之余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宋小宝用不懈的努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喜剧传奇。
6: 我这是进短剧世界了。
11: 对，几千亿几千亿都小钱，别害怕啊，走
12: 走啊。我们家啥钱雇了个菲佣呢，宋小宝。
6: 刘能。
11: 我这现在不是刘能了啊，我姓陆，就因我能说会道，聪明伶俐啊，嘴比较利索啊，我爹给我起个陆家嘴。我是陆氏集团的法定继承人
6: 啊。你从象牙山不待了？哎，
11: 象牙山太没意思了，那乡村爱情老拍呀，一拍就拍18部，苹果刚出17。
6: 也是也是，
11: 我来到这个短剧世界，嗯，太好了，我就叫一声爹，卡里头就打了10来个亿。
6: 我上坟都不敢这么烧啊。
11: 这里叫啥呀？
6: 刚才那个人让我管叫爸，说一会儿公司什么都要传给我。怎么了？干啥呀？
11: 想跟我争位是吧？我现在就应该把你给灭了。
6: 别我干啥呀？
4: 其实宋小宝和北京台有着很深的缘分，回家、特别惊喜、爱上你的基因，都是他在北京台春晚上的佳作。其中《小金豆奇幻之旅》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
6: 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3: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6: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3: 好嘞。
14: 好美呀。
15: 是啊，
14: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15: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14: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15: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6: 瓦山特色不？
15: 哎呀，
14: 我喝三饮了呀，我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6: 上海的小金豆。
14: 哎，真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6: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啊，
15: 对，
6: 正在热恋之中。
15: 对，找餐厅呢。
6: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15: 那咱进去吃点呗。
14: 你安排的？
15: 哎，是
14: 有特殊安排呗。
15: 嗯吧，
14: 那我去了。
15: 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6: 进屋了。人点
15: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6: 点菜，
15: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6: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15: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6: 不是，哎呀，红包我不能拿。 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3: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6: 大哥就拜托了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15: 对对对。
6: 那万一。